0: 北京时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今天呢是5月25号、那我们这个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北超啊，首轮揭幕战呢是在刚刚过去的5月23号呢结束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战绩啊。那延边队呢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全场比赛呢双方是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是呢均与破门擦肩而过，最后的成绩呢就是我们延边队呢0-0战平呼和浩特队，是吧？这个整个这个客场呢我们是拿到了1分的这样的一个分值、
1: 就是延边队客场去了，跟人家糊了挺长时间，俩人糊了个平。
0: 哎，我跟你说，就是现场看了这个比赛的，还有就是通过直播看比赛的朋友都说，现场那啦啦队的阵势啊，不得了！哎呦，这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一场比赛，好不好？
1: 在开场
0: 23号，
1: 开场仅5分钟啊，延边队获得了前往任意球的机会。这个王子申禁区内部的球后转身抽射，皮球呢擦柱而出。错失了破门良机。第10分钟，这个谁王后月啊将任意球发往至禁区，由丁天奇头球攻门，皮球呢被守门员没收。第13分钟，李振义下底传中，可惜呢门前的包抄的这个丁天奇啊未碰到皮球。第26分钟，李振义将球发至禁区，聂新佳头球攻门，皮球呢高处横梁。第41分钟，李振义呢禁区内这个推射，皮球被防守员呢挡出。第44分钟，陈浩居边路传中，王子申呢禁区头球攻门，皮球呢偏出立柱。上半场结束，双方0-0。这上半场的、上半场的危险时刻。
0: 是是是。然后这个一边再战啊，然后第48分钟的时候呢，李振义呢是禁区内小角度的抽射，然后这个皮球呢是被守门员呢扑出了底线。随后咱们延边队呢是连续获得了角球的机会，但是呢都没有创造出一个这个进攻的良机。在53分的时候呢，还有60分，另外73分，哎，这几个时间点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些精彩的瞬间啊。这延边队呢是以10人迎战，随后呢这延边队呢用这个金秀晨还有张子琪换下了陈浩居和沈子傲。最后这个尾声阶段的时候呀，延边队呢仍有破门良机，但是呢很遗憾吧，就没有能够把握住那个机会。最后呢我们延边队是以0-0战平了呼和浩特队。当然了，这个下一站的时候呢，这个时间是在哪里，是在6月13号晚间的7:40，咱们延边队呢将迎来东北超第二轮的比赛，到时候呢我们也是客场的，我们将客场挑战沈阳队
1: 啊。葫芦平了呼和浩特，咱再葫芦平沈阳。
0: 但我们得有这个能战胜他们的决心，然后去、虽然说是客场，是不是？
1: 不是这个，
0: 但是我们实战已经是演练了一下了。
1: 我发现像足球这个东西啊，我是真说实话真不懂啊。就是，但是我觉得这足球这个东西呢，既有技术含量，但这里边也有幸运成分
0: 啊、
1: 绝对有幸运成分啊。你这个。当然了，这个技战术是这是定性的啊，有这个运气成分。再一个呢，主客场有很大关系。
0: 是，
1: 你听山呼海啸
0: 的，
1: 你都给你的声音淹没了，这精神上也是，气势上也是一种压制啊。
0: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客场的时候，我们没有丢球。我觉得这个延边队还是挺厉害的，是吧？
1: 已经不错了。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咱们东北超的第一轮的最新战报吧。那截止到5月23号呢，长春队呢是第一轮对战通辽队，这个两队的比分是1-1。然后呢，沈阳队呢对战鸡西队，第一轮对战的比分呢是3-0。哈尔滨队对战大连队，第一轮比分2-5。哇，这进球进的很多啊。然后这个第一轮呼和浩特队呢，在这个对战延边队呢，我们是0-0的这个最终比分是这样的。
1: 2-5，这踢的有点狠呐、
0: 哎呀，这我觉得那一场比赛应该也还是挺精彩的，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回看的方式呢来回看。

0: 比赛，究竟这个二比五是怎么踢进去的？
1: 足球这个东西很少有这种大比分
0: 啊，大比分是吧？
1: 很少有。
0: 好的，那了解过了，我们富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我们东北超的这个最新战况之后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带您关注一下这个新的一周第一天，今天2026年的5月25号这一天的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延吉29度到15度，图门28度到15度，敦化27度到14度，安图28度到14度，合龙29度到15度，龙井29度到15度，汪清28度到13度，珲春25度到14度，延吉29度到15度。
0: 就整体的气温情况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照比周末的时候呢，气温是有回升了，是吧？但是呢，据这个咱们吉林省气象台呢发布的一个这个短时的气象预报啊，那我们了解到呢，在今天夜间还有这个明天白天的时候呢，全省很多的地方呢，它都会有这个阵雨出现。然后呢，在26，就是明天夜间到27号白天的全省呢，晴有时多云的情况会比较多。就是无论怎么样吧，在这我们给大家就是，特别是现在是农耕时节，所以说在这个农业生产方面的提醒呢，就是未来十天预计啊，这个下雨
1: 的日
0: 子可能会多一点。对对对。所以呢，建议各地呢要利用降雨间隙，然后呢，尽量的完成旱田的播种。怎么样？你的播种，你那一小块一亩三分地儿，播种完毕了吗？
1: 哎，我跟你说一下，现在这个山上这个大地啊，严重的缺雨
0: 啊，
1: 就已经非常旱了。就这个时候啊，其实这个作为农业啊，需要雨呢，不是那种急雨。就是那绵绵的细雨，你下上它一天一宿，这样才能把这个土润透。你下雨下得太急太大，他们渗不下去就流走了嘛。所以那个对农田意义不大。未来这天气预报报了嘛，未来十几天会多雨啊，那么能够大大的缓解这个这种下旱啊，现在到进入夏了嘛，能缓解这下旱。其实你不用着急，进到6月份都是多雨的日子。
0: 对，人家说什么呢？叫什么润物细无声，就一定要慢慢的润它才可以，是吧？
1: 小雨闷头雨，一下下的一天一宿足够用。
0: 是的。好了，现在呢是8:09了，来看一下刚刚啊一分钟之前8:08的时候呢，咱们的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路面驾车的朋友们，那最新路况在延吉市的天池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辆私家车呢追尾出租车，那现在呢这条路已经堵到天池路了，快堵到，哎呦，这边堵得非常严重啊，那现在桥上全都是车，堵得满满当当的。好，那提示大家，现在天池大桥由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啊，现在堵的是满满当当的。如果说能绕行可以吗？就是不走那个桥能不能绕开？
1: 但是你如果说你堵在中间了，你就别想了。
0: 是啊，
1: 你没进这条路之前，没上桥之前，我看你在桥南你还能选择掉头，你在桥北的话可能你就进港区了，就没机会了。
0: 是，
1: 刚刚早上再来的时候，在团结路与橘子街交汇处，也就是百货大楼这个东侧那个建行对面那个路口那儿，一个私家车追尾了一个私家车，就是轿车追尾了 SUV， 那个轿车那个女司机在那儿从车上下来，那刚撞完，警察也感觉在那儿呢，然后那个车撞的就在那港区那么大车流，那车撞的相当严重。那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速度很快，但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踩刹车的这个痕迹，要不然不会撞得那么严重。整个那车脸溃缩进去20公分不止，你说那得撞多大劲儿？说提示大家吧，还是把车速控制一下，把距离控制一下。你要觉得你有那水平，我不说过吗？什么叫水平？什么叫距离？剩1公分没撞上，你高水平。5米远的你追上了，你没水平啊，所以说你自己心里有数啊，要留出安全距离。
0: 好，注意安全。好，8:11的时候呢，带您关注百度路况啊。那现在呢，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我们来看一下交通大数据给大家的最新提示。
1: 来看一下吧，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河南街附近拥堵1.26公里，缓行292米，这就应该是1.5公里了啊。平均时速呢4公里。由于长白山路这个修路的问题啊，中间路都扩了，都走两边的这个辅道，还有一。

这个最右侧的机动车主路的机动车道，但是也不够用啊。公园路东向西原乡胡同这儿45米的拥堵，18米的缓行，速度5公里。埃丹路的辅路西向东，埃丹路附近12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街附近13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东向西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450米的拥堵，344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沿西街北向南站前街辅路28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朝阳街北向南丹进路附近拥堵491米，8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39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光明街南向北从海兰路到人民路拥堵320米，速度6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橘子桥到大禹路拥堵1.13公里，缓行98米，速度6公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

0: 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8:20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发来的路况。那他说到，现在在延吉市的这个经纬国际东侧那个胡同啊，有一辆私家车呢和一辆摩托车在此相撞了。现在这摩托车呢是就是在地上倒下了，完了这小胡同现在进不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由南向北，现在进不去了。
1: 嗯，这又撞倒了。这个摩托车，
0: 他说的这是什么桥下呀？
1: 哪儿？
0: 就是那个孙师傅提到的这个。
1: 我看啊，他说这个，盐湖路什么？
0: 就是，
1: 哎，你找着看他，重说一遍什么地方啊？
0: 我再听一下啊。

0: 他说呢，
1: 在那个沿河路桥下。
2: 沿河路
0: 啊，
2: 沿河路的那个桥下
0: 啊，这语音呐、啊，要一转换成文字，他就。有些字儿就变了。
2: 是，而我发现这个，你看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他呢现在是在。

0: 始终是车流非常大、啊、
1: 是
0: 高峰期的时候出现严重的拥堵啊。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就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有关于这个摩托上路的安全问题。
0: 嗯，
1: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在城市的这个大街小巷，时常我们都能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开车开这个小摩托接送小孩的呀，然后还有就是外卖骑手，就是他们忙碌的身影啊、
0: 嗯、
1: 就是可能真的是为了把这个订单呢能够准时的送达吧，就是很多的一些骑手呢，他们可能就忽视了交通安全，这个真的绝对是我们不提倡的，安全才是我们的第一订单，守法是最佳的速度，为了我们的出行安全，就是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小摩托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啊，特别是我们的外卖小哥小姐姐们，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遵纪守法。
0: 这个近几年呢，这个电瓶车、
1: 嗯、
0: 这个保有量在飞速的发展，
1: 是
0: 啊，飞速发展。你能，我跟大家说啊，我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常年在路上，是吧？
1: 嗯嗯。
0: 就是我，而且我这人爱琢磨点啥，我刻意的去观察。但凡纯属家用骑电瓶车的，骑这摩托车的，没有速度很快的，几乎没有。
1: 嗯，
0: 你看着满城飞的，基本都是
1: 跑订单的，
0: 跑订单的，什么饿了么，什么这美团什么的，你们放眼望去，焦黄一片，就这个。你看那灯、信号灯，不管给不给，该左转左转，该直行的直行，我不管你啥信号，我现在只要我过去的信号。就这状态，
1: 对，太危险，就是左右一定要环顾好，
0: 而且经常发生啊，经常发生这个外卖骑手跟这个其他的车辆发生这个争执争吵、
1: 嗯、
0: 十之八九你听回头车边启动边回头甩出一句最经典的一句话啊，大家都知道啥话，那不太好听的啊，然后骑着就跑，
1: 都得被消音的声音
0: 然后把那个车气的那开车的司机气的，就在那个老邮电宾馆那岗那儿、
1: 嗯，
0: 气那司机从车里出来了，站道喊你回来回来，你上我前头，你看我敢不敢从你身上开过去，气的不行了都，就是我被这个骑手啊吓过很多次，确实害怕，确实吓人。我跟你说，任何人踩住交通出行的人，不管机动车、非机动车的驾驶者，没有一个人愿意本意的去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1: 嗯，
0: 但是那确实是吓人。就是你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我家楼上有个小伙子就做外卖的、
1: 嗯、
0: 送外卖的、
1: 嗯、
0: 我就跟他特意的咨询的了解过学习过，他说老大哥我跟你说，实际上平台派的单每一个时间时长都够的、
1: 嗯、
0: 我说那为啥都疯的样跑呢，他说我也那么跑，我说咋的，他说你得把这条线上单都穿起来呀、啊，你光跑这一个单你不赚钱呢，他说所以说我们不光道上跑的这速度快，我们送单的时候上楼，他说我跟你说运气不好，今天你要连续跑十个八个七楼或者更多七楼，他说回来腿都瘫，
1: 体能都跟不上了、
0: 哎、他说送外卖这活啊也不是养老活，岁数大你跑不动，
1: 对，其实辛苦我们都能够理解、嗯、但是呢就是在路上的这个安全问题，你只有这个保住命了，你才有更长远的、
0: 就是、
1: 能够挣钱的资本啊，
0: 你创造最更多的财富，目的就是要提高你生活质量，你连生命的保障都没有了，何谈质量？
1: 是，所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就是给大家一些安全的提示吧。嗯、首先就是您的这个安全头盔，其实就是有很多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他就安全头盔他是搭在头上的，
0: 人家下颌那扣带他也不系。
1: 对，扣带就是说呢，那个头盔您一定要给他系好那个搭扣，这个太重要了。另外呢，就是千万不闯灯，各行其道，千万不要逆行。还有呢，就是安全骑行，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就是在就是骑的过程当中还打着电话呢，聊着语音呢，这太可怕了。还有另外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控制好您的车速，安全是最快的送达，对吧？
0: 你刚才说的车速、嗯、分心驾驶，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还有什么？你刚才说的几点？
1: 然后就是搭扣嘛，就是车的、
0: 安全带没系好的、等等，就这些，你大家在路上仔细观察。
1: 嗯，
0: 在外卖员骑手身上，就是十之八九。
1: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吧，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出行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啊。那一定要遵章守法。
2: 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

0: 95559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4: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京时间的8:32啊，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今天呢是周一，我们早间的时候呢现在连线一下咱们合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王茂宇王警官啊，了解一下近期呢咱们合龙的整体的交通情况。好，连线一下王警官，早上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嗯，王警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今天呢5月25号咱们合龙的这个早间交通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咱们今天合龙辖区呢天气是晴，非常晴朗，心情也非常的好。然后再一个咱们是周一，可能有这个上班呀返程的高峰。那咱们合龙大队呢也是在咱们辖城区各个主要路口也安排了警力，也值这个早协，然后遇到交通拥堵的情况咱们也及时疏通，也确保了一个大家的安全返程，安全上班。
0: 嗯，好，那我们工作人员真辛苦了啊。那这样的话，这个王警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近期发生在我们合龙的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些交通案例，我们也借着这些交通案例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安全驾车方面的提示提醒，好不好？
1: 啊，那咱们在近期的查处当中呢，在2026年的5月10日，那是在晚间22:06，在合龙市同心路妇幼保健医院门前，那李某酒后驾驶小型轿车被咱们合龙市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查获，那民警现场对其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检测含量为每毫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78毫克，那他的行为构成了这个饮酒驾驶，然后对其进行了暂扣驾驶证6个月和这个罚2000元的处罚。
0: 嗯嗯。啊，那就是说其实真的就是在我们就是不断的在节目当中也好，或者说呢像我们这个民警的平日的这样的一些宣传工作当中，可能我们在不断宣传说千万不要酒驾，千万不要酒驾，但是生活中还是会存在这样的一些典型现象的，是不是？
1: 对，仍有一些部分人员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啊，你觉得太晚了，或者是咱们的那个工作人员或者我们民警处罚的力度会小，当然现在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是不会的。然后咱们是不定期不定时的随时可能会进行这个晚上的夜查，查出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那我们特别是咱们晚上的时候也不要觉得抱有侥幸心理就那个去饮酒驾驶车辆，那尽量就是酒后不开车，开车少代驾。
0: 好的，那这个提醒已经非常到位了啊，就是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咱们这个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是真的是非常辛苦啊，他们会不定期不定时的在夜间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抽查，所以有这样的侥幸心理的话就是一定会被抓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有大家聚餐的这样的时候啊，我们没办法，比如去的时候是开着车的，但一定要找代驾，现在多方便呀，是
2: 不
0: 是？不
2: 要侥幸，侥幸有可能给你换来不幸。
0: 嗯，没错。好的，也谢谢您王警官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连线就先到这儿，我们
1: 哎好，
0: 哎好，
2: 辛
0: 苦
2: 王警官，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好的，那了解过了咱们合龙方面的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的高速路况，连线到的呢是我们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好，早上好郑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郑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目前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呢整体天气晴好，路面干燥，早间车流量呢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做一下提示的？
3: 近期呢延边支队巡逻3大队民警是在龙井站口执行勤务时呢，一辆悬挂蒙 A 牌照的商务车缓缓停靠在民警身旁寻求帮助。那么经询问呢，驾驶人李女士是与其他几位同行者都是退休人员，闲暇无事呢结伴自驾出游，由于出发仓促呢，李女士未携带身份证、驾驶证等有效证件，由于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使用方式呢，在出行过程中也面临诸多不便。

0: 于是呢向执勤民警求助。面对这一情况呢，民警是将李女士车辆引导至安全区域，然后对李女士呢进行讲解，针对她无法出示电子驾驶证以及身份证的问题呢，民警协助其使用手机下载了交管12123的应用程序，并逐步的指导其如何注册账号、绑定个人信息，通过演示平台查询驾驶证状态、核实车辆违法记录，以及如何利用绝罚减分等功能来减免驾驶证记分。那么在民警的细致指导下呢，李女士逐渐掌握了以上的基本操作技能。最后呢，为了解决她身份证缺失的难题呢，民警又进一步指导李女士在应用程序中下载并申领了电子身份证，同时呢成功激活该功能，在今后的出行中呢也为李女士行了方便。那么在这个民警的帮助下呢，李女士也是解决了自己出行的障碍，那么对民警的帮助呢表示了感谢。在这里呢也提示广大驾驶员，在出行时呢如果忘记携带驾驶证，也可以通过12123来下载电子驾驶证，同样具有有效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其实听过了这样的一些案例之后呢，我真的感觉到啊，这个人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因为现在科技发展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电子的产品，你一定要学着用。哪怕是年纪大了，然后也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就是有什么事儿咱们找警察，是吧？就是
2: 这交警啊，不光是
1: 解决了好多问题，
2: 不光在路上这个做这个执勤巡逻稽查，这个包括一些交通安全的这个宣讲，而且还要帮这些老年朋友们下载这个电子
1: 还要教他们怎么来用，怎么来查看啊！哎，真的很不容易。好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郑警官，我们今天早间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您了。
0: 好的，再见。
2: 啊，辛苦郑警官，再见。
1: 再见，再见。哎，你作为一个开车几十年的老牌司机，
2: 啊，
1: 是不是也发现，其实，在开车这么多年，就是除了可能车在更新换代，然后你可能要不断学习之外，真的就是有关于怎么查违章啊，然后怎么来弄啊，就是这些东西也都是在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2: 我一直说，小颖，如果说我不在咱们这媒体工作，
1: 嗯嗯 嗯，
2: 就是
1: 你可能淘汰的更快。
2: 不对，我会被淘汰的更快，因为我这个脑袋比较守旧，就接受新生事物很差，特别这些电子产品，有的时候我自己跟我的自己的手机能把我气够呛啊！你弄弄就把自己弄急
1: 了。现在在一个就是年轻人很多的环境里，你还跟着一步一步的在学习，
2: 要不然早就成了老朽了。
1: 你就发现这个退化程度都在延缓，是吧？
2: 你要是不在这工作的话，我早就退化差不多了。
1: 感谢领导，
2: 谢领导，谢领导。
1: 好，插播一条路况，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大家呢，在济南来南街天池大桥的南侧有南向北方向一辆轿车呢是追尾一辆出租车，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但是在这里呢，刚才孙师傅提示说呢，现在还没有形成堵车的情况啊，但是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吧。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小小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

0: 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生活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这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到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那路面上的整体交通情况，现在是不是有所缓解了？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没缓解哪去？
0: 没缓解哪儿去？
1: 看见了啊，这个沿河路东向西工信街到元川街678米拥堵6公里的时速。
0: 嗯，
1: 前进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从柳街拥堵232米，速度8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632米，缓行520米，速度12公里。健康路东向西当前缓行126米，速度14公里。埃丹路西向东从太平街到朝阳街缓行346米，速度12公里。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辅路附近当前缓行338米，速度8公里。公园路啊，这个无所谓，没问题啊，这是严重一点。天池路东向西当前为缓行507米，速度18公里。原池胡同西向东当前缓行111米，速度20公里啊，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
0: 现在路面上依旧还是车流量挺大的，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那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这个介绍这样的一处咱们延边呢新添的新的文旅新地标，那是哪里呢？就是在图门，咱们这个图门江朝鲜族文化园，也就是文博园，它呢就是在今年的5月19号第16届中国旅游日这一天呢正式
1: 开园
0: 的。对，那说到咱们的这朝鲜族文化园呢，它斥资1.3亿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民俗秘境。应该说呢，这个整个环境也是我们延边边境文旅的新的一张闪亮的名片吧。
1: 这也是这个又一个好去处啊。
0: 是的，就是可以周末遛娃呀，闺蜜打卡呀，全家康养出游啊，都可以选择这里。
1: 这个

0: 源，尝尽千年韵啊，三万展品素民俗、
1: 嗯、
0: 啊。我们来关注这个朝宗文化园呢，坐落于图门市的凉水村啊，是吉林省三 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更是一处集民俗展示、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康养度假于一体的精品园区。
1: 是的，而且整个园区呢，它精心打造了朝鲜族的民俗生活馆、书画馆、图门江奇石馆，还有民俗民居的一个观光园等很多的非常具有特色的景点。其中呢，还藏有各类的展品呢，有三万多件，每一件都承载了咱们朝鲜族历史记忆，还有烟火的气息。
0: 嗯，在这园里啊，古朴的民俗民居啊，错落有致，传统的服饰。器具整齐的陈列，书画馆里的这个水墨丹青勾勒出边境风情，奇石馆中呢有自然的造化的奇石与人文艺术相交汇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慢慢的逛，细细的品，从衣食住行的细节里读懂朝鲜族民俗文化与民族的底蕴啊。
1: 是，而且在这里呢，
0: 边疆文化的魅力。
1: 其实在这儿的话，我觉得它的那种能够互动体验的感受是给人最棒的一种体验。比如说它这里有民俗的体验区，是吧，穿着它的这个民俗服装、嗯、然后在这有沉浸式的体验，你也可以在这个现场看到很多的书画家呢在现场这个挥毫泼墨，见证自然造化还有就是人文之美的那种深度交融。另外呢还有康养的品鉴区、
0: 嗯、
1: 是吧，它这里有什么红参系列呀、黑果系列呀、健康的一些菜单啊、
0: 延面黄牛肉啊，
1: 哎，就是一些膳食的魅力可以在这来体验、
0: 嗯、你在这休闲娱乐着呢、
1: 嗯、
0: 有特色美食，有主题民宿，有咖啡馆，还有水上休闲，还有儿童娱乐等多元化的啊。
1: 是的、嗯、那是不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一下呢？而且其实说到图门的话呢，除了这里之外啊，就是在这个季节，就是进入到这个五月二十几号开始呢，咱们这边的这个杜鹃花已经开了，开得非常的美、
0: 嗯、
1: 就在上周呢，五月二十号的时候呢，这个赏百里杜鹃花由康宁养生谷咱们的这个2026年图门市长安镇的第二届杜鹃花赏花游园活动呢也开启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说真的有机会到图门去玩的话呢，不但可以去看一看刚刚我们说的、啊、这个新开设的这个打卡地，另外呢也可以到图门去来赏杜鹃花。好的，8:54，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是周二，那周二早间的8点，我们出门大吉早上好，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7: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今天这段书叫马子章二次出世。马武来到了青龙山。那么马武为什么上青龙山？就是因为马武这个人交朋友最讲义气。为了寻找好兄弟王伦，马武又打家中出来，四处找王伦，找不到，最后找到青龙山。没想到到了青龙山前，山中嘡啷啷一棒铜锣响，冲出喽啰兵来了。500喽啰兵当中间一位寨主爷胯下马，掌中一条大铁戟。马武就瞧着这位寨主，这位寨主就问马武：诶，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在我山前路过？你问我呀？告诉你，寨主爷，我姓马，名武，字子章，胡杨人也，人称武瘟神。请问寨主爷尊姓大名啊？这位山大王把手中大铁戟一横：姓曹，我叫曹元，青龙山的大寨主。哦，马武点了点头，这么说咱们俩都是和字啊，我到这儿来拜望寨主。要按说马武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个寨主爷曹元就应当给马武亮个情面，或者呢是放他过去，或者请马武进山摆上酒宴相待。因为不论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花布手进蒙头，或者大喊一声留下他人被套的，当响马的、放响箭的、挖窟窿盗洞的、打闷棍的、套白狼的、开黑店的、踩盘子的伙计，全都算上，这帮人没有不知道马武的。即便是不认识马武，久闯江湖的也耳闻武瘟神之名啊。没想到青龙山这位寨主爷曹元，他是个边外的山大王，他向来不懂得开面，这位三角眼青红不分，是好歹人不认。不管你是谁，由打我青龙山前经过，你就得给我留下买路的金银，不然的话你是休想过去。今天他见着马武了，马武也跟他道和字了。按说马武说出这话来也算跟他讲交情啊，没想到曹元把大眼一瞪：嘿嘿，你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好好的献上买路的金银，如其不然，把你的马匹给我留下。马武生气了，马武心说这位寨主也怎么不懂得开面啊。马武把大嘴一撇：寨主爷，金银我有，我也愿意给你，只不过我的朋友他不愿意。那么你的朋友他在哪儿呢？马武用左手一指右手中的大刀：就这个朋友他不愿意。曹元双眉倒竖，二目圆睁，马往前一带，抖手中宾铁戟是分心就刺。马武立刻用刀招架，两个人就各自把战马催开了，杀在一处了。马武是有名的快马青刀马子章，天下扬名，久经大敌，这口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从来没遇见过敌手啊。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能力如何呀？他不是也没战败马武吗？今天马武把这口刀抡飞了，没想到这位山大王曹元的戟也是不弱呀。曹元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势力还招，两个人杀了七八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马武脾气犯了，心说一个山大王，你有这么大的本事，瞧我的吧，我手底给你留着份呢，这回我可不让你了。马武把平生的能力施展开了，一刀比刀快，一刀比刀急，招招进逼。嘿，这曹元
反而抖擞雄威，把精神灌足。

0: 了拼命死战。两个人又杀了十几个回合，还是不见输赢。这时候马武突然间虚砍一刀，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呀，往回就跑。曹元能放吗？哪里走？催马掌中戟在后边追，马武连头也不回，曹元在后边是一步也不放。眼瞧着曹元的马头就要追到马武这匹马后头了，估计尺寸，马往前一催，连戟的尺寸都到了，所以曹元抖戟就扎，这戟劲儿就奔了马武的身后了。眼瞧着扎到了，突然间马武在马上一拧身，左肩头对着马屁股，右肩头对着马脑袋，人就横过来了。这时候曹元这戟就扎空了，马就窜过来了。好快的马子张了，趁机回头一刀就奔了曹元的脖子了。那曹元还想躲吗？来不及了。就这一下，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曹元尸身栽于马下。这些喽啰兵一看呢，哎呦，大王让这位给杀了，也看出来马武的本事太高了。喽啰兵呼啦一下就全都跪在马子张的面前。您别走了，好汉的英雄啊，您就进山给我们当山大王吧，当我们的寨主爷，我们好好听您的话伺候您。马武一想也好，我要在这儿不走呢，我可以借机会查访王伦的下落。所以马武就点头答应了，命喽啰兵把曹元的尸身掩埋，连曹元的马拉回来，兵刃捡起来，一同进山了。马武进了青龙山一看，呵，这粮食可有的是啊，存的粮食足够一年吃的。再到房中一看，存的金银财宝绸缎布匹也不少，也够花个一年半载的。马武心中踏实了。就这样，马武在青龙山当了山大王。过了几天，踩盘子的伙计来到山中禀报马武：寨主爷，有个绸缎客商要有打咱们山前路过，带的货物可不少啊。马武把眼一瞪：怎么着？让我带着你们去劫这位绸缎客商，告诉你们不能劫。这踩盘子的喽啰兵可就愣了：寨主爷，咱们吃这碗饭的为什么不能劫？我可告诉你们，这些为商的凭着血本金银在外边做买卖可不容易啊，要把他们的财物劫了，伤天害理，这样的人呢不能劫。踩盘的伙计没办法，惹不起马武。又过了几天，这踩盘的喽啰兵回来了：寨主爷，有个卸任的官员有打山前路过，可快到了。
1: 哦，这卸任的官员他是清官还是赃官呢？
0: 哎呦，那我哪知道啊。
1: 告诉你，你家寨主爷我是喜欢教忠臣，喜欢杀赃官杀污吏，你们既不知道这个卸任的官员是忠臣是奸臣，我就不能劫也不能杀，倘若劫了好人，岂不伤天害理呀？
0: 哎呦，这踩盘的伙计没办法了。好家伙，自从马武来到这座青龙山，他是一回没劫一回没抢啊。就这样，整个青龙山的喽啰兵坐吃山空，把粮米呀都给耗没了，这还不算，把金银财物也花了个干干净净。这喽啰兵一个个无精打采，垂头丧气。这天呢，到了吃早饭的时候，马武在这坐着，喽啰兵就把饭菜端来了。马武往桌上一看，这碗里的饭是有白有黄啊。马武把大眼一瞪：
1: 哎，怎么给你家寨主爷吃的二米子饭？
0: 喽啰兵心说：大王大王，你也知道这是二米子饭呐，大米掺小米啊。

娄萝卜缨就跟马武说，太王爷呀，自从您来了，一号买卖也不做，死吃死嚼，把存的两米全都吃没了。您看这二米饭不好啊，跟您说实话，到了明天您想吃这二米饭还没了。马武长叹了一口气，看起来世上还是好人难当啊。从前你们的大王不好，你们跟着他可能够丰衣足食，哎，我这大王对你们倒好呢，二米的饭呢也吃不饱了。从今天起啊，你们呢就下山去给我打他，只要有买卖就做，哎，好人我也抢，清官我也劫，就是别处的山大王由此路过，咱们也要他的买路金银。喽罗兵一听高兴了，这回可好了，都知道马武有本事啊，别瞧着我们这位大王不做买卖，劫就专辑这大号的。这踩盘子的伙计高高兴兴到青龙山外边去打探，出山口往南，喽罗兵看见了树林子里头拴着好几匹骏马，这马可都是好马呀，而且旁边这几个人披挂整齐，身上都是好盔甲。哎呦，要是把这几个人劫了，连盔甲带马匹怎么也得值个几千两银子呀。这彩盘的喽啰兵撒腿往回就跑，来到马武面前。哎呦，大王爷您赶紧去吧，大号的买卖。哎，什么买卖？好几匹骏马，这几个人的盔甲可都是上等的铠甲，值了银子了。好，来给我带马备刀。马武好多日子没顶盔贯甲了，赶紧把盔甲包打开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抬胳膊抬腿，不发榜不发咒，周身自然了。来，鸣锣聚众，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这五百二郎齐聚大厅之前。有人把马武这匹青头金眼兽拉过来，马武拢似将任等帮杆上马，一抬腿摘下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伙计们，随你家大王爷出山去做买卖。哎呦，这五百喽啰兵这高兴啊，跟着马武冲出山口，雁翅排开，马武在正当中勒马停刀，往正南观瞧，看清楚了，南边确实有几匹宝马，鞍鞯交环鲜明。马武再一看，是贾富、张公、耿春、耿衍、姚齐、邓禹、冯异保护着逍遥王刘秀。嘿嘿，马武自个儿都乐了，看了看左右的喽啰兵的头，我说咱们这号买卖怎么样啊？大王爷坐着了呀，嘿嘿，要赔本儿。这喽啰兵哪知道怎么回事啊，要赔本儿，这下可坏了，二米的饭都吃不上了，怎么要赔呀？他们瞧着马武，马武立刻挂上大刀，甩蹬离鞍下了马，抢行几步跟云台将彼此施礼。哎呀，小弟拜见耿二哥，拜见贾大哥、张大哥，哎，冯贤弟、姚大哥，你们好啊。他跟谁都说话，跟云台将彼此施礼，可就是不理刘秀。邓禹紧挨着刘秀，马武走到邓禹面前，还没给邓禹施礼呢，邓禹忍不住了，马贤弟，难道说你就没看见逍遥王千岁吗？嘿嘿，我马武啊，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不敢高攀，也不知道什么叫逍遥王。刘秀听见马武、马子章这几句话，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眼泪都快下来了。怪谁呀？刘秀看着马武，马王兄啊，千错万错是孤一人之。

知错。当初姑把天下让给更始皇帝，我曾经为你们功臣上言，论功受赏，保荐你们全都位置公侯。更始皇帝也是传下旨意，命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勋、王凤、王旷八个人为钦差大人，到潼关大营去封官。36家云台大将是36位侯爵，不料想八大奸臣私改圣旨，而且假传圣旨，散去了你们云台众将。他们这条狠毒之计是离间你我君臣，直到如今我的皇兄身为帝王，他们享尽了大富大贵，致使云台众将与孤患难呐、啊，而且没得到功名富贵，这宝歹功臣之过就在孤一人身上。马子章啊，你灭王莽复兴汉时，困卧马鞍桥，可饮刀头血，在疆场之上立下汗马功劳，孤陷在难中也没有办法，只要孤能够还朝，孤一定清君侧，安天下，再不报于你。哎呀，因为马武这人是个明白人，马武一摇头，千岁别说了，这些不好都是八党奸臣干的，恕我马武礼貌不周，望求千岁勿怪。马王兄，你我君臣都是共同患难之人，不必自责。马武就问众位云台将啊，请问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从何至此？贾父走到马武身前，马子章啊，如今河中府的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召集天下各路反王作乱，与我们君臣作对，我们君臣又打宣城逃到此处，后边可有几十万贼兵追赶，不料想你我兄弟有缘在此相逢。哎呦，这么说贵君臣至此，我本应当请进山寨酒宴相待，尽我地主之谊，嘿嘿，怎奈我山中窄狭，恐怕屈尊了众位啊，就请你们赶紧走吧，免得反王兵将追到此地。大家万也没想到马武说出这样的话来，谁不恼谁不气呀、啊？君臣们看着马武，心说朋友好容易见面了，你姓马的占山为王，你有座山寨有喽啰兵啊，我们被贼兵追到此处，可以说大难在身，你姓马的既然是朋友，就应该把我们让进青龙山酒宴相待，拿草料把我们的马喂饱了，让我们大家坐下缓口气喝点水。如果说追兵到了，你马武有本事，凭你刀马之能，替我们大家截杀一阵，以尽君臣之情，盟兄弟之意。怎么，你到现在连往山里让都不让，也不替我们截杀追兵，你怎么这么样冷淡对待我们君臣呢？不够交情啊！云台将们全都受不了了，一个个脸上变了颜色。马武也看出来了，可是马武满不在乎。大家伙可准备走了，姚琪一看大家要走，姚琪急了，因为姚琪跟马武两个人在古堤岗双结拜，那磕头拜把兄弟在36员云台大将结拜之前，俩人说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有同生，但求同死。所以姚琪他伸手就把大家拦住了，且慢。然后他走到马武面前，我说马子章啊，我有句话想问你。有什么话您说吧。我问问你，马武，你跟我是什么交情？跟您盟兄弟。既然是盟兄弟，这回多少年不见了，
今天看见我摇旗，你为什么不看看我骑的马？

使得枪可全都变了。马武听姚琦一说，这才看见姚琦的马换了。哎呦，这匹马怎么这么好啊，千里马呀。再一瞧姚琦马上这条

你何处得的宝马？何处得的宝枪？我告诉你，我听说逍遥王在河北放粮，代天巡守。我怕逍遥王受了奸臣所害，所以由打昆阳傅家庄追到了河北呀。我是来保逍遥王的。没想到小枪王刘林请千岁到邯郸县赴宴，把我们君臣就困在了邯郸呐。眼看着我们君臣不保，嘿嘿，我那好兄弟王伦这时候来了。马武一听兄弟王伦有了下落，可就急了。王伦他现在何处？嘿嘿，马子张，你听我说呀，我的兄弟王伦交朋友有义气呀。他看见我们邯郸被困了，胯下马掌中枪，在万马军中杀得浑身是血，才把我们救出来。到了东门，千斤闸掉下来了。那王伦舍命救友，单臂拖住千斤闸，我们君臣才又打闸下跑出去。好兄弟王伦呐、啊，他舍命救友，单臂拖住了千斤闸，我们君臣才从千斤闸底下过去呀、啊，我们君臣才活了啊！没想到刚刚出了邯郸县东门，各路反王兵将把去路挡住了。兄弟王伦不顾疲乏，跟大枪王的元帅梁林杀在一处，他累过了力，被梁林用双锤打死了。马武出来找的就是败弟王伦呐、啊。现在听姚七说王伦被飞虎帅梁林打死了，马武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有了兄弟的消息却是凶信，马武要给王伦报仇雪恨，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

0: 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9:30，
5: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书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回书说到马武马子章听姚琦说到王伦惨死在梁林的孤针亮银锤下，马武是心如刀剜，出来找谁来了？找的就是败弟王伦，却听到了王伦惨死的消息。马武马子章这一辈子没掉过眼泪呀，现在马武这眼泪如同雨一样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姚琦就跟马武说，我说马子章啊，我见兄弟王伦死了，我要跟梁林拼命，没想到打了几个回合，我的枪杆让他的双锤抱住了，他使了一个狠招，分筋错骨，把我枪杆错手。

我扔了半截枪，这马就掉在护城河里。我由打水中上来的时候，马也被河岸石碰死了呀。我姚琦在邯郸城外是折枪丧马，没有办法，我没法给兄弟王伦报仇，就随着千岁逃到台城。台城破了，我们君臣要逃到宣城，宣城也破了，我们才来到你的山前呢。我说马子张，哎，你看看我这条枪，这可是西楚霸王项羽使的枪啊，你再看看我姚琦这匹宝马良驹，这匹马夜走八百，我姚琦怎么能得这么好的东西？告诉你，是我姚琦的好心感动天地。马子张，这人活在世上，交朋友要是不真诚，瞧见人家在难中要是不救，甭说得宝贝了，日后啊连有人理他都没人理呀。一传十，十传百，全都知道他不够朋友，谁能理他呀？姚琦这么一说，马武才知道姚琦真生气了，这是指怀说柳，在责备我马子张啊。马武心中正想着呢，姚琦又说，马子张，我这好兄弟拜帝王伦呐，见哥哥我在难中拼命杀敌，力举千斤闸，可你马武呢，你也是我磕头的马兄弟呀，你马武听见几十万反王大兵追赶我们君臣，吓得你都不敢往山里头让我们啊，还说什么山中狭窄呀，屈尊不下呀，这是你马武说的话吗？哥哥，您别说了，这是小弟马子张之过，请你们速进此山，喂印马匹休息用饭，这追兵来了，由我马子张接杀一阵，要是碰见这个梁林，我就给派敌王伦报仇雪恨。好，姚琦闪过来，用手一指，千岁，贾大哥，张大哥，耿二哥，请，张大哥进山。本来这些人没心进山了，一看姚琦跟马武费了这么多话，要是不进山，这姚琦也得恼啊，大家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马武让两个小头目在前边引路，这样君臣拉着马就进了青龙山。到了大厅，喽啰兵伺候着洗脸漱口，沏上茶来之后，喽啰兵就把饭摆上来了。君臣们一看，哎呦，摆的是二米子饭呐。刘秀看了看众位云台将，大家点了点头，君臣们这才知道这座山寨已然是山穷水尽了，明白了，并不是马武不往山里让大家，他怕别人耻笑啊。大家谅解了马武，端起二米的饭，怎么了？饿了。二米的饭吃的也香啊。君臣们正吃着饭呢，就听见山的南边，叨叨叨，不如，炮鼓连天。君臣们就知道是反王的大兵到了。大家也确实替马武马子张担心，因为反王兵将太多了，马武再勇，马武是一个人带着点喽啰兵啊。咱们单说马武在青龙山前，让喽啰兵在树林的后头埋伏好了，在这儿等候着反王的大兵。时间不大，就看见南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盔甲层层，刀枪闪跃，反王大兵到了。马武往前一催马，高声喊嚷，该反王兵将少往前进，武瘟神呼扬马武在此。马武话音一落，对面一声炮响，三千飞虎军把阵势裂开了。马武往对面一看，大旗之下有一员

主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怀中抱着一对孤针亮银锤。马武心说没错了，这人必定是梁林。马武高声喊嚷：对面主将梁林，你给我撒马一战。梁林一听，点名道姓让我出战，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全军大队拍马临阵了。他不认识马武，用双锤点指：你姓叫何名，敢挡住本帅的追兵？嘿嘿，要问我吗？姓马名武，字子张，胡杨人也，人称武恩神，儿可是梁林吗？正是本帅。我再问你，这王伦可是你打死的？不错呀，这王伦被本帅打死在邯郸东门之外。马武一听这件事确实是真的了，恨不得过去一刀把梁林劈于马下，给兄弟王伦报仇雪恨。梁林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一看马武的鸭耳毫毛一呼耳朵呼呼直颤，两道红眉毛就竖起来了，大环眼圆睁，短红须就扎上起来了，手中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刀头刀枕突突直颤。梁林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梁林可看出来了，这个马武是真急了。梁林心说：我胯下马，掌中双锤，九跑红旗，我还没打过败仗呢，你面貌长得凶，我能怕你吗？他把马往前一催，举起双锤的唰，双锤往着马武身上就打。马武一看那双锤来了，他应该用一巧破千斤的招数，因为锤沉力猛啊，骑马用这刀得奔这飞虎帅梁林的手腕。不料想马武用一只右手攥住了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的刀杆，把这刀往上一举，一只手举刀要接着双锤。梁林可早知道马武之名啊，没见过可是耳朵里灌满了，知道马武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这口大刀快马轻刀闻名天下。今天他一看马武不是双手攥刀接锤，拿一只手攥刀来接自己的双锤，这梁林就有点疑惑。本来双锤呢他只使了六成劲儿，他一看马武逞强，一只手攥刀敢接锤，梁林的把式确实高，双锤往下一落，眼看碰着马武的刀杆了，见马武没撤刀变招，哦，你真一只手接呀，我就狠狠的砸你们，唰，马上加到十成劲儿，双锤就打下来了。就在这时候，两匹马一错蹬，这锤要打在刀杆之上了，这马武往起一掌，这胳膊啪，双锤就打在刀钻之上了。这刀一下就斜了，马武这刀可没撒手，马武这刀左右能使劲啊。梁林这锤可坏了，由打刀转上往下一出溜就下去了。如果要别人非栽下来不可，也就是梁林，他要不往回撤锤，也得由打马上栽下来。梁林呢，他只好往回作妖，用手一撤这锤，没想到马武刀真快，唰，这口刀就到了飞虎帅梁林的脖子后头了。马武这手叫怪蟒吞云式，梁林一看刀到了，再想拿锤招架来不及了，缩顶藏头，竟然擦，这刀真快呀，就把梁林的头盔给削落了。两匹马一冲，梁林吓得亡魂皆冒，把双锤交给右手，拿左手一摸自个儿的脑袋，哎呦，把梁林疼坏了。因为马武这一刀不但把他盔给削了，而且把他脑瓜皮削了一块，这血就流出来了，疼得梁林龇牙咧嘴。嗯，梁林突然间明白了，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飞虎帅飞虎帅，梁林的梁林呢、啊，你是天

讲文明的战将，十几岁上阵林地打仗就没打过败仗，你什么招数你不懂啊？啊，你怎么能上这当啊？这是马武怪蟒吞云式，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一轻视他，我上了马武的当。两脸往回一圈马，他要跟马武拼命了。这个马武呢，本想这一刀能把梁林结果性命，没想到梁林他一缩顶藏头，他跑得快点，他躲过这刀了。马武有打心里也佩服梁林的功夫，要搁别人是非死在马武这口刀之下不可。这时候两个人圈回马来，又杀在一处了。梁林又气又急，手中的招数可就透着有点乱了。马武高兴啊，马武这口刀抡动如飞，就占了上风了。马武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梁林杀着杀着心说，梁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上一次当上两次当，他手下就这几百喽啰兵啊，你手下三千飞虎军一个个如同猛虎，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捉，为什么不带着三千飞虎军围着他杀呀？想到这儿，梁林高声喊嚷：“我兵杀！”三千飞虎军望声一冲，杀呀！哗！马武一看三千飞虎军杀上来，马武拨马就走。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这五百喽啰兵随着马武往北就跑。梁林带着三千飞虎军就追。马武带着五百喽啰兵撞过树林，梁林跟着带着三千飞虎军也就追过了树林了。梁林突然间把马勒住了，三千飞虎军也站住了。怎么回事啊？因为梁林看见了十八尊大炮冲南排着，山中的喽啰兵在这看着，准备触火点炮了，吓得梁林高声喊嚷：“飞虎军速退！”飞虎军听梁林这么传令，再看见这十八尊大炮，全都吓傻了，撒腿往回就跑。跑啊！前边的看见了往回跑，后边的还往前跑呢。这一下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梁林的兵将就损伤了不少，梁林只好退到正南方扎下大营。马武一看梁林带着贼兵退下去了，这才带着喽啰兵回山。到了山中之后，叫喽啰兵各自用晚饭，小心防守山寨。马武就到大厅拜见逍遥王跟众位云台大将，把自己杀退敌兵的事情说清楚了，大家这才放心。邓禹是军中的元帅啊，邓禹可不放心。邓禹就问马武：“我说马子章，你这山中有多少粮米？”“嘿嘿，邓大哥呀，吃这二米的饭有劲儿的没名儿的。我看呐，你这座山也守不住啊，到了明天就没吃的了。那怎么守啊？倘若敌兵把山围上了可怎么办呢？”“要依着邓大哥的意思呢，要依我之见呢，咱们弃了山寨赶紧逃走吧。要走咱们夜里走，这后山有道，趁着敌人不知道咱们从后山出去，要是让敌人知道了，走可就走不了了。好吧。”马武立刻鸣锣聚众，把喽啰兵全都聚在大厅之前。马武就跟这些喽啰兵说：“我说众位啊，你们跟着我可吃了不少苦啊，今天我可要走了，你们把山中的东西纷纷各自逃命去吧。”这些喽啰兵看着马武是敢怒不敢言呐，心说还分什么呀，山中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没有不骂马武的，没办法，喽啰兵就各自散去了。单说刘秀君臣把马匹喂足了，出谷之后，马武在前面引路，君臣们趁着星光月色往西南绕道而逃。他们一直跑到了天光大亮，后边没有追兵的动静，往前再跑心里就比较踏实了。走了半天找地方吃过午饭，再往前走

走着走着就听见后边炮鼓声音震动天地，那肯定是飞虎帅梁林大枪王小枪王带着各家的反王兵将到了。刘秀君臣累坏了呀，人困马乏，后边的反王兵将苦苦追赶，是一步不放。君臣们走走着走着，忽然间看见前面一条大河拦路，君臣们勒住坐骑，看这条大河是由东往西，水深流急，河又宽，在当中间有座大桥，这座桥可跟一般的桥不一样，也不是木头做的，也不是石头建筑的，是用船连在一起的，横着呢有十几条大船这么宽，十几条大船横着用铁链连在一起，在桥的两头连在岸上有木桩，河的南北两岸全都有五间西房，这房屋还在，可是屋中已然没人了。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是有名的草桥关，在一座木栅栏这儿上边还有三个大字，能够看清楚草桥关三个大字。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名呢？因为草桥关是水汉两路往来的必经之地，这个地方设着关卡，专门收捐收税。汉路的税呢是收了税才能让货物过河，水路的是等货船到了之后先报关验货，按货物的价值收了税之后，再把水梯的浮桥打开了，放船只过去，船过去之后，这水梯的浮桥再恢复原状。所以说草桥关的收入是很大的，河北的税收就数着草桥关最高了。因为现在反王兵将到了，收税的地方官员闻着风的就带着税款就逃奔了信都关城里了。刘秀君臣看了看草桥关，这个地方地势很险，邓禹就说，千岁呀，这个地方十分重要，我们过去之后谁在这儿镇守挡住敌兵呢？贾富贾君文冯异冯公孙说话了，千岁，我们哥俩留在此处挡住梁林的追兵吧，这云台将们全都不争功，很好商量，这样就留着贾富冯异在草桥关挡住反王的兵将，刘秀带着姚琦马武张公耿纯耿眼邓禹催马过桥往南而行。贾富跟冯异在草桥关等候追兵，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刘秀带着这些云台大将马不停蹄往前走，走了十几里地，忽然看见正南方尘沙荡漾，金旗招展，一支人马铺天盖地而来。刘秀勒住坐骑，云台大将也勒马停蹄了。刘秀就跟这些员云台大将说，众位王兄啊，后边有贼兵追赶，前边又来这支人马，你我君臣背负受敌，看起来性命休矣。就在这时候，对面这支人马止住了，一声炮响，两杆大红缎色门旗开处，一万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这些兵丁穿的都是汉朝的军装号坎，当中间两杆大旗空中飘摆，左边大旗上绣着黑字，是大汉广平侯信都太守，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吴字，在旗下有一员大将，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面如晚霞，双眉带煞，二目有神，鼻直口方，三绺黑髯胡须，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大叶甲，内衬大红缎色蟒征袍，胸前是护心宝镜，亮如秋水，身背后大红缎色五杆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
大红的中印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一匹早流驹，鞍铲嚼环鲜明，手中擎着一条金钻盘龙枪。刘秀君臣再看左边这面大旗上，绣着一行小字儿，是大汉全椒侯信都郡监，当中间斗大的一个马字。旗下这员大将九尺开外的身躯，长得胸宽背厚，面皮微黄，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高鼻梁，四字口，短胡须，金甲紫袍，胯下马，掌中朝天金瓜槊。刘秀君臣正看着呢，这两员大将纵马而出，临近了，刘秀君臣可乐坏了，看清楚了，使金钻盘龙枪的正是云台将吴汉吴子言，拿着朝天金瓜槊的正是云台将马成马千里。俗话说得好，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刘秀君臣马不停蹄的逃命，现在看见吴汉马成带着汉兵了，能不高兴吗？吴汉马成赶紧把手中使的兵刃挂在马鞍桥鸟船得胜钩上，甩蹬离鞍下马，撩于他为分两征群，冲着刘秀扑通一声跪下了。臣广平侯吴汉，臣全椒侯马成接驾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旁边这些员云台大将一看吴汉马成位置侯爵，云台将们全都愣住了。刘秀跟云台众将赶紧下马，刘秀用手相搀，二位王兄免礼，贾父贾君文要捶打良麟，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

0: 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

0: 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 一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

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食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

鞘筋骨皮肉，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味了。那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那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我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其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

0: 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就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小病微病三。

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

0: 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3: 嗯。
2: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3: 嗯
2: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3: 嗯
2: 啊，
3: 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哎，
3: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这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嗯，
2: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3: 嗯，
2: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3: 行，嗯、啊，听得出来哈、啊，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2: 好，好，好，
3: 嗯，
2: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3: 啊！
2: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3: 啊，
2: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3: 嗯，
2: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3: 对、
2: 啊、
3: 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2: 对对对，
3: 嗯
2: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3: 嗯，
2: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是吧，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啊、
3: 嗯，
2: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3: 啊、
2: 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3: 嗯，
2: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但是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3: 嗯，
2: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

0: 赚八万肯定是有了。
1: 嗯嗯
0: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有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1: 嗯，
0: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1: 对，
0: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1: 嗯，
0: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1: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1: 嗯，
0: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1: 哦，
0: 啊，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1: 嗯，
0: 就是个脑袋哈，也不再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的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1: 嗯嗯
0: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1: 嗯，
0: 完了，这不是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1: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1: 嗯、啊。
0: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吃到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12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

0: 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1: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0: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你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3: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0: 啊，
3: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3: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啊，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

0: 回了。
1: 嗯嗯。
0: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啊，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1: 啊。
0: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重场心脏也不憋闷，
1: 嗯，
0: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1: 嗯，
0: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1: 啊，
0: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1: 嗯，
0: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1: 哦哦哦，
0: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1: 嗯，
0: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0: 对，
1: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1: 嗯，对，
0: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1: 嗯，
0: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0: 行，
1: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儿。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1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

0: 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这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回呀，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您，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3: 的
0: 情况，
3: 这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3: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你说我能不感谢您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0: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0: 有。
3: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
0: 嗯，
3: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
0: 嗯，
3: 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
0: 嗯，
3: 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
0: 嗯，
3: 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
0: 嗯嗯嗯。
3: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0: 嗯。
3: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0: 嗯。
3: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0: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
3: 对，
0: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0: 哦，3副了。
3: 对。
0: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3: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3: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的有感觉了。
0: 嗯，
3: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0: 嗯，
3: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

0: 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的。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三副药了嘛？
1: 嗯，
0: 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的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1: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好，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1: 嗯嗯。
0: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1: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
0: 哎，
1: 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80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
0: 好
1: 生活。
0: 谢谢，
1: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瘀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1: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嗯，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1: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1: 嗯，
3: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1: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1: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1: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1: 嗯，
3: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1: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

0: 伤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1: 嗯，
0: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1: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嗯、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
0: 嗯、
1: 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
0: 嗯、
1: 你血脉一通的话，但是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0: 嗯，
1: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0: 嗯，是啊，
1: 嗯，
0: 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嗯。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两副，
1: 哎，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0: 她39，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呐、啊嗯、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她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1: 嗯，
0: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她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
1: 嗯、
0: 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啊、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
0: 嗯
1: 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0: 嗯，
1: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0: 嗯
1: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
0: 嗯、
1: 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0: 嗯，
1: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0: 嗯，
1: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
0: 嗯、
1: 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
0: 嗯、
1: 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0: 嗯，
1: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嗯，
1: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0: 哦、
1: 啊、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0: 嗯，
1: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0: 啊，
1: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0: 好。
1: 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0: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

0: 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

0: 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完，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就别回头望、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

0: 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国荣《不羁的风》啊。这首歌呢，实际上是他翻唱的一首日文歌，翻唱自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日本动漫的歌曲《幽游白书》当中的主题曲啊。而《不羁的风》呢，我记得还是作家亦舒的一本书名。老歌回忆录，用我们的节目可以跟你分享好的心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赵咏华，这首歌很奇怪，我觉得特别好听，可是呢，在赵咏华后来的一些精选的专辑或者 CD 里面呢，都没有把这首歌收录进去。每次听到这首歌，我总会有一种心胸开阔的感觉。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看，赵咏华，我爱大海。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

0: 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但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5: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呢过得怎么样呢？工作是不是轻松呢？还是很疲劳呢？不管你在哪里，老歌回忆录都通过音乐找到你。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早期中国内地流行乐坛也算是大姐大式的人物陈明，我要找到你。

当年陈明和那英被并称为北那英南陈明啊，陈明可以说是见证了内地流行音乐这个广州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其实说到当年那个时期大家熟悉的那些内地的歌手，那英、陈明之外，你一下能想到是谁？好，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有一些歌呢都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就是它呢同一首曲子会被翻成不同的语言，国语版啊、粤语版啊，两个版本呢有很多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比方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是罗大佑创作的曲啊，一曲两用。罗大佑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呢长期旅居香港，为香港歌手写了不少的歌，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粤语版本是1988年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而过了一年1989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他的专辑当中收录这首歌为他的专辑的标题歌曲，叫做最真的梦。周华健其实本来也是香港人，他到台湾念了大学之后呢转行当了歌手，别看后来他跟罗大佑的关系那么好，在发行最真的梦的那一年他和罗大佑还不认识呢。

的是白族青年阿鹏还有副社长金花在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相遇时一见钟情啊，经过一次次误会之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这也算是个爱情歌舞片吧。那里面讲到了大理的很多的风光，比如说蝴蝶泉边呢、啊、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黄雅莉她的歌声一起飞到大理的苍山洱海，听他唱蝴蝶泉边。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如果你有未完成的工作，没有达成的目标，或者没有追到手的爱人的话，那么都请抓紧时间好好努力吧。

宝哥回忆录，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刚刚说到要好好的努力啊，去追到自己想爱的人。那么其实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在发生变化，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也在改变着。就像我小的时候记得啊，那个时候其实不管说是爱人之间表达，或者呢对亲人呐、啊，或者学生对老师啊，或者朋友之间啊，有流行折千纸鹤或者是那种小星星，然后放到玻璃瓶里面，说诶，我每对你思念一次就折一个纸鹤放到那里，看看一共能有多少。还有人把这个纸鹤呢串成像这个门帘珠帘一样的。那么呢，我在前两天还看到微信上面讲到说，有一个折纸爱好者呢发起一个特别的叫做365工程，每天还折了一只独一无二的千纸鹤上传到社交网络上去。其实呢，千纸鹤真的是来自于我们童年的记忆或者是瞬间的灵感了。那么现在千纸鹤可能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当中，什么时候再拿一张纸拾起来折折看，你还记得千纸鹤是怎么折的吗？当年的每一只千纸鹤都寄托着我们的祝福和情谊。听到的是邰正宵当年特别流行的一首代表作。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0: 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事儿，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三成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返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它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他俩是一对的表里啊，他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他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

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味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无

0: 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重要。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就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3: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嗯。
3: 啊，
0: 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 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

0: 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
1: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1: 好，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0: 啊，
1: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1: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0: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0: 啊，
1: 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但是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要那些钱干啥用呀，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0: 对，
1: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0: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1: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但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0: 哦。
1: 哎，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就是个脑袋哈，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哎，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完了，这不是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1: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0: 啊。
1: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身上也有劲儿。

0: 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脏腑。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十二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好，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0: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
1: 嗯，
0: 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0: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1: 嗯嗯。
3: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1: 嗯。
3: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1: 嗯。
3: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0: 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1: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0: 啊，
1: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1: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啊，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1: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1: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重场心脏也不憋闷。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1: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
1: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对，
1: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1: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

0: 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啊，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1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这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
0: 哟，别这
3: 么，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3: 的
0: 情况，
3: 这是、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0: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 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

0: 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帮我送到了医院，
1: 嗯，
0: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慢慢挪那种，
1: 嗯，
0: 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
1: 嗯，
0: 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
1: 嗯。
0: 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
1: 嗯嗯嗯。
0: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1: 嗯。
0: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你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1: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啊
0: 嗯、对，
1: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是用了三副了。
1: 哦，三副了。
0: 对。
1: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0: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得有感觉了。
1: 嗯，
0: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1: 嗯，
0: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三副药了嘛。
1: 嗯，
0: 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的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的可以做了。
1: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
0: 哎、
1: 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好，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1: 嗯嗯。
0: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1: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
0: 哎、
1: 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80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
0: 好
1: 生活，
0: 谢谢，
1: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该

0: 么感谢您。我就在这里跟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1: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1: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1: 嗯，
3: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1: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1: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1: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1: 嗯，
3: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1: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啊、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1: 嗯，
3: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1: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嗯、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
3: 嗯、
1: 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
3: 嗯、
1: 你血脉一通的话，就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3: 嗯，
1: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3: 嗯、
1: 是
3: 啊，
1: 嗯，
3: 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
1: 嗯。
3: 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
1: 哎，
3: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她39、
1: 哦、
3: 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呢、啊
1: 嗯、
3: 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她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1: 嗯、
3: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
3: 嗯、
1: 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3: 嗯，
1: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3: 嗯
1: 啊。

0: 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三四十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1: 嗯，
0: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1: 嗯，
0: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1: 嗯，
0: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
0: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1: 哦，
0: 啊，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1: 嗯，
0: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1: 啊，
0: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1: 好
0: 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主要行政区，地跨河北、山西两省。1938年9月，日军集中50,000兵力围攻北岳区，经常深入北岳区腹地寻找八路军主力的行踪，袭击八路军后方指挥机关，并破坏当地百姓的生产活动。
1: 针对日军的行动特点，从1939年春季到秋末，北岳区八路军用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在日军据点及沿途交通线附近开展游击活动，而主力部队则集结于机动位置，抓住战斗的间隙，加紧整军，为抗战做准备。
0: 1939年春，北岳区八路军部队多次集中兵力，对深入根据地的孤立之敌予以歼灭性打击。3月13日，日军600余人深入灵山，向庞家洼进犯。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毙伤日军130余人。3月25日，盂县日军300余人经上设据点东犯，上下贺山。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歼敌270余人。5月7日，梁各庄日军500余人沿莱邑公路西进，占领大龙华后留住300余人，在大龙华建立据点，

0: 这伙日军开始在大龙华架设铁丝网，在镇西和镇北两面的高地设置岗哨，并大抓民夫修筑碉堡，派兵强迫民工往西修汽车路，种种迹象表明日军要在大龙华安下据点然后西进。
1: 日军出动大批武装占领大龙华，企图打通河北省易县至涞源公路，分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与平西区的联系，扩大其占领区。涞易公路位于今天的北京以西，是连接河北涞源到易县的重要通道。公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从西至东全长100多公里，而大龙华镇处于这条公路的咽喉位置。当年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去，在原来的老公路旁边也修建起了宽敞的新高速公路。然而在70多年前，抗日民众却要想方设法破坏这条公路，这是为什么呢？
0: 当年日军在东边的易县、西边的紫荆关、王安镇、涞源等地建立了据点，那么涞易公路就成了日军的重要运输线。经八路军多次破坏和袭击，日军的这条重要运输线已经基本瘫痪。
1: 日军这次突然出动占领大龙华镇，就是为了修复涞易公路，以便使其占领区由点连成线，再由线扩展为面，迫使八路军退缩或与日军主力决战，最后切断北岳区与平西地区的联系。
2: 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情报得了情报以后呢，就跟聂司令汇报了，聂司令当时也是就同意了，他们就想在这儿打一个歼灭战。

0: 基本搞清了日军的企图之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连夜开会研究歼敌计划。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大龙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一仗非打不可。
1: 大龙华是易县到涞源的必经之地，当时驻守大龙华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还有西岭警备队，共300多人。附近的梁各庄驻有日军400多人，谢村、姚村、易县、满城等日军据点各有约100-200人，共计1200人左右。
0: 如果战斗在大龙华打响，周围据点的日军要增援，最多只能出动800人左右。那么八路军在大龙华附近的军事部署又是怎样的呢？
2: 当时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呢，除了第一团以外呢，还有其他部队，比如分区第三游击支队、第三团三营、第五游击支队的第25、26两个团，以及分区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连等部队。同时呢，八路军的部队又是刚刚经过整训，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武器弹药呢也有很大的改善。
0: 最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先歼大龙华之日军，同时攻打日军援军的决定。杨成武，福建长汀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杨成武做出攻打大龙华的决定后，紧急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
2: 大龙华地区平原少，山谷多，日军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一条南北靠山、东西狭长、中间不足500米宽的山谷内，是一条天然的大口袋。如果八路军部队两面夹击，就会使日军插翅难逃，只能束手就擒。
0: 5月19日深夜，天空无云，满天星星闪着亮光，好似在神秘地注视着静静的村庄和田野。除了有几声不知名的小虫子鸣叫外，一切都是那样宁静，仿佛整个大地都进入了梦乡。就在这宁静的夜晚，第一军分区担任主攻任务的一团一营和二营七连等部队迅速隐蔽地包围了大龙华镇。骄横的日军万没有想到已死到临头。大龙华镇坐落在两山中间，日军在山上设有哨所，镇南镇北都有碉堡，其主力住在镇西头的几间大房子里。八路军一团部队在大龙华镇抗日民众的带领下，于5月20日0:30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山上日军的警戒，迅速包围了大龙华。熟睡中的日军丝毫没有察觉，1点整，八路军一团一营和二营七连分别从镇东北和镇西南勇猛发起冲击。一营二连副连长高万岩首先带领一个排，悄悄砍断了围在碉堡四周的铁丝网，向日军碉堡内投进10几颗手榴弹，将碉堡中的日军全部歼灭。
1: 柴世贵当时是一营一连3班的班长，他带领一

0: 个班，非常隐蔽地绕过三层铁丝网，直接冲入村内，用手榴弹将一栋住房里的日军全部炸死，整个偷袭非常漂亮。
1: 接着，隐蔽在大龙华镇四周的战士趁着夜幕，犹如猛虎下山，直扑向日军住的另外几间大房子。愚蠢的日军开始以为是游击队来骚扰，没有放在心上。当八路军战士冲进院子时，日军才恍然大悟的尖声嚎叫，握着枪慌慌张张地往外窜。日军一出屋，在院子里的八路军战士马上端着刺刀冲了上去，将日军一个个刺倒。战斗打响后，其他据点的日军很快得到了消息。5月20日上午8时，从义县和梁各庄出动的日军，在大红门与八路军预先埋伏的部队发生了激战。同时，困在大龙华镇的日军听到炮声，拼命突围，其中有130多名日军，在38野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冲出大龙华镇，朝小龙华方向逃窜，企图与增援的日军会合。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逃窜的方向正是第1军分区1团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及第3游击支队的埋伏圈。
2: 当130多个日军刚刚逃到小龙华村外时，隐蔽在那里的第1军分区第1团2营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勇猛地从山坡上、草丛里冲出来，扑向日军，将日军全部歼灭。
1: 当外逃的日军被全部歼灭之时，困守在大龙华的日军还企图负隅顽抗，

0: 5月20日下午，八路军一团二营在营长宋玉林带领下，配合一营营长李德才率领的四连再次包围了大龙华。镇内的残敌凭着坚固的建筑物仍妄图拖延时间等待援军。
1: 正在这时，分区炮兵连及时赶到，立即架炮向日军猛轰，连续发射了57、8炮弹，顿时炮楼房子燃起了大火，日军慌了手脚，扔下枪四处乱窜。第一军民区一团一营和二营战士们趁机冲了进去，经过20分钟围刃格斗，全歼了这股日军。
0: 就在八路军围歼大龙华之敌的同时，驻梁克庄100多名日军分成5辆汽车，从5月20日上午8点钟开始向大龙华增援，遭第一军分区第5支队、3团3营及分区特务营等部队的猛烈攻击。日军扔下30多具尸体，惊慌失措地爬上汽车，退回了梁各庄。然而，退守梁各庄的日军并不甘心。5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约150多名日军举着太阳旗，扛着枪，还拖着3门火炮，急急忙忙向大红门拥来。来敌再次遭到八路军猛烈攻击，死伤大半，剩下的日军拼命逃到大红门和梁各庄之间的地带。大约中午12点，梁各庄和易县城400多名日军乘坐17辆汽车，拖着5门山炮，还有100多名骑兵，又气势汹。

0: 军的第三次向大龙华方向增援，恼羞成怒的日军又接二连三地向八路军发动了几次进攻，均被击退。此时日军见西援大龙华连遭失利，已招架不住，妄图溜走。第一军分区部队乘胜追击，正在这时，第一军分区一团三营在营长杨尚坤的带领下，从老虎岭一带绕到大红门日军背后猛杀过来。第一军分区第三团三营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也从南面绕到日军侧翼发起猛冲，在三面夹击下，日军溃不成军，沿着河沟狼狈退回梁各庄。至此，大龙华歼灭战胜利结束。
1: 1939年6月18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发表了杨成武的文章，题为《大龙华战斗的胜利检讨》。杨成武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过去的战斗打了不少，每次兵力都没有此次的优越，所以也没有此次胜利的伟大。
0: 在杨成武将军发表的《大龙华战斗胜利的检讨》中，有一张人民群众欢迎凯旋而归的八路军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拍摄于大龙华战斗胜利后不久，生动地记录下了老百姓听闻战斗胜利后的欢喜的表情。战后总结时，有人提出，此次大龙华战斗能够打得这么漂亮，当地群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 据罗元发将军回忆说，当时听说我们要打大龙华，当地党组织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准备配合部队作战，自卫队连夜出动，破坏公路，设立岗哨，封锁消息。战斗开始前4个小时，大龙华镇党支部书记又带着6名共产党员到八路军指挥机关，把日军在大龙华村的驻扎地点、兵力、火力配备情况做了详细的报告。
0: 此次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6挺、步枪近100支，并且还俘虏了日军义县指挥官兼西岭警备队长学田以下11人。在打扫战场时，还搜缴到2箱多日军文件，这些文件记述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战略、政治目标和各师战区的任务。
3: 其中包括了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布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关于使用特种武器、毒气之参考，和对我晋察冀根据地的1939年1237肃正作战概要，还有情报工作、伪政权建设与利用，以及日军110师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军封锁计划等等，共50多册。
4: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文件呢，缴获以后他就报告聂司令，就也送去了。
0: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看到了这批文件后，马上给杨成武司令员打电话说，你们缴获的这批文件很重要，比缴获日军几百支枪、几门炮的胜利还大。

干了这张文件，说马上送到延安。那毛主席也看了，毛主席看过，对这个也是很重视，就说呢，这批文件很重要，对我们那个研究以后对敌这个作战呢，对敌方针政策以后怎么办呢，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他的那个。

0: 就这个就是这算一个意外的收获吧。这个以后咱们的对日的一些斗争吧，很多有些那个就是也都参考了这些缴获的这些文件。
1: 大龙华歼灭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妄图打通莱茵公路，切断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与平西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阴谋，对于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1: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这是来自周迅的一首歌，叫做《看海》。旋律上口歌曲中的周迅用沙哑的一些音律来演绎，为听众诠释了粗中有细的一些味道。看海呢，能够瞬间点燃听众的一些热情。在周迅和歌曲的一些号召下呢，一些舞动的歌词和歌曲呢，用周迅沙哑的嗓音、瘦小的身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也许你认识的周迅呢，不只是会演戏的精灵，他有可能呢，是一个能够尽显自己独特风格的一位歌手。下面要分享的是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围绕着四季计划的一些追旅行，这首歌呢中出现了一个知足父母的一个故事，支持每天工作的一些动力就是来源于家庭。家呢是他们正在追逐的一个梦想，也是一个美梦，从结束梦到开启梦，代表他们的周而复始的每一天。一直感觉呢苏打绿的歌曲呢有一种魔性，听后呢会上瘾，不知道你是否会有同感。接下来我们要把清凉一下的歌曲听到啊，就是夏梅之歌，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这首歌描述的是回忆那年夏天在海边快乐的一些景象，然后有心情失落，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一些欢乐与痛苦的一些无奈和执着。有些歌呢，光听声音就会觉得很清爽，在这样一个夏天呢，听到这样的一些歌能够让自己心情一下子很愉悦。王心凌显然做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继续来分享亚洲女子天团 SG 夏天的微笑。

夏天的微笑是2003年呢，是分手快乐的一个主张歌曲之一。SHE 完美和声呢再次大放异彩，加上了新秀黄汉卿以及老汉姚若龙的一个亲自操刀，这首歌呢《夏日最美情歌》也是跃然纸上。当然呢，这首歌也是 Selena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最喜欢的一首歌，整首歌的旋律呢也完全被 Selena 的一些甜美所感动，呈现出一丝眼下中的一些凉意。而 SHE 用他们的一些钻石级别的和声告诉我们，他们才是全台湾最会唱甜蜜情歌的女子组合。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欢迎大家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你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呢发送到 FM1059 1059 1059 FM1059 1059 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誓，你相不相信命运？生辰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的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年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

0: 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3: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4: 无敌了，
3: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6: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7: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您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直播啊。
7: 这个又是一周啊。
8: 啊，新的一周啊。这一周我这关注了一下天气啊，好像这个低温呐、这个最低温度呢
7: 上涨
8: 了不少。我们来关注一下吧。
7: 关注一下。
9: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8: 好，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夜间呢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气象的

0: 四级，延吉15度到29度，图门14度到28度，敦化13度到25度，安图12度到27度，合隆14度到28度，龙井15度到29度，汪清14度到28度，珲春14度到29度，延吉15度到2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这个天气预报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啊。然后
0: 我就想关注关注未来这几天有没有有多少雨。
1: 哎，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延边州气象局也发布了本周的一个天气预报啊。这个预计本周这个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高了 2.6 度左右。本周呢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25到26号气温是比较高的，这几天这个最高气温都是在28度29度左右啊。这个大家就是注意穿一下衣服啊，调整一下我们的穿衣啊。但是27号开始气温就下降了，最高气温呢只有23度、21度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30号开始呢气温又回升了。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5毫米到2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这个老张不是比较关注啥时候下雨吗？一个是今天是这个阵雨转多云。然后呢这27号啊是这个就是27号午后到28号的上午是有中雨，这个雨量相对来说大一些啊。然后28号的午后，这个上午不有中雨吗？午后到夜间呢是有阵雨，就降雨呢主要集中在这个27号到28号左右。
0: 这两天。
1: 对，这个气象部门呢也做了相关的一个分析和建议啊。一个是呢本周气温高，降水正常，各地呢要做好这个就是这个苗期的这个田间管理啊，加快水稻的移栽，及时呢是查苗补苗。25号、27号和28号呢是有降雨天气，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出行车辆是谨慎驾驶。而且呢本周前期啊，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较高的。29号呢风力较大，各地要加强防火防风的工作。周内呢气温多波动，早晚呢是比较凉，提醒城乡居民呢适时增减衣服，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啊。另外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正好是咱们这个春耕期间嘛，所以这个气象部门呢还出了一个叫春耕春播气象服务的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毕竟这个老张
0: 涉及到农田作业啊，饭碗问题啊，饭碗问题。
1: 毕竟老张还是比较关注我们这个就是春耕的这个问题嘛啊。一个呢是咱们这个本周啊，这个整体的气温呢刚才也说了，这个春耕的对策和建议啊，这个因为呢上周我州的气温较高，降水特少，土壤水分呢不能得到有效的补充，部分地方呢有土壤湿度不足的现象，对旱田作物出苗生长是有一定的影响啊。预计呢是本周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易于水稻插秧和大田作物的出苗和生长啊。因此呢州农业农村局和州气象局建议，一个是我州已经进入水稻的适宜插秧期，各地应抓住本周温度高、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啊，适时开展水稻插秧的作业。前期已经插秧的地块呢要开始啊，这个及时开始查苗补苗的工作。第二呢是水稻插秧以后要根据苗情适量的这个施这个分镍肥啊，返青期到分镍期的水层呢保持3到5厘米为宜，深水啊促进秧苗的返青，浅水呢促进秧苗的分镍。像这个玉米呢是加强这个田间的管理，然后这个喷施苗后的除草剂呢要详细的阅读产品的使用说明，分清药剂的成分，不要盲目的用药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前段时间我跟咱们这个农业农村局的这个调研小组，然后下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各个下面咱们的一些这个种田大的县乡啊
0: 啊去采访，
1: 哎去采访，有几个这个感受啊。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水就是以前哈，咱们经常喝那种所谓的那个就是这个用那个就是水稻的那个小青苗，然后打的那个汁儿，然后喝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前段时间进到那个水稻的那个育秧大棚里头，发现水稻那个东西啊，哈，真的很香。
0: 你说秧苗啊？
1: 对，那个秧苗哈，就是一堆那个秧苗，密密杂杂的嘛，都是一进去以后，当时就说，哎呦，就是闻到一股什么香味呢啊，就是有点像那个大米饭做熟了的那个味儿，而且是。

0: 好大米做熟的那个味儿。你进去，我当时我说，哎，我说这个棚里怎么这么香呢？然后他说，这就是水稻秧苗的那个味儿啊。
1: 啊，秧苗的味道。
0: 哎，对，因为
1: 你他是比较那个，大家我那不会细米秧苗啊，但是我知道过去塞草炭土，然后苗床一边嘛，
0: 哎，
1: 然后那个一卷一卷的，然后搁那插上机上一般再插，或者人工搁手劈着那么插是吧？
0: 嗯。
1: 那个你搁大地里你闻不着是为什么呢？因为这
0: 就风
1: 的广阔的风啊，空气啊，就这个把它这个混淆掉了。
0: 对，
1: 你一进那个棚子里
0: 啊，
1: 它里边没外边不跟外边空气接触，
0: 对，
1: 里边呢只有它散发出的味道
0: 啊。它这样是这个就是
1: 拱形大棚，
0: 拱形那个大棚，而且大棚做的挺高，人在那里头就是完全能站到那样
1: 是
0: 走的嘛。哎，就觉得它那个棚里的那个味儿可香可香的了，就一下子就是。也搁着那个时候哈，正好是已经12点多钟了哈，就是采访一上午还饿，然后再一闻，
1: 闻着大米饭味儿，
0: 哎，真的，
1: 当时这个饥饿感就来了，是吧？
0: 一下子饥饿感就犯上来了。
1: 这个从现在开始啊，一般在6/1，最迟的在6月5号之前，所有的水稻插秧就结束了。
0: 对，
1: 快的早的现在都有插完的了，
0: 都已经插完了，应该是图门呐、什么那些地方，什么水口、水南呐、什么那些地方都已经插完了。相对来说，可能敦化各方面它可能是比这边的要稍稍晚几天，因为这个气温、地温的这个
1: 有温差，
0: 哎，
1: 温差。这个你看，那么容易吃大米呢？
0: 对呀、
1: 啊，得塞出这草炭土，草炭土塞完，那个东西塞得特别特别的细
0: 啊、
1: 很细，然后把它铺在大概能有1寸左右深的这草炭土，都装在那个小苗床上，一个小床、小床子，就咱们理解就一个小盒子，然后里边装土，底下呢要垫上那种那个苗根纸，然后这个苗长完之后呢，纸会扎到那纸上，然后之后。透过土最长的根啊，根系扎在那个床纸上，然后你一卷起来，原来最早呢是塑料的，每年可以重新用的、现在什么样的不太清楚了。之前呢也帮那个同学家插过秧，插秧那个活儿，最累的就是腰，
0: 现在
1: 那都人工啊，都撅着搁那插。啊，倒着走，
0: 哎，
1: 拉上线，
0: 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地块儿，好都不用人工插了，都是专门的
1: 机器的，
0: 就是它可快了，就是唰唰唰的那儿，只有少数可能是它这个地块
1: 拐角拐
0: 不
1: 过来，
0: 这个规整
1: 啊，完了以前面积很小，
0: 哎，
1: 机器下去施展不开的。
0: 对，就是我曾经问过，就是咱们的这个就是村民，就是说，他说机器插这个快，但是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人插的哈，它这个产量会高一些，
1: 它有
0: 它费人。
1: 这是人工，你现在咱们说就机械化代替了，人也就是补苗，这个当时哎，对了，咱们原来老虎转盘道那不插秧机场吗？原来延边插秧机场，那我记得那时候是手工的，搁手一拽，夸嗒一推，夸嗒，那么人手工抽往这拽，往下推，往下拽，往下推，完一拽一推吧，那里边有些结构嘛，就像三角镊子，捏一撮秧苗，你一推，嘣，推到泥里去，
0: 哎，
1: 再往前走，那个反正比人工插的是快，但是也非常累人，但慢慢后来发展成完全机械化，
0: 对，现在就是一个一个就是见方的那样的，就往上一放，
1: 对，
0: 一放，而且一次的话会放好几排。然后哗哗哗的，
1: 他往下走，
0: 一会儿功夫哈，就是他那个就是插秧机哈，他就能从离老远你有点都看不清他，然后一直就是插到你的这个面前。
1: 插秧，我见过就是纯人工插秧啊，那得说绝对是高手，一天一个人能插将近2亩地。
0: 哎呀，那确实
1: 那
0: 是
1: 绝对是高手了。你就瞅咱手像机器似的，
0: 对，
1: 这手攥着秧苗，一把一把的就从那根上往下劈嘛，劈，然后。有人给挑苗在梗上，有人往那水里撇苗，撇完他抓起来一把，往那开始倒插，而且插得很直。
0: 哎呀，那像这样的这个就是高手的话，在这个以前一个是春耕的时候的话，那太
1: 管用了，
0: 对
1: 啊，
0: 太抢手了。
1: 那要不然你真的有的时候的这个，你就是现在，科技永远是这个最高的生产力，
0: 对，
1: 你这不是人工能比拟的。
0: 一说起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就是提到这个玉米，就是要这个打药的这个问题。
1: 哎，
0: 现在都是无人机啊。
1: 那个，我那个这个南山的附近啊，我看他们那些种地的，
0: 我
1: 在山上溜达，看他们打这个玉米药。

0: 他们是拖拉机，
1: 嗯，
0: 带着一个泵，完了有个喷壶，
1: 嗯、
0: 他那个那有后边就很长一根横的杆子，
1: 嗯、
0: 上面都是眼儿，就像喷壶的每一个喷头似的。
1: 嗯，
0: 他那个机器打着火，完了给上压力，跟那泵往出推。
1: 嗯，
0: 那个药他一怼我查了，
1: 嗯、
0: 能打12笼。
1: 哇！
0: 12笼地，
1: 他这属于大
0: 过去啊。然后到那头盘过来，再打这12笼，你就我瞅一没多一会儿，这片地打完走了。
1: 嗯。
0: 另外，我最服的，我一直到现在觉得啊，什么航空航天的高科技咱不懂，
1: 嗯、
0: 我就觉得啊，就发明创造农药的人是真的很厉害。
1: 嗯。
0: 你看黄豆地里啊，
1: 嗯、
0: 我们就说种种子下地以后，
1: 嗯、
0: 叫封闭药。
1: 嗯。
0: 就是，封着草不长。
1: 嗯。
0: 啊。但是不能够完全封闭，但能封闭90%。
1: 嗯，
0: 然后呢，给两场雨，这个黄豆和玉米苗出来了。
1: 嗯，
0: 一放叶一出来，然后草着根子也出。
1: 嗯，
0: 然后再打一遍药啊，但这两边药都分的、
1: 嗯，
0: 打黄豆的就是打黄豆的。
1: 嗯，
0: 打玉米的就是打玉米的。
1: 嗯，
0: 你要用反了，把苗打死了。
1: 啊，
0: 就是这农药高在哪呢？它能，你看都我们说都是植物，
1: 精准施治
0: 啊，都是植物吧？
1: 嗯。
0: 他能把苗留下，能把其余的所有草都打，但不是所有草都能打死。
1: 嗯、
0: 有一些像多年生的这个那叫什么科？那叫真才科，就像真才似的那种，那叫什么？这年头多就饭吃了。
1: 嗯，
0: 哎呀，灌木类的
1: 啊
0: 他也从小长大嘛、
1: 嗯，
0: 那种是打不死的，
1: 嗯、
0: 需要人工清理。
1: 嗯，
0: 啊，灌木类的。
1: 但一般田里那样的才几个呀？
0: 山边的地那样的多。
1: 啊、对，那
0: 大田的机器霸几年就霸没了。
1: 对，
0: 嗯，这怎么延上农业了？好了，我说到了天气，说到这个农业田间管理啊。
1: 嗯、
0: 好了，我们进行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
4: 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3: 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5: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

0: 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

0: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一广播收听我们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来，我们16:48啊，49，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18米，8公里的时速。光华路呢，东向西站前街的辅路，当前是缓行132米，速度11公里。天池路西向东龙东街附近拥堵788米，缓行178米，速度呢12公里。团结路东向西从橘子街到光明街缓行188米，速度11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烟厂胡同附近缓行209米，速度21公里。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附近当前是缓行352米，速度9公里。财南胡同东向西从龙山胡同到龙湖街当前为缓行223米，速度14公里。健康路东向西当前缓行107米，速度15公里。安丹路的辅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缓行122米，速度呢13公里。安丹路西向东太平街附近缓行127米，速度14公里。还可以啊，这个离晚高峰还有段时间啊，还有段时间。
2: 然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 BRT 二期工程的一个情况吧。
1: 好，
2: 这个就是22号，就是5月22号，就是上周五的时候。这个就是当时的采访是我去现场的啊，咱先就是看一下就是这个具体的情况啊。这个在延吉市 BRT 二期工程 W6 标段建设现场的了解到啊，这个项目呢正在稳步推进，预计7月22号前全面竣工，年内呢实现二期工程的全线贯通。W 标段啊，西起申花街，东至光进街，道路全长是2.75公里，施工内容呢包括 BRT 的专用车道及站台新建、局部车行道的拓宽、全线车行道与人行道的升级改造等等，同步实施啊道路照明、配供电，还有这个供配电，然后绿化及配套管网等工程。
1: 项目建成以后呢，这个将进一步的提升城区道路的通行能力，优化城市交通的格局，改善人居环境。目前呢，该项目全线站台基础及这个钢结构施工呢已经完成，正在呢开展这个层面防水、站台地砖铺设等这个装饰作业，给排水管道安装工程呢稳步推进，道路照明工程已经完工，沿线总计啊布设148盏智慧路灯，大幅提升了道路的智能化、精细化，扩管这个管护水平啊，这个绿化工程呢进度呢已超90%，沿着以白榆树啊、山杏等作为主要乔木的景观，搭配的紫叶李的沙地板，还有金叶榆等特色的这个灌木，层次丰富，生态美观，助力打造低碳绿色的城市道路景观。
2: 同时呢，人行道拆除、路面拓宽施工啊也已经完成，正在全力推进道路沥青的摊铺作业。这个项目啊在今年3月15日复工，按照施工计划呢5月份啊将完成供配电系统调试、沥青摊铺及站台的装饰施工，6月份呢全面进入系统的联调与验收准备工作，预计啊7月20号前竣工，年内完成二期工程的全线贯通。项目建成以后呢，将有效的完善城市快速公交体系，提升市民的出行效率。
1: 这个我今天看前两天呢，这个在公园港就比较堵啊，是因为公园港呢，这个有大型的机械作业，就是把这个涉及到这个路面。整个包括往这个港区往北南伸一点，往南延伸一点，公园桥东桥头以东啊，东四桥以东开始，都是用那种这个大型的机械把地挠起一层。他为了要这个粗糙面，把上面那个原来不好的面挠掉。要的呢是那个粗糙面，然后在下次摊铺的时候呢，它这更有这个
2: 就是凝聚摩擦力，
1: 摩擦力它能够。

0: 粘粘的，更紧实。
1: 对，所以今天呢，我特意在那边走了一下，就是那个车啊，从这个公园桥由西向东走一下，公园桥那个就咣当一下、
0: 啊，
1: 它有一个稍稍有个小落差。
0: 那落差要垂直落差的话，得有将近10公分。
1: 嗯，
0: 但是它那地方呢，它做了一些，它刮的时候，它机器往抬一下，没把它刮的那么。陡，
1: 不是这样式下去的、
0: 啊、
1: 不是，它是有点缓坡
0: 小慢坡、嗯、啊，是那么刮出来的。
1: 然后我到现场就是去这个、去采访吧，是从这个就是这个光进级就是进学小学站，
0: 嗯，
1: 然后一直呢就是看到咱们这个西市场站啊、
0: 嗯、
1: 这一路上啊，就是它整个哈、啊、这个就是整个站台设计的哈、啊、就是还是挺科学的。咱们这个西市场站那个地方哈、啊、它就是有点像咱们这个公园桥那边的这个就是信息产业园那边的这个公交站点，它是设置了两个、
0: 嗯，
1: 因为它涉及到有的有就是完全走这个走直线，然后过了这个就是公园桥，然后直接到咱们这个公园路上那点、
0: 嗯、
1: 那样的这个，
0: 我明白，
1: 一整个的这个 BRT 车，
0: 给你感觉它好像它是、
1: 哎、
0: 它是这两头都得有进的。
1: 哎，对、
0: 嗯，
1: 所以呢，它就是跟那边一样，是设计了两个这个站台，
0: 嗯、
1: 就是一边这个可能是去哪儿的，一边去哪儿的这样的，中间会有一个八字的回旋道，
0: 嗯，
1: 这种设计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剩下中间的。像这个咱们在这个新华书店那边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德民宾馆那边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进学小学这边的，它就是单独的那么一个站台。
0: 嗯，
1: 然后就是现在的话你就已经基本上可以看到了、
0: 嗯、
1: 就是从这个进去以后它那个上面就很高的立牌，你就能看到进学小学站、
0: 嗯、
1: 然后就是进去整个就是闸机啊什么的哈都已经开始在安装了，
0: 就是逐步的绝大多数的工程都完事儿了啊、
1: 嗯、
0: 现在就剩些收尾验收以及这个调试这个过程了、
1: 嗯、对，就是硬件的话它基本上已经进去 了、
0: 嗯、
1: 就是现在就是安灯啊通电啊就是那个细活儿，
0: 但实际上公交走早通一天晚通一天暂且我先不管它，
1: 嗯，
0: 就是在它主要的这些地下工程设施完事了、
1: 嗯、
0: 地面最快速度把地面恢复了，
1: 就现在那个进学小学一直到咱们的这个东山青贸，
0: 东山青贸那边压压
1: 就已经开始压路面了，
0: 摊铺了，
1: 它就逐渐一层一层的就开始往，
0: 我今天上午从那走一趟，
1: 嗯
0: 嗯，那个舒坦，
1: 哎，
0: 我跟你说多破的车上那路面上都没声了，
1: 哎对
0: 啊，你这原来路面多好的车也得叮当的，因为、
1: 嗯、
0: 没办法啊，这咱们东北特殊天气和气候决定了，到冬天你就施不了工，这要是你在长江以南，春夏秋冬能施工啊？
1: 对呀，
0: 是不是啊？啥也不耽误。
1: 其实这样的话，如果就是咱们给几个就是又热又晴的这个天啊，这个摊布现在速度特别快。
0: 那个大家看那个机器、
1: 嗯、
0: 它那宽度可调，
1: 嗯，
0: 一下能摊铺老宽了，
1: 对、
0: 啊、你只要那料车工上那就是个推，
1: 嗯，
0: 老快了、啊、
1: 但是我特别就是我就记得应该是周日的时候，
0: 嗯，
1: 在这个摊铺咱们就是这个东山青贸附近的那个路面的时候嘛，它就是有这个隔离护栏，它里边其实已经压完以后它得要就是这个就铺完了以后还得反复压嘛，
0: 嗯，对，
1: 他就隔了一个栏不让你这个车进去，然后有的车哈就是真是不稀奇，
0: 就
1: 往里进，
0: 就好像看不懂似的。
1: 哎，但其实我就说你往里进哈，你觉得啊这个其实对你的这个咱都不说对路面怎么样的哈，对你的车胎是有影响的，因为我有切身的体会、
0: 嗯、
1: 我曾经去那边采访的时候那就一脚踩进去以后就直接把我那个鞋底子、
0: 嗯
1: 就是烫开了，太热的、
0: 那个温度老热了，
1: 对、
0: 啊、老热了啊、这个大家呢在看到施工地点的时候呢，
1: 嗯，
0: 人家既然都锥桶摆上了，虽然没个栅栏栅死，然后我发现有些同志开车特别有意思，只要这地方哪怕我勤个勤下去给你挪挪，我也得叫同志走、
1: 哎、
0: 也不知道咋那么好奇，等修完了你慢慢走呗、
1: 嗯、
0: 没事你多转两趟，
1: 嗯
0: 嗯，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航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文先生，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收听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我们现在17:02，我们回到路面看看路面什么情况啊？人民路的辅路西向东，从延春街到清华街，拥堵372米，速度呢4公里。爱丹路的辅路西向东，爱丹路附近76米的拥堵，249米的缓行，9公里的时速。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从站前街到长白山路，拥堵302米，速度呢6公里。人民路的辅路东向西，迎春街附近133米的缓行，11公里的时速。站前街北向南，临海路附近137米的拥堵，79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山花街北向南，康民胡同附近啊，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0米，速度14公里。临海路西向东，烟。

0: 胡同附近啊，缓行193米，速度12公里。天池路东向西拥堵137米，缓行337米，速度13公里。还有天池路的辅路西向东龙东街附近，当前缓行148米，速度18公里。这个新兴街南向北从华丽胡同到华兴胡同，当前缓行104米，速度14公里，目前看还可以啊。只有这个人民路的辅路，就清华街，就是新的进区小学啊，这个路口，这个十路口这位置，这儿呢拥堵严重一点啊，
1: 毕竟。

0: 大家一下啊。
1: 哎，一个是施工范围啊，是在 G331 国道龙井段三河镇呢到白金段沿线的边坡，临时占用道路的边缘区域啊，占用的长度呢根据施工点位动态调整。施工的周期呢是从5月21号到8月31号，每天的施工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施工内容啊，一个是边坡的绿植栽种、边坡的栽开整治、养护及配套的辅助工作啊。
0: 嗯，另外呢，这个交通安全保障措施啊，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严格按照道路作业交通安全标志啊，及时的这个相关规范落实保障措施啊。第一，人员管理，施工前对全体人员开展安全交底的培训及这个班前教育，作业时呢统一佩戴反光的背心、安全帽，严禁违规横穿道路。
1: 嗯，现场的管控啊是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盯控，每个施工点位呢设置2名交通疏导员，负责呢引导车辆行人安全通行。设施设置呢是施工点位前后的100到200米处啊，会规范的摆放施工警示标志、减速标识，设置呢锥桶啊，这个设置一个隔离的区域。
0: 嗯，第四呢是车辆的管理，施工车辆呢证照齐全，规范停放，运输车呢车辆呢要加盖篷布啊，避免的这个泥沙污染路面，严格按照指定的路线来行驶。你不能说从这边走少走几公里拐弯吧，是吧？
1: 对，
0: 就是所有的但凡施工期间呢，这个大型机械作业，你看有拉水的车，有吊车，是吧？那有移栽一些大型的树木啊，或者说这个山偏坡上比较高度作业呀、往上送料啊等等，是吧？这都是这些但凡多种大型机械啊联合作业的时候，这个安全管控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前段时间我真的是从这个咱们G331那边啊、就是正好是走到他这个路段了，我就看着了，他这个设置的哈，真的是挺这个符合标准的。
0: 规范，
1: 你离老远你就看到哈，他就是用那个锥桶，就是摆出来了，就是一开始这个离你就是离他作业点远的地方，他那个锥桶不是一个直的嘛，他有点弧线，就越远的地方哈，这个锥桶就越靠近这个道路边上，然后逐渐这个锥桶呢就是往前这样的，然后一直呢就是到他这个施工地方，他就是站的比较多，但他至少哈也会给你、
0: 是一个引线的作用。
1: 哎，对，引线的作用，就告诉大家就前面我在施工了，你这个注意点，你慢慢往这边并啊，就是他至少就是哪怕是站位最高的地方哈、也会给这个道路留大概是一条这一整条的这个就是这个车道，哎，让你就是能正常的这个通行。反正呢就是大家如果在路面上看到这个施工的时候，我就特别不能够理解，就有的人就是说明明人家在那儿这个就是施工呢哈，就你就非得要去到那边抢，到那边这个整就是理解不了。像今天我上班的时候就碰的、就是又碰见那种啊，就是俩人就是又撞上的。位置在哪儿呢？位置就是在咱们太平街那儿。我就经常说太平街啊，就是边上这几个这个就是小区出口的那个位置哈、就是早晚的时候如果不设立这个就是专门的警示标志各方面的话，就是每天他那个地方的这个交通事故就基本上几天我就能看到、
0: 太平街那一段不太平。
1: 哎，就是有点接近咱们太平街与这个沿北路交汇，然后往咱们的这个南侧，不有一个那应该是格林小镇出来的那个口吧？
0: 那个多了，大有花园，
1: 哎，
0: 大有花园这个东区、西区，然后往下走有格林小镇。这个我看啊，往下走格林小镇，还有大雨路里边出来的，然后呢，再往前走这一段路，哎，好多胡同。
1: 对，所以呢，就是他那边正好是，两个从那个小胡同里出来的这个车，就是像咱们就经常说的，人家在那拐弯呢，这旁边的这个车非得要这个兜头再拐弯，然后俩车挤在那儿了。就是他俩呢，你说你要是在你那个小区里头，这个小路里头挤也就罢了啊，就正好他俩这个车已经就是吞出来了，就占了咱们这个太平街那边好两条车道，这堵着，哎呀，所有的车一条道上走。而且呢，就是我记得以前咱们有听众反映过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太平街和咱们这个沿北路交汇那地方，它这地方呢是设置了一条直行，一条左转，然后最旁边是一个单独一条右转道。但问题就在于哈，它这个道边上就有很多车，它停在那个边上。
0: 对，
1: 你停就停了。

0: 咱这说句不好听话，现在停车位紧，你停到那儿，有的那个车它就紧紧的，就是就已经停到人那直行的，就是那个实线那地方了。
1: 嗯，
0: 就你右转的时候哈，你要不压一点实线的话，你都进不了你的车道。
1: 嗯，对，是情况是这个情况。
0: 哎呀，
1: 那个地方我说，我之前咱们节目里讨论过，就说那个地方啊，在咱单独右转那条道的时候，应该在那个至少我觉得是30米以上，就距离这个右转的前面停止线的位置。
0: 嗯，
1: 不应该，不允许任何停车位，全部应该
0: 停车。他没停车位。
1: 是原来有停车位，后来取消了。
0: 取消了。
1: 取消了，现在有些人依然往那停。
0: 嗯。
1: 那个北边那十字路口那探头角度改一改。
0: 哎。
1: 调一调，罚2个就好了。
0: 对。
1: 但你是啥老大那就罚
0: 我跟你说他罚。
1: 嗯。
0: 我经常在那儿有看到那上面贴的是条。
1: 嗯。
0: 但那个就有人特别的执着。
1: 嗯，
0: 就可能是换人了吧啊，
1: 是换了一批车，
0: 哎，
1: 被罚完了他就不停了，
0: 哎，
1: 完了他老徐磊被罚完了，我也不知道啊，哎，这个还有空啊，这哪天这地方都没空，哎，我停这儿吧，
0: 对，
1: 完了我罚完之后呢，可能别人看见了，哎，这地方有空啊，
0: 哎，对，所以我就是
1: 等罚的差不多，大伙吧，你传他传，慢慢知道了他就不停了。
0: 我在那边就是走，因为每天早上上班嘛，就是走哈，就是10天里有8天，那个地方是要一直就是盯到最前头的。哎呀，
1: 原来那个停车位啊，这个距离那个右转专用道的停止线那位置啊，大概也就个5-6米。
0: 哎，
1: 原来那停车位最前面那个，
0: 嗯，
1: 后来这地方给石化了，停这个右转车道之后，又过了阶段，然后呢才清除掉那个停车位的框框。
0: 嗯，
1: 但是大家可能对这个根深蒂固了，这就是停车位。
0: 嗯
1: 啊，我不管你框没框，在我记忆中，我理解的它就是停车位。你把框抠了，我也得停。
0: 心中有框，它就是有框。
1: 对，我地面你有没有框，我不管。
0: 哎，
1: 我在我记忆中，这地方是有框的。
0: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容易被排到，容易被贴条。看看你这一晚上这个停车费，有可能会交。
1: 嗯，挺贵啊。
0: 哎，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
3: 领
4: 生活
3: 新
4: 篇
3: 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

0: 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小小小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唐心的唱歌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继续关注我们的下班路上、现在是下班路上17:20的时候、我们来回到路面看看现在市区内的路况是什么情况啊？来，我们关注一下
8: 整体还不错。
3: 人民路辅路东向西向东，光进街到清华街254米，比刚才有点缓啊。解放路西向东169米，速度5公里。光华路东向西192米，速度7公里。另外，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拥堵缓行120米，速度6公里。天池路东向西从柳街这585米的拥堵，379米的缓行。长白山的辅路，长白山路辅路啊，东向西，这个拥堵390米，缓行33米。申花街南向北，从迎宾路到海兰路，拥堵263米，速度6公里。公园路，北向南，从申花街到公园桥，拥堵54米，这无所谓啊。长白山东路东向西，拥堵206米，缓行188米，14公里的时速。

0: 另外，长白山东路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23米，
1: 嗯，
0: 速度呢13公里。
1: 哎，逐渐开始，
0: 逐渐了，开始啊，逐渐开始了，嗯，这个大家把车速控制好嘛，啊，
1: 就是、
0: 慢一点。
1: 说起来啊，就是这段时间啊，就是我突然发现，可能是因为就是天气暖和嘛，就是骑自行车啊，这个摩托车人多起来了，
0: 都明显增多。
1: 哎，对，但是有些这个朋友吧，他骑自行车、骑摩托车的时候哈，那真是我眼前的路，他就是路，这个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处可走，
0: 只有我眼前只有路。
1: 哎。
0: 别的一无所有。
1: 对，我今天一天就是准确说一上午、
0: 嗯、
1: 叫两辆车，好像是把我吓得够呛啊，
0: 给你制造了一个危险场景。
1: 哎，对，一次呢是这个上午的时候，就是接近中午，我要去这个二中那边去接孩子嘛、
0: 嗯、
1: 就是还是从太平街，我为什么一直说啊，我就特别不愿意走太平街，就是这一点啊。这个前面几个危险的这个就是有小口的地方、
0: 嗯、
1: 我都安全的通过了，
0: 觉得这个
1: 哎还是不错，今天挺顺当的。
0: 嗯，
1: 然后开呢就是开到了咱们这个就是太平街和咱们爱丹路交汇那地方、
0: 嗯、
1: 就是到北，然后这不是要去二中路，要右转嘛、
0: 嗯、
1: 我就已经进到这个右转道了。
0: 嗯，
1: 前面突然有一个大哥骑摩托车、
0: 嗯、
1: 他从路就是从那个马路牙子上面
0: 下来，
1: 就是摩托车嘛，他直接下来了。
0: 嗯，
1: 我第一个反应是他下来以后也是要右转、
0: 嗯、不也得右转吗、嗯、
1: 哎，对，那你正常右转，你在我前面下来了，然后这个右转、
0: 嗯、
1: 我跟着你转就行了呗，
0: 无所谓啊，
1: 无所谓呗，我也还照样这样式开。你想想，就我开车这个习惯、
0: 嗯、
1: 我肯定不可能快啊。
0: 你这老三档的都拐弯下的可能都不到。
1: 对呀、啊
0: 嗯、
1: 结果那大哥下来以后、
0: 嗯、
1: 逆行奔着我就来了。
0: 那是什么，那是什么节奏啊？
1: 对呀、啊、就是他是，我想他后来我看从后视镜看，他就逆行一直到后面那个口那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到
0: 上到东侧去了。
1: 哎，上道东了。哎呀，
0: 那是干啥呢？你就他右转下来，到道口那地方停下，然后等着人行步道灯是绿灯的时候，他跟人行步道过去多安全呢？
1: 对呀，但是他非得要逆行那么一段，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啊。
0: 嗯、
1: 第二个
0: 不是你的粉丝吧？
1: 应该不是，我的粉丝应该没有那么热情的想要与我来一个激情的碰撞。在深尿港那地方，就是要到深尿港这一地方。他这不是要挑头吗？
0: 嗯，
1: 然后结果我这走呢，迎面一大姐，
0: 嗯，
1: 应该不能叫大姐，应该叫大娘，骑自行车，嗯，就马着那个中间那个隔离护栏，
0: 嗯，
1: 逆行着就
0: 骑过来了，
1: 就逆着车流就骑过来，
0: 嗯，
1: 而且哈，他还有一同伴，
0: 嗯，
1: 在那个马路护栏的对面，
0: 嗯，
1: 他好歹他不是逆行，
0: 嗯，
1: 但是也靠着那个护栏，
0: 嗯，
1: 俩人一边骑还一边在唠着
0: 聊天啊。
1: 那个悠闲，
0: 哎呀，那个惬意啊！
1: 哎呀，就是所有的这个车都不由自主的都得往边儿，
0: 全得让路，
1: 全得让路。
0: 嗯，
1: 你想想，现在那个咱们就是爱丹路那个地方，它总共就撑死就算两条的这个就是左转弯车道吧。
0: 嗯，
1: 哎呀，这个所有的人就两条线并成一条线，
0: 嗯，
1: 让这个大娘，哎呀，
0: 全部变线给我让路，
1: 哎，
0: 啊。就是我们都说，咱们在节目里说好多回啊，
1: 嗯，
0: 这个我们都有老的那天啊。你像我这都
1: 这俩人，
0: 嗯，
1: 岁数都不大
0: 啊，多大岁数？大概估计
1: 撑死50。
0: 没有，那我都快60了，我也没那么干过呀。这跟年龄没啥关系。
1: 所以我说不是年龄的事情。
0: 但是有多更多的时候啊，那些老年朋友啊，嗯，这个可能这个没顾及那么多。
1: 别管岁数如何，
0: 嗯，
1: 命是咱自己的。
0: 不是，是你啥都有，就算你这一生啥都没有啊，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得革命保着吧？
1: 哎，
0: 你啥都有，你也没有辈分这玩意儿。
1: 对，
0: 他就这么一回啊，这个，哎呀，说多没用，多说无益啊。就是安全这个事儿啊，得自己那根弦绷紧。
1: 嗯，
0: 就永远不能把你的安全交到别人手里去。
1: 哎。
0: 让别人来保证你的安全，这事儿我告诉你，天下最不靠谱的事儿啊！
1: 嗯，
0: 好吧，北京时间17:26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明天的16:30，老张、徐磊继续陪你下班，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茶花开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

0: 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

0: 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

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

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三成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他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他俩是一对儿的表里啊，他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

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

人的这个浮肿啊，他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重要。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就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
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

0: 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对你哈、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3: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确实是。首先呢好，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 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

0: 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嗯，
1: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1: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1: 好好好，
0: 嗯，
1: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0: 啊，
1: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1: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1: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呢，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0: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儿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0: 嗯，
1: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
0: 嗯，
1: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0: 啊，
1: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0: 嗯，
1: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啊，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0: 嗯，
1: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0: 嗯嗯，
1: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有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0: 嗯，
1: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0: 对，
1: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0: 嗯，
1: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0: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1: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0: 嗯，
1: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0: 哦。
1: 哎，降的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0: 嗯，
1: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哎，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0: 嗯嗯
1: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0: 嗯，
1: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1: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0: 嗯、啊。
1: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哎，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0: 嗯，
1: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啊、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

0: 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啊。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十二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0: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0: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1: 嗯嗯。
3: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1: 嗯。
3: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1: 嗯。
3: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1: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

0: 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你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1: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
0: 嗯，
1: 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
0: 嗯
1: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0: 啊，
1: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1: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
0: 嗯嗯，
1: 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啊，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1: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0: 嗯嗯，
1: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1: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重场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1: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1: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1: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0: 嗯，
1: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
1: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0: 嗯，
1: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1: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嗯，对，
1: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0: 嗯，
1: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1: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

0: 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你想想他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1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得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回呀，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您，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3: 的
0: 情况。
3: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就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1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0: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 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啊，是

0: 他当时赶紧打了120帮我送到了医院。
1: 嗯，
0: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
1: 嗯，
0: 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
1: 嗯，
0: 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嗯，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
1: 嗯，
0: 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
1: 嗯嗯嗯。
0: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1: 嗯。
0: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1: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竟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啊
0: 嗯、对，
1: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是用了三副了。
1: 啊、哦、三副了。
0: 对，
1: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0: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得有感觉了，
1: 嗯，
0: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1: 嗯，
0: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三副药了嘛。
1: 嗯，
0: 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的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的可以做了。
1: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好，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1: 嗯嗯，
0: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1: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
0: 哎哎
1: 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发酵之后一片顶80片的药力，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
0: 好
1: 好生活。
0: 谢谢你，
1: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1: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

0: 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0: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0: 嗯，
3: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0: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0: 啊，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0: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0: 嗯，
3: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0: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了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啊、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0: 嗯，
3: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0: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嗯、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
3: 嗯、
0: 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
3: 嗯、
0: 你血脉一通的话，这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3: 嗯，
0: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3: 嗯、是啊。
0: 嗯，
3: 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嗯、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
0: 哎，
3: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0: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她39、
0: 哦、
3: 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呢、啊嗯、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她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0: 嗯，
3: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
0: 嗯、
3: 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啊、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了脑袋、
3: 嗯、
0: 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3: 嗯，
0: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3: 嗯
0: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
3: 嗯、
0: 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0: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1: 嗯
0: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1: 嗯，
0: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
0: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1: 哦，
0: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1: 嗯，
0: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1: 啊，
0: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1: 好
0: 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
4: 领
5: 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00。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0: 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
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

0: 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

0: 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0

0: 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1: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3: 点火！
1: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4: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耶！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6: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正说到混战全真馆呢，打乱套了，六个人打成三对儿。就在这个时候，从人群当中又挤进来一人呐。卢真一看，喊了一声：“啊，大叔啊，这位可是个贼，赶紧过来抓贼！”挤进来的这位中年一听是贼，那哪能让他跑了呀？所以过来一脚把这矮脚虎土豹的张英踹倒在地，用宝剑一点。这人行事比较谨慎，不是那么毛毛糙糙的。虽然卢真说这张英是贼，但人家得问呀，不能够举剑就刺啊，那是个性命啊。是贼也治一福，不能治一死。尤其这些年跟前些年还不一样，前些年行侠仗义，那无以侠乱法，但这些年也经过包大人教育，虽然呢你们是侠客，但是呢你们其实是没有权利来剥夺他人性命的，有国家法度在，你们可以帮着国家抓贼，抓来了让国家的法度去审判，该什么罪什么罪，比如小偷小摸的，你们不能够一宝剑把他给捅死，他罪不至死，所以量刑得交给国家。包大人呢给他们做了普法工作，这些人呢慢慢的也不像前些年那么野性了，再加上此人行事一贯那么的谨慎小心，所以啊用宝剑一点张英，并没有往下刺，就问你到底是何人，为何在此捣乱呢？他拿宝剑一指，他没想着去杀张英，但是别人误会了，谁呀？山西燕白眉毛徐良。现在就徐良在旁边跟没事人似的，在那观察动静的，他得看一看哪边示弱他帮哪边。虽然他不认识张英，但是呢这一路之上也听胡小季啊乔斌告诉他说，这张豹是被张英叫走的啊，徐良脑袋当中有这么一个印象。那么现在一看胡小季和乔斌为这个人拼命，徐良啊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总之这个人呢是自己人，那自己人就不能够让别人欺负。一看来这么一个中年男子，一脚把这张英给踢倒在地了，举剑往下刺，这徐良啊吃了一惊啊，那他就待不住了啊，蹭蹭蹭，徐良身形如电呐，一纵身踩着这屋里的桌椅板凳，啪啪啪唰就飞出来了。而当啷啷，他一晃手中金丝大环宝刀，这大环子一碰刀盘，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他出来了，不但人出来了，这话也出来了。啊，王八驴球球的，啊，别伤我这朋友。什么叫王八驴球球的？山西人的口头语儿。说现在我们山西人没这口头语儿，哎，北宋那个时候有。不信呢，您穿越过去，您看我说对不对？山西、陕西、甘肃、宁夏这一带的人呐，哎，说话非常喜欢叠字儿，哎，石头块块，石头块，它叫石头块块，哎，驴粪蛋蛋，眼睛小毛眼眼，哎，听着那么的俏皮，那么的温柔， 那骂架也如此。

山东山西你别看就一字之差，但是呢这性格不一样啊。你山东人嘎巴里了脆，那声若洪钟，说话呀带劲，你这个王八蛋，哎，他直接这么骂。山西人呢说话比较软，比较轻，即便是骂人呢也跟商量似的，绿秋秋的，那都这么骂人，听着呀还挺美的。就这么的连人带刀连响带骂，这不又杀出来唰刀尖儿啊，直奔这个中年男子。中年男子拿着剑正在问着张英你是何人呢，突然间听到后面这么一阵恶风不善，另外呀人家也已然骂出来了。其实徐良骂呀也是给这个信号，徐良也不想暗中伤人，你也不知道这人谁呀，所以这么一喊就等于提醒你了，拿刀扎你是对你一个威胁。哎，不好，那这人呢久走江湖啊，就知道后面有人了，赶紧唰这么一甩身子，一下子是跳出圈外。徐良唰就等于一刀避开此人，然后身形往后那么一坐，啪，双脚一落地，一哈腰伸手，砰，就把这张英啊由打地上拽起来了，往旁边一推，站稳喽，把张英啊给按在那里按稳了。张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呢，这么一看，哎呀，张英吓一跳，怎么来个吊死鬼啊，这徐良长得太难看了。这你，徐良冲他一呲牙啊，你先不要说话，我是你的朋友，跟那两位他一直里面打斗的胡小季乔斌啊，我们都是朋友。哦啊，原来是朋友。张英现在啊也看到了胡小季乔斌了，但是没看到爱虎，换了这么一个丑鬼，张英不明就里呀，但是一看是自己人，这心呢稍微放下了。徐良把张英安抚住之后，身子把张英往身后一挡，就面对了那个中年男子，把刀前面一横，拉开架势了。嗯，这时啊，那个中年男子手持宝剑，也盯住徐良来一瞅，这位呀、啊，当时吓得差点没乐了，怎么没见过这么俏皮的人呢？怎么长这么样啊？这时陆贞唰身形一晃，晃到这个中年男子旁边，唰把燕麟刀掌下一按。跟这位是并肩战斗啊。这位中年男子用眼瞥了一眼卢真，这样这些人都是贼寇吗？啊，依我来看全是贼寇。这位他用手一指张英，这位的两个同伙呀就被押在监狱，他是来搬兵求救，想要砸牢反狱救出他俩同伙的，对也不对？他问张英，张英你倒解释清楚啊。张英一听，对，他承认了，我就是要砸牢反狱，这个无道的朝廷我们就造反了。徐良一听咯咯一声，我是这位朋友啊，亚英亚英啊，造反之言可不能随便说呀，我就他娘的造反了，这个无道朝廷实在是不能待了。卢真一直听见没大叔，这人就是个造反的匪徒啊。哦，中年男子冷笑数声啊，没想到现在要造反的贼匪还这么多，既然被我碰到了，焉能饶你们。徐良一看，这个事情啊还没说清楚，咱们大家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那就好吧，说什么清楚，招刀出。卢真呢、啊、往前一纵身，一刀奔徐良就劈下来了。还是年轻啊，再有这位中年男子做靠山，卢真谁都不怕呀，过来一刀刷一劈，徐良哎，这个小伙子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一刀走空，徐良帮用金丝大环刀，刀背一压，这个小伙子刀背啊，咱俩把话说清楚，谁给你说话？滴溜，小伙子手腕子一翻，拖出徐良金丝大环刀，压迫之下一抬脚，啪，这一脚奔徐良面门踹来，徐良一不愣脑袋，哎，这个小伙子你怎么那么鲁莽？招刀唰。又是一刀，徐良恼了，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你个臭贼，招刀唰唰唰唰，连劈徐良数刀啊，徐良左躲右闪，上蹿下

跳，嘖嘖嘖嘖嘖嘖嘖，数刀根本就没碰到徐良。旁边这位中年男子一看徐良这个身形，这个动作，这个利索劲儿，哎呦，心中咯噔一下子呀，心说没想到反贼里头还有这么一个后起之秀啊，反贼的后起之秀啊，这贼里头也有能耐的后辈呀，那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如果说让这人成了气候，那未来对国家危害就大了。你能耐越大危害越大呀，就这几下子，这中年男子就知道卢真绝非此人对手啊。但卢真那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他刚刚行走江湖，哪知道江湖凶险呢，他更没跟别人喂过招啊，那平常都是在自己岛上跟自己手下人在那过招，真正遇到强敌者非常少啊，所以没遇到过对手，那他就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道理，他就不知道惧怕，他就不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所以呢他几刀没劈中徐良，不但没意识到其实自己啊不是人家对手，反倒是更加的是刀刀相逼啊，招刀招刀招刀，抓抓抓抓抓，几刀下去刀刀致命，徐良啊可有点恼了，徐良心说这个小孩啊，真是好不小人事啊！要是刚才杀行人用这金丝大环宝刀的刀刃削你的钢刀，你那刀早就成修脚刀了，怎么还刀刀相逼呀？看来呀，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铁是锅打的，不，锅是铁打的。徐良还跟自己开玩笑呢。啊，想到这里，徐良身形一晃，刀随人转，这么一下子呀。徐良这腰上围着全是刀啊，唰的一下子金光一闪，卢真吓得往旁边一纵，哪知道徐良脚尖一点，身形如同鬼魅一般就转到卢真身背后，伸出俩手指头，这可是左手啊，往前一点，别动，啪，徐良会点穴呀，当时再看卢真手里举着刀，嘴张多大啊，就定那儿了，被人家点了穴了，浑身麻木了，哎呦不好，这一瞬间呢，那中年男子脑袋皮一麻呀，怎么的，这可是我卢大哥的爱子啊，我领着离开陷空岛的，这如果说在行走江湖他遇到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卢大哥卢大嫂子交代呀，他呀也没来得及呀仔细的再看看，其实是被徐良啊点中穴到了，他就怕徐良再次伸手啊，这就叫做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啊！不由得他唰脚一点地儿，把自己弹出去了，手中宝剑直刺徐良，招剑恶贼。徐良啊，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这位中年人呐、啊，才把卢真护在身后。这样你怎么样？这样你。中年人这个时候才发现卢真呢、啊、被人点了穴道了，到底受伤没受伤啊，这个点穴呀他有的是可以致命的呀，他不知道这个白眉毛给这卢真施用的那点穴手法有多高有多深，打击卢真有多重，所以十分担心的。那书说到这里呀、啊、咱得给大家解释一番，解释什么呢，在这个武侠世界里头，点穴那是其中一个特色，很多人怀疑这个点穴，说哪有这一点着人就不能动弹呢，人身上360道大穴，我们平常做针灸的也做了，确实对保健啊治病啊有效果，有时啊拿针一封上它，确实啊这半身子你不敢动弹，一动弹吱溜它放电呢、啊、这玩意儿，但是你要说拿手指头硬是往里点，这玩意儿有点悬啊，这个不可能吧，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武打的点穴跟咱们平常做针灸做保健那个穴位是两种穴位，这个武林人士用的点穴法打击的是人的短打穴。

这跟人身上什么合谷穴呀、足三里呀、膻中穴呀、肩颈穴呀，跟这没关系。短打穴，不信呢，您去找一个正宗的会中医按摩正骨的医师那里，你问问他，尤其是有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者，您去问问他，他们可能就会给你啊拿出短打穴的图，专门有这样图，我见过呀。哎，这里的穴道那是人练功夫人打的穴道，也就是拿铁扇子呀、拿判官笔呀、用手指头点的穴道，是人家短打穴。短打穴点中了，点不巧了，真的要人命啊。所以啊，那是另外一个知识领域，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知识，我们没接触过，我们就怀疑。其实我们怀疑的是我们自己拥有的知识，我们在我们自己这个范围内在怀疑。我们稍微的往外多迈两步，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有的，只不过你没在那个领域，你不懂。要么经常告诉别人呢，要多听书。怎么呢？说书人呢都是杂家，各行各业呀，你要说多精吧，哎，我们呢不敢说，但是呢都会知道那么一点。博览群书，博览众长，我们呢给大家反馈一点。那么至于为什么点中了人会麻，人会不能动，这个您就得请教专家了，这就不是我们解答的了。或者说呀，我们要解答，那我们呢就得给您解答好几回，那就成了论文了，那就不叫评书了。咱在这里给您讲明白就得了，因为未来这点穴太多了。这位中年男子他知道点穴厉害，他不知道卢真现在是否受伤，但是人总是会往最坏的地方想，所以一看卢真不动弹了，哎呀，这位当时就急了，好恶贼呀，敢伤我侄儿，拿命来！唰，一根步举剑便刺。徐良一看，哟，这是给自己拼命招啊！赶紧往旁边闪身，当用刀背一颗子剑，把这剑给打偏了。然后这一招给化解了啊！招剑唰，又一剑。徐良脚一点地，噌，往上一纵身，一丈多高啊！啊，这人当时愣了。脱口而出一喝冲天，他认得徐良这一招啊。哎呀，真当时啊心中惊奇呀，没想到这么一个少年居然会如此的绝技呀，一喝冲天呐，这是武林上轻功顶级高手才会的这一招啊，他怎么就会了？但是啊，他不能多想啊，赶紧一捧宝剑唰往天就刺。你总得往下落呀，只要往下一落，我宝剑一削你双腿没了，再往下落一削你腰就斩断了，再往下落扑六阳魁首给你削下来。徐良一看啊，这一招好啊，唰在天空中一道个，用金丝大环宝刀的刀尖一点，这人那宝剑的剑尖当，这宝剑往下一弯，这刀可是硬的，剑是软的，往下一弯，徐良借着个弹劲，弹唰就弹出多远啊，砰落的地上是生息皆无，好漂亮的功夫。这中年男子啊也是不由自主的脱口赞叹呢、啊、人家功夫真高啊，好少年呐、啊、可惜如此高的功夫失身为贼呀、啊、看见。徐良一看呢，我哪是贼呀，你才是贼呢。徐良给回这么一句，把这位中年男子给气得鼻子歪了，我是贼，你打听打听，我这嗨，我不跟你解释了，看见唰唰唰唰，一剑快似一剑，徐良拿刀当当当当这么一拨。徐良虽然手里是把金丝大环宝刀，但是徐良这个人呢，他心说话，我跟人打，如果我能够打过这个人，或跟这个人打得平平，我不会出什么危险，我尽量不用我宝刀的刀刃。你再是宝刀宝剑，那也有使用次数，你就是金刚石，你划玻璃，金刚石比那玻璃硬吧，啊，刺儿划一道一掰，玻璃也就掰断了。但是你划得多了，你再看金刚石

0: 也磨没了，怎么它都有使用次数的？这宝刀宝剑也是如此啊，只不过比普通的刀剑那刃要好，使用次数要多，但你要是老拿它往这石头上砍，往那铁棍子上削，也削不多少回，也得卷刃，也得把这刃口给崩了。所以徐良啊不愿意伤了自己宝刀。另外一点呢，徐良啊能不用宝刀胜人家就不用宝刀胜人家，哪能跟那飞毛腿高谢学呀。所以徐良啊用着刀拨人家的这宝剑的时候，就没用着刀刃碰人家。这位中年男子一边打，用眼睛也发现徐良手里这把金丝大环宝刀了。哎呀，这中年男子那可是行家呀，识货，虽然还没有认出来这口宝刀是什么刀，因为没有那个时间让他仔细看，但是他已然发现这是一口宝刀啊，宝刃呢、啊，那比自己手中这个钢剑那好多。虽然手中这个钢剑呢被称作宝剑，那只不过是个尊称而已，它不是宝剑。那如果人家用那宝刀刀刃来削自己的剑，自己剑早就被削断了。这个年轻人呢没削自己剑给自己手下留情的，那我看看这个年轻人他到底武艺如何。这个男子跟徐良就站在一起了，徐良啊也想看看这个男子他的功夫怎么样。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刀来剑往打斗30个回合。嗯，徐良一看啊，这个人武术不错。那中年男子更是吃惊啊，哎呦，看来这个小伙子这个武术好像比我还要高啊，我现在几乎是使了我全身解数了，但能看得出人家可没有使完全的力量，人家呀，只不过在跟自己打斗套招呢。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这饭馆里呀，哎呦一声，嗯，徐良啊，偷眼一看，哎呦，怎么呢？就见闹海云龙呼小季被那个武生公子突然间一脚就踢在胯骨轴上了，把这呼小季疼得扑通一下子就栽倒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了。旁边桌子一里歪斜，这位啊没趴地上，就斜倚在那里了。就见那武生公子手中捧刀出来往前就劈。哎呀，这胡小季啊功夫不如人家呀，一看人刀来了想躲躲不开了，眼睛一闭，徐良一眼发现啊，不可伤我的朋友，一抬手，这手啊拿着金丝大环刀还抵住这中年男子，另外的左手一抬，嘎巴嘶，一着急袖剑打出去了。这一袖剑呢正好打在武生公子所戴的那武生公子巾上啊，砰，带着武生公子巾就飞了啊，当一下子就钉到墙上了。哎，武生公子就觉得头上一凉啊，紧跟着唰身上出来一层白毛汗呢，把武生公子吓得一激灵，这刀啊就没有剁下去。那这个时候在那桌上倚着的胡小季那不能等死啊，一看刀没落下来，胡小季啪一个剪腿一踢武生公子，正好踢在武生公子的前胸上，武生公子当当当往后这么一退，闪开身子了。胡小季赶紧的唰由打桌上他蹦下来了，重新的挨一亮钢刀往前跟步，唰一刀又来了。武生公子再次拎刀又跟胡小季打斗一起了。那再看乔斌跟那姓韩的大个子，两个人呢抱在一起开始在地上打滚了，怎么摔起跤来了，那打得不可开交啊。这中年男子一看，以后没想到这个白眉毛还会打暗器，哎呦，我还得防着点。中年男子暗自叫苦啊，看来这个年轻人一身零碎啊。正在打得不可开交呢，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3

0: 025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小文静。幸福呢，我觉得就像是一只蝴蝶，当你迫切地追逐它的时候，可能难以到手，但是当你安静坐下来的时候，它可能就降落到你身边了。这大概就跟有些时候你做事的心态是一样的，你太在意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反倒是你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做，每个细节分支都尽可能地做好，往往结果就会让你收获意外惊喜。所以无论做什么，拥有一颗好的心态吧。来听下一首歌，这是蔡健雅的《达尔文》。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杜的《为爱犯了罪》。李杜可能对于当下很多年轻人来说是完全没有交集和印象了，对他印象都不太深刻。其实包括我这个85后对他的记忆都不那么多啊。李杜是周华健唯一的女弟子，她的唱法也是比较老派一点，现在听来呢也是略带年代感，偶尔听一听还是会觉得蛮怀旧的。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这首歌其实是他们翻唱自加拿大摇滚歌手 David 的一首作品 Black Black Heart。而这首歌啊，奶茶和之前的唱法有很大的区别，摆脱了以往那种柔弱温暖的感觉，旋律带一些英伦摇滚味道，更上人耳目一新。这首歌呢，戴爱玲也加入了和声，还有黄立行的 rap， 三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特别的有异域风情。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这是光良第一次，这是偶像剧白色恋曲的片尾曲。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光良的声音一出来就很容易把人带回到那种青涩的校园恋爱当中。当你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手足无措的样子，就连对视也会觉得脸通红。长大之后可能对于喜欢的定义慢慢就变化了，喜欢一个人会希望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但自己好像又失去了那种紧张害羞的心情。小时候你永远不会相信两个人傻傻的用幼稚的口吻说永远不要分开的那种感受，但现在想想好笑之余还有点怀念吧。相信光良第一次承载了很多人的初恋记忆，而很多事情很多体验也许都只会是停留在那一次，所以这首歌才会显得那么有情怀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一些人在压力大、恐惧的时候，就会出现心跳加快、胸闷气促、浑身颤抖的症状。

状，这是惊恐障碍的一种表现。发作时可以用一下战术呼吸来调整。第一步，用鼻子慢慢吸气，从一数到四。第二步，屏住呼吸，从一数到四。第三步，慢慢从嘴里面呼吸，再从一数到四。最后一步，保持这种平静状态，再从一数到四。一次呼吸周期一般是16秒完成，反复做三到五次，你的整个状态就会好很多了。试试看咯。李安东，一觉醒来。

翻牌朱大哥正在直播当中。我发现倒数这个事情在心理学角度上来说是可以让人达到一个兴奋的状态的。就比如说你在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其实你知道他大概一分钟之后就能到达，但是你在微信上跟他倒数30秒，你的兴奋指数就会提升 30%。 同理他也会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数字这个复杂的东西，说白了它其实也能够给我们增加不少的快乐。于是也有很多创作人把这个元素加入到歌词当中，比如说这首歌来自范晓萱《数字恋爱》。

一直记得蔡澜先生的一句话，他说人是给你拥有的吗？这让我想起喜欢一个人的心情，他确实是抱着那种不去拥有的态度去交往会更开心。人的一生是很漫长的，就好像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会喜欢很多人啊，有一些是很浅的欣赏，有一些是刻骨铭心的喜爱，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不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抱着那种我一定要去他的心情去跟他交往。这种喜欢会给对方一种禁锢，而对自己来说也同样是，因为从一开始去背负这种沉重的关系，我想真的很难走远吧。所以呢，如果你想跟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一直长远的走下去，不妨抱着一颗轻松的不带任何目的的心态去交往吧，也许会更好。来听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0: 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在饥饿时会分泌一种叫做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于食物的注意力。参与研究的神经病学家达格赫提出，这种激素会对大脑产生影响，人们对食物更加会有诱惑力，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的时候会显得更加大方。所以呢，各位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想省点钱，千万不要让自己空腹去逛街，更加不要空腹的带上你的败家闺蜜，不然你可能会超出自己想象的买一大堆，也许后来你都会觉得没有任何用的东西。这真是来自我自己的亲身体验。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吕方《朋友别哭》。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一次华晨宇在访谈中谈及恋爱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直觉得爱情是你碰到了你喜欢的女生，你喜欢上了她，你才会想去谈恋爱。如果没有女朋友，但是你每天想找一个女朋友，那只能证明你在寂寞。我其实还蛮赞同他这句话的。你说如果是为了恋爱去恋爱，那再怎么甜的冒泡的恋爱，最终还是会回归平淡。但要是遇到了寻找契合的灵魂，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实现互补。你难过的时候他活跃气氛，他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吃吃喝喝，扫除阴霾。我觉得这才是恋爱的本质吧。就像是李宗盛那首晚婚唱的，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杨宗纬，鸽子。

99年，自从梁咏琪走红演艺圈，她就一直是各项商品的代言最佳人选。尤其是她清新可人的形象，诉求甜美的产品经常会找她来代言。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她被某樱桃品牌选为了99年的代言人。后来为了感谢樱桃协会，在录音过程当中紧急指定了合作多张专辑的制作人李思松，就针对她和这个樱桃品牌量身打造了这一首田园风格的新鲜。而这首歌却一点也听不出那些商业味道，而它在当年的性质其实就是一首商业歌曲。我想这也是一首商业歌曲的最高境界吧。

谁成了罪，又是谁在黑夜里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

0: 39集。
1: 三个人吃过早饭，收拾好行囊，一鼓作气，在下午2点多的时候，翻过了第三道山梁，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崔家屯。可能是出于刑警的习惯，曾老在笔记里曾经用大量的篇幅描写过崔家屯的环境。按照曾老笔记上的记载，崔家屯的村口处有一道断崖，中间架着一座独木的小桥。可是三个人到跟前看到的却是一座崭新的大桥。桥虽然不是很宽，但并排走两三个人肯定没有问题。三个人知道，辛苦寻找的答案就在眼前了。于是每个人都强压住心头的激动，在桥边坐下来吃了午饭，而后才开始进入了崔家屯。不出三个人所料，崔家屯的模样和曾老在笔记里记载的几乎没有两样。经过70多年的时代变迁，这里的一切还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村口仍然立着一柱巨大的古槐，枝繁叶茂。树下是一副古旧的石磨，一条笔直的土路伸向前方。路两旁是稀稀落落的十几处土坯的民房，安详而静谧。走在干净整齐的村头土路上，三个人都仿佛被梦噎住了一般，一种久违的熟悉的感觉不由得袭上心头。他们这一生中都没有到过这里，可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肖伟闭上眼睛，伸手触摸着大路两边的墙壁，恍惚觉得时空在不知不觉中倒转。再拐两道弯，他只要敲开前面那处简陋的农家小院，就马上会看到崔二垮子那魁梧的身躯，听见他那爽朗的笑声。
2: 小哥，等打完了鬼子，我一定请你到我家去，再吃一顿我老婆给做的兔子肉煮苞米。
1: 在这一刻，70多年的历史突然停滞，三个人都陷入到时空的转换中，无法自拔。又往前走了10几米，绕过一座土房，再向左转，在路的尽头，他们看到了一处简陋的农家小院。三个人强压住心头的激动，敲了门。过了一会儿，院门里果然传来了声音：“
3: 谁呀？”
1: 随着声音，门栓被打开了，一个铁打般的汉子出现在他们面前。
3: 你们是？
1: 看到汉子，肖伟显然有些激动。
4: 这位老哥，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想跟您打听个人。
1: 那汉子疑惑了一下，点点头。
3: 说吧，你们找谁呀？
4: 好，是这样的，我叫高阳，他叫肖伟，这位女士呢叫赵颖，我们是来找一个人，他叫崔红海，他是不是曾经住在这儿呢？
1: 汉子的眉头皱了起来，愣住了。肖伟见状赶紧解释：
4: 他有个外号叫崔二垮子，他应该已经过世很多年了。
1: 那汉子皱着眉头望了他们半晌，才说出话来：
3: 崔红海，那应该是我爷爷呀。
5: 真的？
1: 三个人愣了一会儿，立刻欢声雷动。

0: 肖伟激动地一把抓住那大汉的肩膀。
1: 老哥，我总算找到你了。
0: 那大汉望着肖伟，越发显得迷惑了。
1: 我叫肖伟，是肖剑南的后代，我爷爷和你

0: 人被请进了屋里。那大汉一边给三个人倒茶，一边自我介绍。
1: 哦，我姓高，叫高闯。不过，你们刚才说的萧剑南，还有什么崔二垮子，我真的不知道。
0: 萧伟听罢，不禁有些急了。
2: 那你不会连崔二垮子是谁都不知道吧？
1: 这个我自然是知道了。崔二垮子是我们东北的大英雄，可我真的没听这里的老辈人说过崔二垮子就是我爷爷。
0: 萧伟听罢，不由得挠起了脑袋。
2: 老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关你爷爷的事情，你能跟我们说说吗？
0: 高闯点了点头。
1: 我爷爷大名是叫崔红海，我大爷爷的名字叫崔红江。早年他们常在外做生意，很少回来，至于说做的是什么生意，我真不太清楚。我只听我娘说过，好像是药材或者是皮货生意吧。老人和我说，有一次我爷爷负伤回来了，说是半路遇上土匪了，他大哥被土匪打死了，我叔叔崔振阳也失踪了，他就一个人保住一条命回来了。可我爷爷回来没多久，就过世了。
0: 三个人听那汉子说到这儿，眼睛不由得又一起亮了起来。
1: 哎呀，不错，你刚才说你有一位叔叔叫崔振阳啊，这就对了。
3: 你叔叔叫崔振阳啊，那你爷爷肯定就是当年的崔二垮子，这一点我们是有资料可查的。只不过当时为了村里人的安全，一直没有告诉你们而已。
0: 当下萧伟就简要地将崔二垮子兄弟当年如何上山抗日打游击，如何的东山再起，又如何逃出奉天，之后又如何被鬼子重兵包围等等的事情，一一地向高闯做了介绍。高闯听罢，不由得瞠目结舌。
3: 高闯兄弟，你母亲还健在？
0: 高闯的脸色暗了下来，他摇了摇头。
1: 唉，我娘在几年前就病故了。
4: 高闯，我们这次来，一是想探望一下崔二垮子的后人，二呢，是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找一下当年崔二垮子留下的一些线索，帮我们打开这个盒子。
0: 高闯望着萧伟等人沉默了一会儿，豪爽地站起身来。
1: 行，我一定帮忙，只要我爷爷当年留下过线索，那就肯定在这所房子里。
0: 当下高闯将自己的女人和小孩安顿在另一个房间里，开始带着三个人仔细地在房中搜索。
1: 听我娘说，娘怀我的时候正好赶上大雪封山，家里的粮食很快就断了顿儿。我爹没办法，就和屯子里的其他几位大叔一道上山去打猎，结果就再也没有回来。
0: 萧伟听罢都屏住了呼吸，听着高闯往下讲。
1: 我娘听几位叔叔说，我爹是为了救他们中间的一个伙伴，掉到悬崖下面去。那几位叔叔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0: 说到这儿，高闯脸色暗了下来，显得很难过。
1: 我娘说，我爹是个好人，死得像条汉子。对了，我还想起一件事情，是我娘告诉我的，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4: 啊，什么事儿？
1: 我娘说。

0: 我娘说我爹临走的那天心情特别好，摸着我娘的肚子说，娃儿啊，你得快点生出来，等你一生出来爹就要走了，帮你爷爷去办一件大事儿。爹说完了这句话就出了门。唉，那是我爹跟我娘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1: 三个人听了高闯的话都不免感到好奇。
2: 高闯兄弟，你爹说要帮你爷爷干一件大事儿，你能猜到是什么大事儿吗？
1: 高闯失望地摇了摇头。
0: 不知道，这些年我就在琢磨，我爹临走的时候说的那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我就是找不出答案来。
3: 哎，高闯，你爹说的是不是让你爹到墓道去给他拿财宝的事啊？
0: 拿宝？拿什么宝啊？
4: 小伟，他爹说的不是那件事儿吧？那墓道里机关重重，高闯的父亲他又不会开锁，那他不是去送死吗？
1: 而此时的肖伟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当中。
3: 说不准这崔二垮子当年真的留下过开启墓道机关的方法呢。
1: 高阳听了看了赵颖一眼，两个人都摇了摇头。
2: 你推论的也太不现实了。
3: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线索。对了，高闯，这些年你在家里见过你爷爷留下的什么东西没有？一些有价值的。
0: 没有，这么多年了早就不在了。
3: 那辆摩托车呢？你见过没有？
0: 摩托车？什么摩托车？
3: 当年我爷爷和你爷爷逃回崔家屯是开着一辆摩托车回来的。开始的时候放在山下，后来又拖回家来，说是放在你们家地窖里的。
0: 我家的地窖里边什么也没有啊。
3: 走，你带我去看看。
1: 高闯家的地窖设在他们家的后院里。来到后院的正中间，高闯掀开地上的一块草席，再打开上面铺的一块木板，地窖口便露了出来。高闯点燃油灯，领着肖伟等人下到地窖里。只见这个不到四平方米的地洞此时早已是空空荡荡。
0: 这里啊是冬天存菜的地方，这个季节就空了。
1: 三个人在这不大的空间里转了转，除了地窖里放的两大缸的咸菜便再也没有什么了。肖伟等人的眼里都不禁现出了失望。
3: 高闯，你们家除了这个地窖就再没别的地窖了？
0: 没有了，我家就这么一个地窖，已经很多年了。
3: 那就应该是这儿了。哎，咱们仔细找一下，在这个地窖里会不会有一处暗门？
0: 不能吧，如果有我娘还能不跟我提起过？
3: 那如果你娘不知道这个秘密呢？
1: 当下肖伟把曾老笔记中崔二垮子家中地窖的描述向高闯讲了一遍。高闯听罢兴奋地直搓手。
0: 要是这么说，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说不定真就在这里呢。
1: 高闯于是上去取来了一根钢签。肖伟强压住心头的激动，从左面的墙壁开始一签一签地试着扎下去。当试到第二面墙的时候，那钢签捅进去不到20公分，竟结结实实地扎在了黄土后面的木头上。肖伟立刻惊叫起来，
3: 在这儿。

0: 于是四个人赶紧动手，三下五除二便将前面的土墙扒开了一个缺口，在20公分的黄土之后，果然清晰地露出了一道木门的一角，大家的脸上都浮现出了掩饰不住的兴奋。快，就在这儿！于是大家又扒了一会儿，一座木门便赫然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肖维手执油灯走到木门前，仔细地观察着，只见平整的木门上挂着一把陈旧的铜制挂锁，由于年代还不算是太过久远，这把铜锁还保存得相当完整。肖伟掏出随身携带的开锁工具试了试，脸上露出了兴奋。
1: 我有万能钥匙，费点劲就能把锁捅开。
0: 高闯听罢咧开大嘴笑了，
2: 嘿嘿嘿，哪用这么麻烦呀，我来。
0: 高闯说着，用手抓住门的铰链部位猛地一用力，轰的一声响，大门轰然倒了下来。待尘埃散尽，只见门内密室的正中央，一辆老式的摩托车正安安静静地呈现在四个人的面前。大家如同做梦一般，互相兴奋地看了看，举着油灯走进了密室。在油灯的照射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摩托车上已经挂满了尘土。伸手擦去油箱上面的灰尘，只见一块德文的标牌露了出来。对于这辆在爷爷的笔记里记载过的摩托车，肖伟曾经事先做过研究。
1: 我靠，这是1930年德国产的宝马750摩托车，这辆车一定是当年我爷爷和你爷爷逃出奉天时开的那辆。
0: 高闯等人手扶着那辆摩托车，既兴奋又感慨，
2: 没想到爷爷当年坐过的摩托车居然还在呢。
0: 车子的下面放着一个小木箱，除此以外整个密室里再无他物。箱子没有上锁，揭开箱盖，只见最上面放的是两个布包裹，包裹的下面是用油纸包的三包东西。高闯伸手打开了第一包，那油纸里面包的竟然是一把几乎崭新的德国产的20响驳壳枪。肖伟等人又打开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包，只见第二个包里包的是8个装满子弹的弹夹，而第三个包里包的竟是4个香瓜式的手雷。
1: 没错，这些武器就是我爷爷和你爷爷当年留下的。
0: 肖伟说着拿起手枪比划了2下。
1: 哥们儿，这就是当年李香央用的21响大肚子匣子，咱们哥仨一人留一把，可不许跟我抢啊。
0: 高阳此时可没有心情理会肖伟的胡说八道，他和高闯将那包袱打开，只见里面包的是一个玉制的如意。那如意玉质圆润，触手升温，一看就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物。高阳把那如意翻了一个个儿，只见如意的后面刻着2行小字，第一行是满文看不懂，第二行刻的是汉字，
3: 爱新觉罗皇太极。哦，不错，这一定是当年你爷爷从皇太极的墓中得到的。
0: 除了如意之外，包里还放着一封信，因为年代久远，那信纸已经泛出了黄色。高闯拿起信封小心地打开，高阳将油灯凑了过来，两个人屏住呼吸，借着油灯微弱的灯光定睛看去。
4: 哇，爹有件没办的大事要你举办，怎么办？

0: 啊，口诀怕你娘忘了，爹就写在这儿了。记住，一定要娶了媳妇儿，生了娃再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定记住了啊！爹，催二垮子绝笔。
1: 翻开信纸，背面写着几个大字：
2: 左九溪，右一，左八。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肖伟见了，脸上现出了异常的兴奋。
3: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信上七个字肯定是提示皇陵第二入口的口诀。
4: 哎，不错，信上说啊，让高闯的父亲去奉天办的大事儿，应该就是指进入皇陵。只是暂时还不清楚，这崔二垮子究竟让高闯的父亲去皇陵做什么呢？
5: 哎哎，你俩还是先别兴奋了，这地窖里可太阴冷了，咱们还是出了地窖再说吧。
1: 于是这几个人便将那布包包好，又在密室里搜索了一番，看看再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这才依次地爬出了地窖。
3: 按我的推论，信里说的大事儿，指的就是取财宝。
1: 刚跨进屋门，肖伟就抑制不住地先扯出了话头。高阳不同意地摇了摇头。
4: 我倒不这么看。哎，肖伟，你忘了，崔二垮子在给你爷爷最后的那封信里说，他临死时对盗墓这件事儿追悔莫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报。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21:30，
4: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5: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4: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5: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虚腹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6: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跟

0: 剪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星级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星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星十七年，长效守护，星级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2: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五经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0: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明。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啊都很清楚啊，我和我的恩师啊苏龙扎布一起完成了长效救心丸6期临床验证和产品的升级。在这些病例当中啊，我就发现一个稍有人重视的现象，就是超 85% 的心脏病啊并非突发，而是长期啊因为三高症啊拖出来的大病。存在慢性病的病人呢，在十年内发生心梗啊猝死的风险比健康人呢那是高出整整啊8倍以上。所以我说呀，三高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夺命三剑客，而这些老慢病啊高发人群基本都是在55岁以上。那么这个年龄段呢，那可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区，一旦患上了三高，那么心脏发病的风险啊直线飙升，60岁以上的重症心脏病患者占比超过70%。所以说呀，年纪越大慢病越多，心脏就越危险越脆弱。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和我的师傅啊一辈子呕心沥血，把长效救心丸呢做到了治心脏病的顶尖，药效拉满，为的就是啊让大家远离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这样的心脑血管事件。所以说我才敢说啊，只要我高明啊点头能给你治，用上长效救心丸，就没有啊失过手的心脏病。我是一名军医啊，工作40多年了，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了40年，见过了太多的家庭啊因为心脏病这个大病啊拖到了家破人亡。

这么多年呢，只要是我接诊过的患者，实在没有钱治病的，我都会啊自愿掏腰包先给他垫上，先把命救过来。但是我一个人的能力啊，毕竟啊是有限的，我必须啊借着平台和国家政策的力量，为的就是啊让每一位身患心疾的老百姓都能获得一样的健康和长寿。原先三副长效救心丸8640元呢，现在一粒药仅需8毛钱。需要的朋友啊，你就赶紧拨打场外专线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立马给你办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仅有啊20个名额，并且今天打电话前20名还免费啊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各位，这次的国补啊医疗报销双政策随时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再买一副啊那就得花2880元了。所以说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的心脏病的朋友，你可一定要抓紧报名啊。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聊过高血压病啊对心脏的伤害的问题，而在这呢我们常说啊三高里面还藏着一位隐形的杀手呢。在各类啊心血管疾病当中，他的死亡率啊更是居高不下，他呢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心脏病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糖心病。数据显示呢，我国约 70% 啊到 8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得死于啊心脏病发症，患糖尿病的人群死亡风险呢比普通的心脏病患者那可要高出啊2到3倍啊。那么今天呢我就好好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糖心病的致死率啊会这么高。那在这里啊我先给大家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让你啊想明白啊。假设你买了一块啊新鲜的猪肉，把它一分为二，第一块呢把它放在清水里面，另一块呢放在这个糖水里面，第二天你去看一看啊，你就会突然发现呢，这个泡在糖水里面的猪肉啊发黏变质，还散发着恶臭味，反之呢泡在这个清水里面的猪肉呢依旧啊非常新鲜。这放在我们身上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因为心脏啊那可是我们全身的血泵，全身的血液啊每分每秒钟都要回到右心到肺啊过滤干净，再由左心泵到全身的细胞里面。长期的血糖居高不下就会直接改变血液的酸碱度，让血液啊变得特别粘稠啊，变得酸，流动比较慢。而全身的第一个被损伤腐蚀的器官那就是心脏血管或者心脏细胞了，这是高血糖人群啊或者糖尿病的人群最终都会走向啊糖心病这个心梗还有糖心病的心衰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而高血糖伤心脏啊主要就是三不致命的伤害，第一啊就是腐蚀血管的内壁细胞，让血管壁内啊变得比较粗糙，管壁内形成啊软血栓。第二是血液变得特别粘稠，流速特别缓慢，形成啊血栓。三呢是叠加高血压，血脂异常，三高联动啊加速动脉粥样硬化，久而久之啊血管壁啊这个内皮细胞就泡坏了，那么血管就有了粗糙面，心肌细胞要泡坏了，斑块啊在血管壁里面就疯长了，最后那么就堵成了冠心病、心梗、心衰。糖心病啊一旦形成，心梗的风险啊高出正常人的4倍以上啊，那么心律失常的风险呢高出正

整三倍，心衰的风险啊更是发了五倍。汤心病一天你不解决，心脏啊就多受一天的罪，多一份猝死的风险。所以我在这里啊重点的敲敲黑板，提醒一下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汤心病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在它真正爆发之前，身体啊早就给你发出了求救的报警信号了。今天呢，我就把汤心病这个大病啊五大预警信号告诉大家，只要站上任何一条的，说明你已经啊前往汤心病严重并发症的路上。第一啊，那么就是听力突然下降。我们经常讲啊，耳为心之末梢，脉毒啊，耳自聋。耳朵的血管啊，那可是心脏供血的末梢分支啊。那么心和肾它是一家呀，血管一旦堵住了，耳朵是非常灵敏的，容易啊发沉、耳鸣，甚至啊直接耳聋。而高血糖会造成啊血脉啊微循环的淤堵，而耳朵呢作为末梢的微血管是最先受伤的一段。所以说听力啊突然下降，那可是心脏病变的啊早期信号。第二呢，腹胀、便秘、腹泻交替。中医讲啊，心与小肠相表里，心脏不好的话啊肠胃就特别差，而肠胃堵了也连累了心脏。肠道啊运化的状态直接反映啊心脏的好坏。高血糖啊最容易啊侵蚀心脏的冠脉，会伤到啊肠胃的神经。经常腹胀啊、便秘啊、拉稀啊，那可是汤心病前兆。第三呢，手脚突然麻木、冰凉。要知道啊，心主血脉通达四肢、通达全身的重要脏器，全身的气血一直送到啊那个手脚的末梢。如果你的手脚老是发麻、发沉，常年的冰凉啊、湿冷湿冷的，这就代表了啊你的心功能啊在退化。第四，莫名其妙的自汗，晚上盗汗全是不正常的。因为啊中医认为心主汗液，司一身营卫，那么心脏调控全身的津液代谢，无故出汗、半身出汗或者少汗啊，只要有心脏病的啊，那么啊一般都带着大量的出汗。第五，心率调节失常。我经常说啊，心为君主之官，同摄脉搏，心主全身的供血啊，当然的体位变动活动以后，心率啊没啥变化，或者静息心率过快，伴随着头晕啊，这表示了啊心脏的调节机能啊严重的衰退。这五条信息呢，只要你站上一条了，你就得高度注意了啊。现在你不管不问啊，不护心不防病，用不了多久时间，那么你的胸闷啊、心慌啊、心绞痛啊，甚至心梗啊一会就跟上来了。继续那么拖下去，那就到了严重心梗、心衰，甚至啊嘎达猝死，随时找上门来。到时候啊冠脉堵死，要开胸开刀吧。心肌坏死啊，那是不可逆的啊，躺不下，走不到路，终身不利药啊。到了这一步啊，叫心源性瘫痪，最后掏空了家底啊，人遭罪，家破财空啊，这就是这个结局。所以说现在啊，防是花小钱保平安，等到真发作了啊，那么抢救啊代价就翻十倍上百倍。之前我们啊做了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啊，那么有一对病人呢还挺典型，分别是老赵、老周，都是糖尿病六年的病史，同时都伴有啊高血压病、轻度心肌缺血啊，他哥俩哈差不多病。但是在临床期间啊，老赵呢支持了西医的降糖药、降压药，而老周呢啊
那么在降

长药降压药的同时，那么他还使用了长效救心丸。过了七天以后，老周的胸口啊发闷，心慌啊明显减轻了啊，之前不动就一身的出虚汗的毛病，哎，没了，身上干爽了。但是老赵呢却开始啊手脚发麻，偶尔啊还出现头晕耳鸣，身上直流汗呢。半个月以后，老周啊经过中西结合的治疗啊，心功能恢复了，爬楼啊散步啊不喘了，睡觉也能躺平了，踏实了。但是老赵啊却频繁的出现早搏，一累就胸闷啊，啊就身上出汗，血糖血压呀啊用了降糖药降压药也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到一个月以后啊到医院复查，那么老赵的血管呀和心肌因持续被高血糖损伤，心肌啊缺血加重，最终发展成啊早期的心衰，降糖药啊不得不加量。但是老周呢不仅血糖啊血压啊很平稳了，心肌供血也充足了，之前缺血啊缺氧的症状完全消失，心功能啊恢复正常啊，没有心衰了，甚至啊他用的降糖药啊降压药都逐步的减量啊，你看多好啊。后来啊我们经过回访，老周的生活质量啊跟正常来一样一样的了，买菜啊遛个弯啊毫无压力，那么心脏再没出过问题。而老赵呢啊不相信中医啊，那么就突发了心绞痛，险些得了心梗啊。最后我们也让老赵啊那么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三副药过后和老周啊基本一样了，也过上了正常人的好生活。这就足以说明啊，三高症的人群光凭靠着西医的降压降糖降脂的指标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得同步啊护心养心。因为中医认为啊，心是君主之官呐，诸五脏六腑，心脏好啊全身的循环才通畅，任何毛病啊都会迎刃而解。那为啥长效救心丸对心脏的效果会这么好呢？有的老听众就说了啊，三祥入药呗。其实啊不完全对，这个秘诀啊就在于三祥入活药。你想啊，三祥分别是一采越南千年的沉香啊，二取麦索尔百年的山檀，三绝印度八百年的紫檀，而集齐了这三项的奇药仅仅是第一步。我们经常讲啊，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药材也是一样的道理。同样一味药啊，切片薄了厚了不同，提取工艺不多，药效就会差着个十万八千里。你想当归这个补血的药啊，切得越薄才能入血，茯苓呢哎厚一点切那么健脾补气，人参呢那么生打和疏炖功效是天差地别。那要想做到三项啊各司其职，就必须啊化死药为活药，需要先经48小时水蒸气蒸馏，去除杂质，留存核心的精华，再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住中药的活性成分，浓缩它的药力，5克的沉香啊仅萃取1滴的活药油，3克的檀香呢1公斤紫檀才炼出啊微量的活药油，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要没有这套硬核的工艺啊，再名贵的三香药啊还是个普通的木头。你想啊，第一个只有把沉香啊做成了活药油，它才能主动的啊精准的找到软斑块，才能通血管。常规的沉香入药啊药力分散，起效慢，药效就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根本进不了我们血管壁这个软血栓里面，它怎么能溶栓呢？提纯后的沉香药油啊进入血管壁溶栓效果呀

0: 远远胜于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啊，能深入到血管内部，那么才能逆转卵斑块啊，加速带出排出体外，用药一小时直接提升啊 30% 以上的心肌供氧量啊，心肌细胞充满了能量，心绞痛啊片刻就消失了，轻度的啊心肌缺血啊快速的解决，顽固的心绞痛啊要彻底的平息，血管斑块啊尤其是冠脉啊要尽快的在血管壁隆栓。再就是第二个，把檀香啊制成活药油，它才能啊靶向精准的修复啊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稳住啊心率。所以常规的檀香啊只能短暂的缓解胸闷啊，没法修复到深层的心肌细胞这个传导的损伤上。高活性的檀香它富含有正电荷的油醇，直达心脏的传导总系统，修复心肌细胞这样的电流的功能，理顺了心肌细胞这个心电的传导，稳固心率的节律就知道跟上了。使用7天啊，护住心脏的命门，便可有效的阻断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心率失常这些问题啊通通的彻底治好，没问题。第三呀，把紫檀制成活药油，它才能逆转心衰，焕活心肌细胞。常规的紫檀呀只能浅层的活血化瘀，无法改善呀衰败的心功能。浓缩紫檀精油直击心脏内核，深层滋养心体，唤醒啊休眠的老化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收缩泵血的能力，只需要120天啊就能逆转心衰，逆转动脉硬化，逆转心脏劳损，逆转心律失常，让衰败的心脏重归啊强劲的动力活力。终于啊依靠着师傅的古方智慧，结合了最顶尖的细胞制药工艺，长效救心丸呢得以实现了通与毒、修细胞、活心肌功能的三位一体的机能。坚持用完三副药长效救心丸，药油啊会在心肌细胞血管内壁里面形成一种长效的防护药膜，修复粗糙的血管壁，防止这个坏的脂质斑块啊再往血管里跑，抑制了坏胆固醇的再生啊，避免了血管呀再次堵塞，快速的解决胸闷、心慌、心绞痛、头晕，从此远离啊心梗、心衰、心律失常、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强效护心17年不止。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已帮助啊近100万心脏病患者啊从根源上啊逆转了心脏病。心脏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现已经纳入了国补医疗双保障，一粒药仅需8毛钱，全民治心无负担。但要提醒大家伙，各地区啊每天仅需20个名额，极其有限，并且政策呀随时会结束啊，一旦停止了，一副药就啊恢复到2880元了。需要的朋友们啊，现在赶紧拨打热线400-788-7277，我再重复一遍啊，400-788-7277，400-788-7277。今天大家伙报名，还免费啊赠送大家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随身常备着急救药，时刻守护着心脏、全身的安全。大家抓紧申领啊！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五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百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高大夫
3: 你好。
2: 啊，可算打通了
3: 啊。好，不容易啊。嗯，
2: 哎，是在对面坐着301军医给我看病啊。我这激动的我都也不会有点不说话了。
3: 哎，啊，这位朋友啊，军医也好，地方医生也好，都是为大老百姓啊服务的啊。你先平复一下心情啊，慢慢讲。
2: 嗯，
3: 你是什么情况啊？我给你辨诊一下啊，给你诊断明白啊。嗯，
2: 哎呀，高大夫，你看我今年68岁了
3: 啊，
2: 现在已经吃完3副长效救心丸了
3: 啊。好啊，怎么样？
2: 身体好了，我特别太开心了。
3: 嗯，好，
2: 也多亏了你们研究这么好的药啊，不然我现在啊人在哪儿都说不好准呐。
3: 嗯。
2: 对，你不知道高大夫，我55岁查出冠心病的。
3: 哎呦，够早的。
2: 那之后就开始吃药，哎呀，算算这药都吃10多年了。
3: 嗯，
2: 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呐、啊，就掰个手指都数不清吃多少了。
3: 都是化学药，你看，嗯，
2: 这病啊还时好时坏的，也没少犯病。
3: 嗯，
2: 但是、啊、吃了长效救心丸20多天了吧？
3: 啊，不一样了吧？
2: 确实挺神奇的。
3: 嗯，
2: 神奇啥呢？就是平时我3、4天就得犯一次病。
3: 嗯，
2: 一犯病啊，就得赶紧喊救心丸、硝酸甘油。
3: 对，顶药嘛、啊、
2: 现在呀、啊、硝酸甘油完全都就不用了。
3: 嗯，
2: 用不上了。
3: 所以我们中医啊在3000里就提出来了啊，治病一定要求根本啊，你光治标治不到根本上，白花钱，最后还是个死病。所以咱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这就治根本的药啊，这可是好事啊。硝酸甘油啊说白了顶药，
2: 嗯，
3: 只是会急救，不建议长期用啊。啊，这个长期用的话低血压下来可上不去了，因为它只能暂时的缓解症状，所以病根啊本不解决，越用越重。很多病人呢是越吃越依赖，从1片降到3片，这就是我们血管淤堵啊、心脏损伤持续加重的信号啊。
2: 对，
3: 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它主要是治根本的。养心同脉啊，它是心脏病的专利药，还是专利活药。你现在啊停服了硝酸甘油，不得犯病，这是好事，说明你的血管终于通了，逆转到小于49%了、
2: 哦、
3: 就不需要带硝酸甘油了，心肌细胞啊、
2: 哦、
3: 也修复好了、嗯、功能啊传导都好了。
2: 是，那怪不得我之前吃这个硝酸甘油后吧，
3: 嗯，
2: 犯病咋越来越频呢。
3: 嗯，
2: 那我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也确实真是减条病一样。
3: 对呀、啊。
2: 还有这我体力也变好了，
3: 嗯，
2: 这我喜欢那我平时饭后啊走走啊，在小区，哎呀，刚得病那几年吧还好点，能和老伴儿啊能溜两圈再回家，这16年以后吧就不行了，吃完饭就溜不动了，
3: 嗯，
2: 后来就干脆啊溜半圈就回去了
3: 啊。
2: 不过现在呀、啊、别说在和小区楼下这个溜两圈了，就是去啊这个逛完一整个这个啊龙沙公园都不带累的
3: 啊、
2: 嗯、但是啊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前段时间去医院复查，大夫说我心肌供血变好了，
3: 好啊，
2: 心脏堵的也少了，
3: 嗯，
2: 还夸我状态挺好，不错。
3: 是啊，
2: 给我加上药也减量了，
3: 嗯，
2: 高大夫，您是不知道，我之前血压一直都156啊，下不来呀、
3: 嗯，
2: 现在血压都在130，
3: 嗯，
2: 高大夫，这药真像你说的，
3: 嗯，
2: 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
3: 嗯，对呀、
2: 啊，要是早点遇上这药啊，我也不至于啊十几年的天天呐。大把大把的吃药啊，这遭罪呀啊。
3: 中医呢

0: 为啊新为一审主主宰，新闻啊测五丈案。心脏是全身气血的总开关啊，心脉一通，供血就顺畅了，血压自然就很平稳。像你以前啊走一圈就必须坐下来歇半天，那么离不开啊急救药。现在轻松遛弯啊，逛完了整个公园也不累啊，这不是你体力变好了，而是你心脏啊变好了啊，你复查的状态良好啊，这就多亏了我们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它里面是沉香的火药油，一小时内啊能快速的提升啊 30% 的心肌的供氧，打通啊周身的毛细血管循环，从根源上稳住了心脉啊，不光是冠心病啊，病根都能拔除了，常年不稳的这个血压也能跟着慢慢回归正常。
1: 姐，真的太谢谢你了，郭大夫。
0: 没事。
1: 我打电话来就想问问，
0: 哎，
1: 我这个精华还需要接着用吗？我听说现在一粒8毛钱活动要结束了。
0: 哎
1: 呀，高大夫，你看我这情况还需不需要用？如果需要，我赶紧叫我儿子再给我买点。我也想啊，像你们301退休下来的大夫一样，活个100多岁。
0: 据我的经验啊，像你这个情况稳定了完全可以不用吃了。你现在的心肌供血充足，血压相对正常，心脏机能啊就调回来了。还是那句话啊，三伏治疗护心17年，往后咱这个17年啊，这些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的毛病它也不会再找上你了。这就是火药药油的功效啊，你就放心吧啊。
1: 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
0: 哎，
1: 高大夫，有你301军医点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耽误你看病了。
0: 好，
1: 高大夫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啊，你好。
3: 我呢这个胃不好，太刺激的这个药呢吃完那就反酸。我这种情况能吃长效救心丸吗？
0: 啊，这个你放心吧啊，长效救心丸呢啊，它是经过48小时啊，水蒸气蒸馏啊，还有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的活药，纯药油入药，药性啊比较温和，没有刺激，脾胃弱的、消化差的也能用
3: 哦，
0: 可以用的。
3: 你这么一说，那就好了。高老师啊，我今年嘛也有66了哦，身子嘛一直不怎么好
0: 啊。
3: 61岁的时候吧，就是。大夫说我血管太狭窄，钙化了已经。
0: 啊，血管狭窄了，动脉粥样硬化。
3: 哎，对对对，然后嘛就犯心梗啊，说我这个左边呢血管呢还堵得严重，就给我下了个支架。后面呢让我呢出院去养着。但我觉得啊，我这身体啊还是差，这几年啊我就感觉啊这个胸口啊发疼，这个手压累一点啊就闷得慌。这个后背吧时不时啊就发酸发痛。哎，我寻思了可能啊坐久了，我想着嘛就出去想运动运动的。哎呦，人对这个身体呢好像恢复得好。哎呀，这不吧今年天暖和了吗，哎，我就想早点起来去练那个八段锦了。在练久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胸口啊发紧，好像喘不上气来。这个原来呢能轻松走完这个路的哦，像现在呢走一遍啊就得要坐下来休息休息。最近嘛我就感觉啊我就越来越明显了，好像变严重了哦。
0: 病是越来越重啊。你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什么有吗？
3: 有啊，我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我下支架嘛以后吧就一直买吃这个安迪格雷
0: 啊，不
3: 还吃了这个安什么平的哦。
0: 还氯地平啊，它是降心率的啊，像扩血管的啊。
3: 哎，对对对。还有这个氯舒发他林

0: 降职了。
1: 控制的，我觉得呢还好。这一两年呢，我就想起来哦，测一下哦，不定时的嘛，我现在指标嘛，啥样啊？我也有点呢，好像不太清楚。但是呢，我按时嘛去用，应该好像不能差吧。

0: 嘛，血脂里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必须控制在 1.4 以下，每到3到6个月复查一次，才能防止啊、嗯、啊这个血管啊再堵塞。另外啊，还有个养病的误区啊，其实天气回暖了、啊，早上是心脑血管的高发段，血管易容易痉挛呐、哦，血压也波动大、嗯，啊，早上起来它会加重啊心脏负担，啊，宁可睁眼啊躺在床上啊啊闭目养神一回，不要一下子就站起来啊运动，啊，那有点危险啊，这点记住。
1: 哦，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养的还挺好的，
0: 嗯，
1: 幸好问你哦，
0: 嗯，
1: 那高老师啊，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0: 啊？嗯。啊，别着急啊，按我说的一步一步来，因为你本身啊，你这个冠脉啊堵得很厉害，所以才给你放支架嘛，啊，所以说还发了心梗啊，情况非常严重，所以用药的方式啊一定要高度注意一下啊。你用药前7天啊，一定要每隔6小时啊就服用一次，哦、一周下来啊、哦、就能明显感到啊啊胸口发沉啊、发紧啊、后背酸胀疼痛啊就跟着消失了。嗯、等用到7天以后呢？
1: 哦
0: 就改成啊早晚各一次啊，用完一副药啊、
1: 哦、
0: 啊冠脉这个淤堵就慢慢逆转了，心肌供血、啊
1: 哦、
0: 就不得上，那么你这时候走路啊、
1: 哦、
0: 它就不发力了啊，胸口闷的问题啊也基本解决了，慢慢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明白不？
1: 哦，那高老师啊，像我这么严重，我应该吃几副药能好呢？
0: 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必须得用上啊3副啊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0: 来治疗
1: 哦，
0: 120天呢、
1: 哦，
0: 咱就把这个损伤的心肌细胞啊啊给你修复好，心脏耐力啊才能完全恢复。以后啊，咱这个二次心梗啊、心衰呀、啊、
1: 嗯、
0: 心源性猝死这些并发症，那么就不会出现了啊，放心了吧。而且我建议啊，现在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国补啊、
1: 哦、
0: 医疗报销啊，以后啊长效救心丸一粒啊只有8毛钱的政策，随时就要结束。结束以后啊，每副药啊，那么要比原来啊多花快2000块钱呢。所以我建议你啊，趁着现在优惠啊，一次性把3副药买齐了，
1: 哦，
0: 治心省力又省钱，听懂了吧？嗯、
1: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等会儿叫我女儿呢，给我买3副药。
0: 啊，是啊。
1: 对了，还有一个事啊，郭老师啊，嗯、这个玲珑急救这个药盒啊，记得一定要给我一个
0: 啊。只要你是前20名报上名的朋友、
1: 哦、
0: 我们都会免费送给你，放心吧。长效救心丸啊，一粒8毛钱的政策，每天每个地区的名额极其有限啊，就20个名额、
1: 哦、
0: 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2: 哦、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上你的大名，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高老师啊、
0: 嗯、
1: 你给我治好了、
0: 嗯、
1: 我给你送锦旗
0: 啊，锦旗不用送了啊，我们做军医的坚决不拿群众啊啊一点礼物，病治好了、
1: 嗯、
0: 是应该的啊，因为你找我啊就是治病防病，你用好药啊就是想治好病吧，对吧？那我就说到这啊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哦，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哦，再见。
3: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 好，我们继续。

0: 你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你好啊。
2: 啊，你好。
1: 高老师，这长效救心丸我吃了53天了啊。现在手里边还剩一些，我呢想再订一副药啊。
2: 啊，长效救心丸啊，通已拨打400-788-7277，报名订购啊，8毛钱一粒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报名啊，好吧？
1: 是是，这药效果真是没得说。我呢，就是听到这个补贴政策随时会结束，所以呢想再买点。
2: 确实啊，优惠名额极其有限啊，政策一旦结束，就恢复到2880元一副药的价格。那么你就是明智之举啊。既然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1: 好好啊，行行，我今年71了，这高血脂都13年了啊，平时一直吃新发他汀这类药，这不接着吗？这疫情过后，我这身体就特别差，平时受点凉，他就咳不停，你夏天出个门，那都得配一件，就是配个毯子在身上，那才舒服些啊。这24年年底的时候，这身体啊就更不行了，更差了。
2: 对，心阳不足啊。
1: 对对，之前他就是着凉才咳啊。这24年年底的时候没啥原因，他就咳。还咳痰，那痰都是粉色的。晚上呢根本就没法平躺，那一躺下，他就胸闷憋气。干坐着的时候吧，也会突然的上不来气，呼吸困难。这么的儿子把我带到一大医院啊，去检查。说我这疫情的时候伤到肺了。
2: 肺。
1: 这肺有连着心脏，得出毛病，心衰。不过我感觉我这情况还好，就是有点喘，不跟别人似的心衰，那又是又喘又肿啊。
2: 在这里啊，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心脏病无大小，心为君主之官，心脏受损了会牵连到全身的脏腑啊。你支喘不浮肿啊，不代表你病情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属于常年啊，这个血脂异常造成了严重动脉硬化，还有心肌劳损，加上新冠啊，损伤了肺功能、心功能，所以说双重问题啊叠加，诱发了左心衰竭了，左心衰不就是肺淤肿吗？肺淤血不就喘吗？所以你这喘主要是心源性哮喘，左心掌管呀，它是肺循环的啊，最终导致你的咳嗽啊，还有咳这个粉红色泡沫痰，这心衰造成的。其他的肺病啊不会出现这个的啊，除非是结核。现代病症啊局限在左心衰啊，一旦腿肿了，右心衰、全心衰的那就厉害了啊，所以得赶紧注意啊。
1: 是是，您说的很对啊，高老师。我吧虽然是嘴上这么说，但是那会儿大夫让我吃啥药我就吃啥。我不禁吃医院给开的啊，我还自己买药吃
2: 啊。
1: 我听到广播上说是啥药对这个肺好，对心脏好，那我都买来吃
2: 啊。
1: 但是这胸闷气喘的毛病吧一直都在。这不后来听高老师您讲课，说是3副药吃完呢，这10多年都不用再管这个心脏了。刚开始吧，我还有点不太相信啊。我呢就买了1副药，就想着试试看。结果这是一天一个变化啊！你说到今天吧，我吃了53天，这变化太大了。以前我搁家那根本不敢不开窗啊，怕风，那小孙子都不乐意来我这儿。有次我不小心听到他跟他妈说呀，说是奶奶屋里臭，不想去。我听到你说伤心了好几天，不过现在好了。这前天开窗通风，
2: 对，
1: 我呢也不咳不喘了。小孙子啊也愿意来我家吃饭了。
2: 这多。
1: 还有就是啊，之前下楼遛弯，这风大我都不敢出去。一个呢是怕受凉，二个呢是怕淌泪啊。就是见点风这眼睛他就流泪流的不止啊。但是我现在不管有风没风吧都没事了。最让我开心的是啥呀，现在呀我终于能平躺着睡觉了。之前呢就是因为这毛病我都害怕睡觉。 因为睡不好觉。

0: 可愁人呐。
1: 是啊。
0: 你说现在能睡好觉啦，整个人是精神状态好了不少啊。
1: 对。
0: 再一个高老师啊，这不上周我做这个身体检查嘛，大夫说我这个心肌供血好了、
1: 啊、嗯，
0: 这肺的气道啊也不堵了，
1: 好啊，
0: 说我这心脏恢复的特别好，
1: 嗯好，
0: 所以说高老师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真的他是给我心脏起死回生的药啊。
1: 是吧，啊说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
0: 嗯、
1: 长效救心丸它是活药，肯定治到根本上了，咱这个病啊就逆转、
0: 嗯、
1: 啊。中医认为啊，心为君主之官，主五脏六腑的功能，心脏气血通畅了，心肺循环它就协调了啊，咳痰喘呀、啊、失眠啊、畏风怕凉啊、迎风流泪这些连带毛病啊，都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效救心丸采用的是古法炮制，结合了现代啊双炼工艺，经过48小时水蒸气蒸馏，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凝炼高纯度的活药精华，药油啊直击心肺循环的细胞，疏通啊心肌供血啊，消散肺部的淤血啊，还有焕活心肌细胞，从根本上解决啊左心衰，避免右心衰啊。啊像您这个严重情况啊，一定要坚持用上三副药，别的我不敢说啊，让你这个心肺啊再用上个20多年肯定是没大问题，好吧，放心啊。
0: 那可太好了，可放心了，高老师，由于这句话真的我的心里边真是踏实了
1: 啊。
0: 你说前两副药我是全部按原价买的啊，
1: 哟太贵了。
0: 本来呢就想等着这个药吃完再说了，
1: 嗯，
0: 这今天一听说这一粒八毛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就寻思这可不能再等了，得赶紧的问问 啊。
1: 嗯，
0: 这不您一说嘛，我这就放心了。那一会儿呢我再订上一副。再就是高老师啊，能不能送我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你说前两次吧，我都是花原价买的，你说啥赠品都没有，这回嘛，可一定要给我补上啊！
1: 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啊，只要前20名报上的朋友用上了长效救心丸，都有这个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
0: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您了啊，高老师。
1: 啊，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1: 你好啊，请讲啊。嗯。
3: 高主任，我吃长效救心丸13天了。
1: 哦。
3: 感觉是一天比一天见效快。
1: 嗯，那好啊，嗯。
3: 之前我是原价买了3盒。现在一粒就8毛，总觉得有点吃亏呀、
1: 啊。啊，你这么想啊，也不对啊。早一天用药啊，早一天保护最宝贵的心脏，这才是最大的赚头啊。
3: 确实是这个理。
1: 嗯。
3: 我药还没吃完，听说活动要结束了，
1: 啊、
3: 我就来问问你、
1: 嗯，
3: 我这个情况要不要再买一点呢？
1: 13天你感觉恢复好了啊？那就说一下你的情况吧啊。
3: 高主任，我今年64岁，我有糖尿病10年了
1: 啊、
3: 哦、去年就查出来有房颤，
1: 嗯，
3: 现在我真是越吃药越绝望
1: 啊、哦、
3: 感觉这越吃的看不到头，
1: 嗯，
3: 不过好在碰到了长效救心丸
1: 啊，
3: 只吃了13天，
1: 嗯，
3: 但我清楚地记得刚吃药1-2个小时我就打出了一个长长的嗝。
1: 哦，好啊，消化好了，嗯，痛了。
3: 后面2天也是时不时的打小嗝。
1: 嗯。
3: 连着过2天，我就又开始放屁。
1: 嗯，痛。
3: 老主任，我和你说，我年轻的时候肚子也不对劲，放个屁就舒服多了。
1: 嗯。
3: 自打我更年期以来，屁就少，肚子不得劲。都得吃八合丸才能换过来。
1: 嗯，
3: 这几天打嗝放屁，感觉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1: 嗯，好啊，这是好兆头啊！心脉通，脾胃和，打嗝呀、放屁啊，都是啊，这个药啊，它有能量、有动力啊，这说明啊，药力通达周身了，全面起效，好转反应啊，好吧？嗯，
3: 那真是，我之前吃胃心科的。心脏改。

0: 噗还噗噗。
1: 嗯。
0: 快的时候像有鬼嘴。
1: 嗯。
0: 慢的时候心口烟巴巴的喘不上来气。
1: 啊、
0: 哦。坐在客厅里坐一会儿吧，就头胀没力气，必须得回屋躺着。吃了长效救心丸，又五六天之后，就像有根定海神针，把我的心慌给定住了。
1: 啊、
0: 哦！胸口也不憋不闷了，特别踏实。现在出门遛弯都没问题。
1: 嗯。
0: 前两天我还包了三大屉宣传县的包子给孩子和我老伴吃。
1: 哦。
0: 给他们都吃撑坏了
1: 啊！
0: 我感觉挺高兴的，忙活了一天也不觉得累。
1: 嗯，
0: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总口干、被发苦、面还多，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这是不是长效救心丸在发力呢？
1: 没错，你口干呀、口苦啊、尿频本身啊，就是糖尿病典型的症状。如今啊，心脏气血通畅了，全身循环也改善了，血糖自来啊稳定下来，所以你的房颤问题啊就明显好转。多亏啊檀香活药油中的檀香醇渗透力强劲，可修复啊窦房结的啊心肌细胞损伤，抚平啊心肌的这些瘢痕啊，理顺啊心脏的电信号，也就是传导功能增强，最终稳住了心率啊，心率就正常了。等你用完三副药啊，你这些心慌啊、头晕啊、房颤这些大问题啊都会彻底的解决，真正实现啊三副治疗护心17年的长效守护啊，没问题的啊。
0: 太好了高主任，听你这么说、
1: 嗯、
0: 我决定再买两副接着样。
1: 嗯，
0: 爱护心脏17年。
1: 对对对，
0: 我只打电话来、
1: 嗯、
0: 还有个事儿
1: 啊，说，
0: 就想请我弟问一下，我弟今年54岁、
1: 啊，
0: 他这人就好喝酒，还、
1: 啊、
0: 爱抽烟，血压还高。最近单位做体检，查出什么陈旧心梗。
1: 嗯，
0: 我问他有啥感觉没，他说一点感觉没有、
1: 嗯，
0: 也不难受，之前也没发过病。当我听到心梗这两个字，
1: 嗯。
0: 心里面就感觉特别不踏实，
1: 嗯，
0: 总感觉随时就要，
1: 嗯，
0: 特别难受。高主任，你是心脏病专家、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我弟这个情况严重不？
1: 啊，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担心啊。心脏病啊，无大小，只要沾上心脏病两个字，那么就马虎不得半点。像你弟弟啊，查出是陈旧性心梗啊。看着跟好人一样啊，没什么感觉，但其实啊，这一种是最危险的类型。再加上他这个行为啊，特别不健康啊，抽烟喝大酒，血压高啊，也不吃药，这些都是导致啊动脉进一步硬化啊，管腔啊更变得狭窄的凶险了。之前隐匿性啊心梗发作，它是几乎没信号的啊，最后就熬成啊陈旧性钙化了，心肌啊。他就永远留下个疤痕组织，隐患一直在呀。今天没什么感觉啊，不代表明天就不会突发心梗啊。像你弟这个严重情况啊，一定要趁早的从根本上来治疗啊，别等爆发了再后悔。
0: 听懂了高主任，谢谢你、
1: 嗯、
0: 我就来问问你，你说我弟吃长效救心丸行不行、
1: 嗯、
0: 要是可以的话，我直接把我弟弟那一份一起给卖了。
1: 嗯，他用长效救心丸啊是没有问题的。长效救心丸一采啊越南千年沉香，二取呢印度百年山檀，三绝800年紫檀，孤法结合精炼制成三香活药，药效是常规药的80倍，针对高血压、烟酒损伤的冠脉血管、陈旧心梗、心肌瘢痕这类的心脏问题啊，那么都能把它逆转或者控制住。特别是隐匿性冠心病，这个相对好治。长效救心丸呢啊是必用之药，因为用药7天啊就能守护住心脏的命门，避免出现啊心脏骤停啊或者睡梦猝死的情况。我从军医啊、
0: 嗯

0: 40多年了，身为党员从不说假话啊。等你弟弟啊坚持用完三副药，就能远离啊那么心梗啊、心衰啊或者严重心律失常这样的隐患，彻底摆脱无症状心脏猝死这样的啊并发症。但是我得提醒你啊，目前一粒药八毛钱的惠民政策随时都要结束，所以说你看像你们姐弟俩啊需要的也多，最好抓紧拨打400-788-7277报上你们两个的名字，好吧，抓紧报名啊。
1: 好好好，谢谢高尊。你真是个大好人，为我们患者服务，为人民服务，给你们军医点赞，我马上去打报名电话，谢谢你。高主任再见。
0: 好，再见啊，不客气。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叛徒江二喜一看游击队打进来了，他吓破了胆呐、我要叫他们抓回去，得把我碎尸万段，快跑吧。他从屋里刚出来，游击队员程斌就进来了。程斌想救金海英，金海英说，不用管我，快快去抓江二喜。好，程斌随后就追出来，他俩是脚跟脚。再说江二喜从房间出来，他想冲出去，一看冲不出去了。游击队从走廊两头打进来的，旁边是窗户，他咣撞开了窗户，一翻身唰跳下去。窗户外边是后院，翻过后墙外边是条胡同，只要到了胡同他就不怕了。那位说他对这一带这么熟啊，当过胡子的都有这习惯，无论走到哪儿先熟悉周围地形，哪能出哪能进，这是职业习惯。到后墙下抬头一看，啊，墙太高了，不好上不好下，上头有电网。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后墙下有个小门，这是宪兵队往外拉死人的专用门，平时上锁有人开守，今天前边一响枪，看门的早吓跑了。江二喜一看没有人，他把枪对准那门鼻，汤汤就是两枪，哗啦，门锁掉在地上，伸手把门拉开，正要迈腿往外走，就听身后有人喊，站住，你还走得了吗？他回头一看，身后站的正是程斌。他转过身来，程斌说，不许动，哪动打哪。哎，我没动，别开枪。江二喜身子不动，扭脖子瞧了瞧，他的身后只有程斌一个人，他想碰碰运气。啊，程哥，不，程兄弟，好说。江老弟，趁着还能说，有话就快说吧。嘿嘿，程哥，咱哥们儿可是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可我跟鬼子有仇。哎呀，程哥，别想不开。你跟共产党闹活了1溜13遭，闹活出啥好处了？不是把个大队副也混丢了吗？
7: 住口！你想策反我，
6: 我不敢。我知道程哥是位忠臣义士，你也是个人物啊，但是总得讲点交情吧。 前者你抓我的大当家的苏建秋的时候，我就在你身后啊，手里也有枪啊，可我没动你，为啥呢？我尊重你，难道今天就不能放兄弟一马吗？这的确有这回事儿。抓大当家的苏建秋，也就是苏建飞的哥哥，这个江二喜就在旁边站着呢，应该开枪，可是他没有。事后程斌一直没想明白，哎，他为啥不开枪呢？他哪知道啊，苏建秋就是江二喜写的匿名信检举的，你抓苏建秋正合他意，他能开枪吗？今天江二喜拿这事儿一说，程斌犹豫了。江二喜趁他稍一愣神的功夫，闪身就滋溜钻出去了，咣，门也关上了。就在这阵儿，游击队战士来了好几个，可是他们全没有看见有人出去。有一个战士问：“哎，程队长，你干嘛发愣啊？”“没有啊。”“哎，我看这有门开着，过来看看。”有人出去吗？没有。就这样，程斌把罪大恶极的汉奸叛徒江二喜给放跑了，为今后留下个大祸患呐。这时李洪光已经把金海英救下来，找俩战士抬走担架。金海英很要强：“不用，我自己可以走。”“你走得了吗？”“那哪行啊。”这时真有子小碎步跟了上来：“你要不躺在担架就骑马，这院里有的是马。”李洪光问：“哎，这位谁呀？”金海英说：“这位是大夫，他叫真由子。”“哦，我叫真由子，是日本北海道人，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我是日本共产党党员，日本反战同盟会会员。”金海英说：“多亏真由子小姐，他不但给我治伤，还千方百计保护我。不是他挡着，江二喜就开枪打死我了，咱也见不着了。”李洪光十分感激，走上前用日语说：“谢谢你，同志。”他紧紧地握住真由子的手。真由子说：“没想到你的日语讲得这么流利啊，游击队里真有人才呀。”李洪光说：“我是朝鲜族，当然会日语了，我们马上要撤，您咋办？”金海英说：“他回他的医院呗。”“不，我跟你们走。”“啊，这怎么行啊？你是女同志，那你们部队没有女的吗？可你是日本人呐。”“哎呀，日本人并不都是侵略者，我作为一名日共党员，反战同盟会会员，我是反对侵华战争的，我到中国来就是为这个目的。再说我是医生，我要为患者负责，所以我必须跟你们去。如果你们觉得我没有必要留在你们部队里，那么治好金海英军的伤我再回来好吗？”说完他对身边的两名战士说：“你还有你跟我去。”完全是命令的口

俩战士回头看了看李红光，李红光扬扬下巴颏，意思是跟他去吧。俩战士在甄游子带领下来到医院，把一些能搬走的设备啊、器械、药品呐、往外搬，又找来一辆马车装车，货装了满满的一大车呀。他告诉那两名战士说，你们有负伤的，这些东西用得着，我给大家治。这时那个护士信子姑娘过来了，真有子丧，我咋办呢？你美信子，你在这儿没家没业没依没靠，留下也麻烦，我看你跟我走吧。嗯，好。他把护士也捎来了。随后李红光命令部队在出城之前办两件事，第一，打开监狱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人，第二，写了许多宣传标语，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欢迎伪军弟兄起义，不当亡国奴，中国人民必胜等等，贴得满街全是。又写了一张大布告，宣判伪警察署长刘德昌死刑，预告将来章死刑，并警告伪县公署伪军伪警等一切伪职人员，不要给日本人卖命，否则没有好下场。落款，东北抗日红军一路军杨靖宇。这一下的杨靖宇将军可出了名了，成日本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心腹大患，同时也成了中国老百姓心中的英雄、抗日的旗帜、胜利的希望。人们把杨靖宇传得沸沸扬扬，有的说我见过杨靖宇，呵，那是位红马银枪的将军，头戴帅子盔，身披亮银铠，手使两把亮银匣子枪。有人说，去去去，你说的那像杨靖宇吗？好像杨六郎。人家杨靖宇是红马双枪会飞，那枪头子才准呐！白天打飞碟，黑夜打枪头，打鬼子，说打你左眼不打右眼，说打你眼珠都不带碰眼眶的。老百姓一时间把杨靖宇给传神了，这是人们心中积怨仇恨的一种发泄。单说一大队长李红光在磐石县圆满完成任务，收获颇丰，不但救了同志，缴获了一大批战胜品，还带回两名医务人员，这对部队今后卫生医疗工作起了大作用。李大队这才叫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回。暂且不表，回过头来再说二大队。二大队是由苏建飞指挥的游击队，杨靖宇带领他的两名警卫员随二大队行动。他们在老爷岭隧道炸响后，立即动手拆出了岭北的一大截铁路，足有一公里多。这是进入隧道前的一段路基，地势险要，正经是两山夹一沟，两边呢山是立陡立陡的，山坡丛林密布，沟底就是铁路的路基，狭窄一长条，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两山夹一沟。苏建飞问杨靖宇，老杨，咱们就在这儿吧。杨靖宇掏出怀表看了看，又前后左右打量一番，这个地方太理想了，可以进入阵地。苏建飞立即下命令，全体队员进入阵地。战士们闻风而动，呼啦，队伍各自分开，分为两边，眨眼间引入了山坡上的阵地，做好战前准备。这时太阳刚刚冉冉升起，这是初冬季节，一场小雪后漫山洁白，不亚如玉宇琼阁，被阳光一照，是金光万道，瑞彩千条，仙境一般。杨靖宇看了，心情赫然开朗，对身边的战士说，这么美丽如画的大好河山，岂容野兽

铁蹄践踏。同志们，准备好吧，报国仇雪国耻的时候到了。几句简短的战前动员，再看战士们个个热血沸腾，人人摩拳擦掌，把枪弹上满手榴弹的后盖全都拧开了，那十几门小迫击炮也支上了，一切准备就绪。黑田联队、龟田宪兵支队加上伪满国的一个团队，大约呀、也有1000多人，准时赴约。什么约呀？死亡之约呀！就说敌人在杨靖宇战略战术的聘请下，又大大咧咧的抻着脖子挺着胸脯送死来了。先有侦察兵跑来向杨靖宇报告，报告敌人来了，全下车了。怎么下车了？不下车也走不了啊，头里没铁道了，铁道不是叫游击队给扒了吗？敌人所坐的军列火车头也出轨了，这可真是出轨了。火车歪倒在路基旁，哈哧哈哧喘着粗气，日本司机司炉全给烫死了。黑田从车上跳下来气毁喽。自从他到中国以来，那是所向披靡，竟是他杀中国人了，还没有看见哪个中国人敢惹惹他。今天这是怎么了？我碰上哪路神仙了？又炸隧道，又拆铁道，就是不尿我这50道。他拿起望远镜四处这通照啊，这通看呐、龟田说，黑田君不用照了，毛猴子的早就刨了刨了的。他们也就是小偷的干活，谅他们也不敢与我大日本皇军硬碰硬。部队集合，向隧道搜索前进。这帮人分成两列纵队，沿着路基两侧走过来了。这是老习惯，伪军在前开路，日军随后跟进。苏建飞见敌人的先头部队伪军部分已经接近隧道口了，他问杨靖宇，打不打呀？忙啥呀？让鬼子全进来还是老办法，喊着口号打。哎，别问我了，你是指挥官，我要看你的。那你就看热闹吧。他欠起身来，用望远镜向北头看了看，见日军已大部分进入埋伏了，可还有一小部分甩在后头没进来，这正是好机会。怎么把敌人的队伍截为两半好打？这时伪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隧道口前，可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哪是隧道口，给炸没了。他们正在这转悠呢，就听后边打响了。大队长苏建飞探出半拉身子往下一看，干嘛呀？寻找打响第一枪的目标。下命令不是朝天上开枪吗？没那么干的，子弹来之不易，不能白糟蹋。他选中走在日军最前头的一名骑手，就是他吧。他顺过20响，甩手就是个单发，啪，那日军骑手一头就攮到地下，军旗倒了。走在队伍中间的黑田大佐说，不好，有埋伏。他喊的是日本话，我就别说日语了，我说的日语啊，大概连日本人也听不懂。总之黑田话音微落，可了不得了，整个这条山沟枪声如爆豆一样就开火了，紧跟着又是一排手榴弹，炸得日本官兵东倒西歪。对他们来说，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强敌呀。有人问了，这里过去不是就有红军游击队吗？还有义勇军，还有那么多抗日武装，难道鬼子没遇过对手？朋友们，那能一样吗？那是谁领导的？这是谁领导的？有的是主将无能，累死千军。

还有句话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看，同样还是那支游击队，到了杨靖宇手里就变了个样，一时打的日本人都认不得他们了。鬼子宪兵队长龟田趴在沟里对黑田说：老黑，咱们遇上中国正规军主力了。黑田也说：是，火力太猛了。要说日本军官的武士道精神真不可小瞧，上来那股劲儿啊，跟附体了一样。只见龟田猛地往上一站，他噌的一下子抽出大战刀，吼叫着：开火，给我抢占制高点。就在他喊叫的同时，山上的杨靖宇看清楚了，对身边的警卫员江峰说：哎，小江啊，我听说你是神枪手，咋的？你看，举刀叫唤那个。江峰朝下一看，哦，你说是没扣钢盔那个？哎呦，官不小，好像两道杠。对，削他。嗯，他死定了。小江顺过步枪，那个年代咱们游击队里还没有专用的狙击步枪，更甭说瞄准镜了。那么神枪手咋练的？用子弹喂出来的，更厉害呀。一般是抬手枪就响，连瞄都不用瞄啊，一枪就能把房檐上的麻雀给周下来。北方人管麻雀叫家巧，打那么大活人，又是居高临下，那不太容易了。只听啪，就这一声。哎，我这是单独表达，其实当时战场上枪声都乱成一锅粥了，哪能听见哪一枪去了呢？就见黑田呐，战刀一扔，愣在那儿了。怎么，脑袋上出个大窟窿，头前一个小眼儿，后边啊，把拉后脑勺都给掀下了。他好像琢磨琢磨，不好意思活了，干脆死了吧。扑通，死尸栽倒。常言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兵无头自乱。黑田这一死，鬼子联军失去指挥官，当时就乱套了。有往南跑的，有往北跑的，有明白的一看南北都跑不了，干脆不跑了。游击战士们边打边喊：伪军弟兄们，投降吧，交枪不杀，优待俘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果然，卡在尽头的伪军没怎么挨打。伪军团长韩庆孝，这个韩庆孝啊，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一看往南无路可跑，北边又被日军把山沟堵塞了，也跑不了。东西两山头是红军猛烈的火力，我这是钻进死胡同了。又一想，兵法上说背水一战，直至死地而后生，情况不利，也许是好事。他更能激起困兽之斗的勇气。他一看他的弟兄们惊慌失措，他拔出手枪喊道：弟兄们，别听红军的，给我往山上冲，冲上去的我赏500老绵羊票子，不，赏1000，再放假3天，让你们免费去逛那个地方，明白吗？那个地方有的是美女。原来这也是一种激励，一种诱惑。人和人能一样啊，就有贪便宜不怕死的，要钱不要命的。有那几十号的嗷的一声往西山头上冲，被红军战士一排子枪给打下去了。他们一看西边火力太猛，不中，又掉头往东山爬。东山头的战士们一看来得好，嗖嗖嗖嗖，一排手榴弹扔过去，呼突突，炸倒一片呢。活着的一看不行，往回跑吧。这个韩庆孝命令卫兵给我堵住，

回跑者给我毙了。往回撩的伪军又被卫队打死十来个，有一个伪军营长看明白了，除了投降没活路啊，他拔出手枪照定伪团长，连开三枪把这姓韩的给打死了，把他往脚下一踩，高喊：弟兄们听我的，放下枪，原地趴下投降。那几个杀自己人的卫队也被哗变的伪军给杀了，其他人全都交枪。眼看着游击队大捷，打了胜仗，杨靖宇高兴啊，他哪知道啊，这边打了大胜仗，磐石山乱石喇子根据地发生了政变。

好，我是丁兰，欢迎来到一路畅听。有一个人，他的歌感染过整整一代人，在他的歌声里，你总能找到自己的青春。他就是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年轻的时候，罗大佑常说梦，现在的他常说命。年轻时，他和父亲做了一辈子斗争，可当父亲离世后，他说那一刻才发现，没人会像父母一样爱我如生命。今天就来听听罗大佑和父亲的恩怨情仇。

恋曲1990。1985年，当内地的年轻人传递着他的磁带，在床边墙上贴满他的海报时，罗大佑却在家里填着移民美国申请表。看着他犹豫来犹豫去，父亲抓着他握笔的手就往桌上按，还说，如果你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你可以一边做医生，一边做音乐，可你要选了音乐，医生就做不成了。一周之后，罗大佑宣布退出歌坛，离开台湾。但此时的他在台湾歌坛早已是不可取代的人物。

时的媒体称罗大佑为跨着黑白两道的人，白天他是医生，晚上是音乐人。很多人羡慕这个有着双重身份的愤青，却不知道在那副夸张的大墨镜下，他的内心其实很纠结。

皇后大道东。上大学期间，罗大佑并没有间断过玩音乐，但真正促使他做音乐是在1980年。当时罗大佑在台北仁爱医院的小儿科实习，突然急诊室的门被推开，被推进来的就是当时震惊全台湾的林宅血案当中唯一的幸存者林焕君。手术过后，病床上留下了一根很长的胸腔穿刺针，他悄悄拿起并永久地保存下来。后来他回忆说，这根针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突然觉得和做一个治病的医生相比，更想做一个能治灵魂的医者。

知乎者也，这是罗大佑在198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整张专辑当中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1989年，他为电影《阿郎的故事》创作了主题曲《你的样子》，这首歌也将影片的悲情色彩推向极致，写出了每一对父子相依为命、难以分离的情感。而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罗大佑的眼前一直都是父亲的影子。1998年，父亲去世，并没有等到他事业最辉煌的时刻。此时，禁锢的枷锁消失了，而他也迷茫了。2002年，罗大佑出版了散文集《昨日遗书》。在第一页中，他写道：“写给我们的父亲，我们没有白活。”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今天继续来听张惠妹的歌。1996年，张惠妹与风华唱片签约，并发行首张专辑《姐妹》。随着她的迅速窜红，有人说张惠妹不像过往流行歌手那样讲究精致，她唱起歌来那么的随意。可却不知道，随意的张扬正是张惠妹这个台湾卑南族姑娘的独特个性。

姐妹。和张惠妹的歌一起被歌迷关注的就是她的身材，如果她胖了一定是恋爱了，如果突然暴瘦一定是失恋了，周而复始。于是大家看到张惠妹就像气球一样，瘪了然后胀了，然后再瘪了然后又胀了，所以反反复复却证明她是一个每段恋情都用尽全力去爱的人。

见爱。1999年，阿妹交了出道后的第一位男朋友周丽景。作为唱片公司的少东家，陷入爱情的阿妹把自己的经纪约交给了他。可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3年，就因男方的数次花边新闻而告终。还有1年合约的阿妹为赎回自由身拿出5000万来解约，真所谓人财两空。

解脱，非常喜欢阿妹这样沙哑性感的嗓音，非常的有味道。2006年她和台湾篮球员何守正传出了姐弟恋，但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最终还是因为男方约会前女友被曝光而斩断情丝。

别在伤口撒盐。如今阿妹的男友是一名调酒师，安稳的恋情让阿妹不停地胖下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放下天后的光环，她只是一个恋爱中的小女人。如果她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因为甜蜜的爱情而幸福肥，那一直胖下去又怎样呢？感谢收听，再见。

古上早时迁，混进了船厂，夹杂到人群当中来搞破坏。这石谦比鬼的还鬼，提着鼻子到处闻味儿，到处侦查，后来就选择到在厨房放火。咱们简短结束，好不容易熬到黑天了，满天的星斗，但是沿着大河三个船厂，那些工人依然还在干活啊，叮咚山响啊，那些看守们如狼似虎，嗷嗷直叫，快快点，他妈磨蹭什么你，快快快快。石谦不管这些，蹑足潜踪钻进厨房，里边空无一人呢。他一看呢，有做菜那个油，他咕咚咕咚倒到柴火垛上了，从怀里取出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也搁在里边了。再看看左右无人，把火镰拿出来，叭叭一碰着火石，用嘴一吹，火苗起来了。往柴火垛上一扔啊，那周围全是木头，沾火就着啊。哎，你说邪门不？没放火之前呢，风不大，这火一点

着了，来风了，真是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呀、真是水火无情啊。什么叫干柴烈火？漫山遍野全是以木头为主，这玩意儿要点着了，受得了吗？刹那之间，烈焰高达几丈，浓烟滚滚，被人发现了。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可了不得了，着火了！这火连成片了，是越着越大呀。那些监工也顾不得监工了，工人也不干活了，把锤子、斧子、凿子往地下一扔，谁也不干活了，逃命要紧，顾自己的东西要紧。有人就喊呐：“救火！快挑水救火！”要说这么大的船厂没有防火设备吗？有，不过太简单了。一个上面不拨钱，准备的不足；第二个，谁都没想到着火。要不说呢，有备无患呢。就是现今我们也得注意，家庭也好，单位也好，工厂也好，得格外注意着防火。这一旦要着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整个三座船厂是乱作一团呢，十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早有人骑快马到济州城里送信儿。高俅得着信儿之后，一蹦多高啊，从被窝里头跳出来了，赶紧穿衣服就吩咐：“来人呐，快点救火！快！”这秋月周林各率500精兵冲出济州城前来救火，随后几个节度使、点兵也跑到城外来救火。到这一看，这火势控制不住了。损失惨重，嗷嗷之喊呐！这边就着火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候，济州城的城头着了火了，把箭楼给点着了。了不得了！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快救火呀！城楼着火了。高俅一听，这怎么了？这是啊！赶紧指挥人登上城去，就这箭楼。这火还没等扑灭呢，又听见报急的声音：“大帅可不得了了，西城草料厂着火了！”现在高俅明白了，不是偶然的失火，是有人纵的火。不知怎么那么巧。高俅又指挥人赶紧抢救草料场，那是至关重要的，人吃马喂啊，特别是战马，要没有草料了，那怎么办呢？这又派去人城里城外折腾了个天翻地覆啊！高俅传令，有人纵火，肯定是水泊梁山的贼寇，务必严拿，一定把他抓住归案。可不是被他猜中了吗？可是一样，你就有千军万马，就好像是榴弹炮打蚊子，没用。为什么呢？石谦也好，摸着天杜迁也好，菜园的张青等人也好，都在暗中夹杂到老百姓当中，脑袋没贴贴，没站字儿，也没有标志，谁知道谁是谁呀？黑灯半夜上哪儿找去？就瞎咋呼而已呀、啊。石谦一看差不多少，达到目的了，在指定地点把弟兄们集合起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查查人数少不少，1、2、3、4、5、6、7、8，一个都不少，妥了，回山。石谦、杜迁领着众人高高兴兴返回水泊梁山。这活干的是相当漂亮啊！但是要是多少人呼了堆啊，一走，

不能不露出蛛丝马迹来呀、啊。被一个当兵的眼尖发现了，哎，那伙人是干什么的？站住！越喊时迁他们跑得越快。当兵的报告了，报告大将秋月，秋将军，我们发现一伙可疑的人，正奔东北方向梁山那地方逃窜，肯定是纵火犯，是吗？追！这秋月上马抡刀，指挥着500骑兵跟旋风一样是卷地而来呀、啊。人的两条腿哪有四条腿的马快？眨眼之间就发现前面逃跑的石谦了。站住！不要再跑了，再跑开弓放箭。石谦回头一看，哎，我的妈呀！快快快快，紧搂，快快快！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斜刺里山坡的后面转出500精兵，全是马队，掌中是长枪和马刀，为首这员大将正是墨羽剑张清。说到这儿，有人该说了，哎呦，你说错了吧，那水泊梁山上怎么两个叫张清的？对了，他俩同音但不同字儿，张字儿都没错，唯独这个青字儿有区别。菜园的张青是青山绿水的青，墨羽剑张青是带三点水这个青。因为中国这么多人，同名同姓者也不算奇怪。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墨羽剑张青率着500骑兵，奉军师之命，在这接应谷上找石谦，来的真及时啊。张青提马闯出来，告诉石谦他们快撤，走你们的，多谢了多谢了。石谦他们放心大胆回了梁山了，单说墨羽见张青一字排开，把秋月给拦住了。秋月的军兵一手拿盾牌和兵器，另一只手高高举着火把，提着灯笼，因为黑天看不真切。这秋月横刀厉声喝问：“啊，呆！”对面草寇报上名来。张青冷笑一声：“哈，墨羽剑，你家头领张青是也？哎呦，无名的鼠辈呀、啊！我且问你，船厂失火是不是你们干的？”“哎，对了。”猜的太对了，不是梁山好汉干的，能自己着火吗？好小的，冤有头债有主，你拿命来吧，你打官司吧你。秋月说罢，拍马舞刀来战张青。张青到这来，就是起接应的作用，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不能恋战呢。所以打了几个回合，张青想跟他费这劲儿干嘛呀，赶紧周旋一会儿回梁山交令去了。想到这，把马一学，抽了个空子，从锦囊之中拽出一块石头子儿，把手腕子一甩：“小子你招吧你，认！”这张青打石头子儿一绝呀，怎么叫没羽箭呢？秋月哪里防范得了，尤其黑天眼目不得劲儿，就在鼻梁的上头脑门子下边，啪！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打得有多重啊，这一下从马上把他打到地上去，整个轱辘到地上，疼得他双手捂着脸爹妈直叫啊。张青学回马来，刚想要结果他的性命，恰在这时大将周林领兵来到了。这周林一看，休伤我的伙伴，快抓梁山的贼，哗哗哗

宜就得了。赶紧拨马，把兵器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撤！哗！梁山的人撤了，消失在黑幕之中。这周林呢也没敢追啊，也不知前面有什么埋伏没有，赶紧救人要紧，把秋月给招起来，一看打了个满脸花子，鼻子口窜血，连打再摔，再看两个眼睛正中央长出一个大鹅蛋来，又像那开花的馒头差不多少。哎呦，你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啊？命人用软床抬着，赶紧回到济州交令。天呐，也快放亮了，大火这才扑灭。那高俅一晚上也没睡，俩眼熬得通红。报大帅，船厂火已经扑灭。报大帅，城楼上的火扑灭了。报大帅，草料厂的火就灭了。谢天谢地呀、啊！你们谁知道损失了有多少？船厂的工人趁乱逃走了有1000多，后边跑得慢的又被官兵给逮回来了。另外烧了不少原木，造的船嘛倒没受损伤，现在一切都正常。草料厂烧了不少的草料，大概能去掉3成之1，那城楼上火不算太大，火已经救灭了，没什么太大的损失。行了行了行行行了，正这时候周林来了，向高俅一禀报说，秋月秋将军中了暗器了，证明这火的确是水泊梁山的贼寇放的，他们自己招认了，同时秋将军受了重伤了啊。抬上来带我观看。抬上来之后，高俅一验伤，伤的确不行啊，马上找良医调治伤症，下去休息吧。通过这个教训，高俅猛醒啊，是啊，我疏忽了这一点了，我在这造船要打梁山，梁山那帮贼比贼的还贼，能不知道信吗？肯定得搞破坏呀、啊，我的防备呀、啊、太差了，从这方面得加强。他命令8个节度使率领本部军马全都开出城去，围着船厂扎营，日夜不停地巡逻，加强戒备。另外人员不够用，抓，再摊派到府县，强行的抓兵拉夫，把人也凑齐了，又开始开工。这一耽误10天，按下高俅他们咱不说，单说石谦、张清等人回到忠义堂交令，宋江大喜，给每个人都标好了功劳，水泊梁山是热烈祝贺。但是吴用也好，宋江也好，都知道一场大战即在眼前呢，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让探马蓝旗日夜不停地打探消息。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到了年底腊月16了，就是11月16啊，应当说是冬天吧。嘿，没想到山东这一带啊，气温回升，非常暖和，河也没结冻啊。高俅心说，天助我也，本来是3九严寒双方罢兵的日子，我这船也难以施展能量，没想到老天爷保佑这么好的天气，因此下令加紧动工。又过了几天，大功告成，这叶春呢、啊、高高兴兴来向他禀报，回大帅，50只大秋船，300只小秋船全部完工，请大帅到河边去验收。哎呀，真不易，好好好，备马。外边把船槽马备好了，高俅

0: 亲自率领众人赶到河边的码头，往水面上一看，十分壮观呢。从中有一只特大号的船，大秋船，这就是水军的指挥船。船上三层，那船也长啊，一看呢，没有25丈也差不多少，宽了下也有5丈啊。高俅就问：“这是什么人乘坐的船只？”大帅呀、啊，这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如果您不上船，就叫指挥官在这船上指挥。哦，好好好，带我观看。用小船把高俅送到大秋船上，那前呼后拥，众人保护着。等登上船，高俅放眼一看，这哪是船呢？要在船里边待着，就好像一座小城相似啊，做工精细。这船上待着，多大的风浪都不怕。顺着梯子登上2层，真眼亮。到了3层再看，更眼亮了。放眼四望，尽收眼底呀、啊，就见水面越往里是越宽阔呀。他就问叶春：“我且问你，像这样的大船几只？就这么一只，50只大秋船，属他个特殊的大。”大帅啊，如果您喜欢，您就乘坐这只船。嗯，我太喜欢了，我太喜欢了，哈哈哈哈！来呀、啊，给我演练演练。叶春领命之后，把掌中指挥旗往空中一举，他站到3层楼，这旗是红色的，离多远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刷，刷，刷。摆了300，晃了3晃，就听金鼓大作，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响3通，大船小船是一起开动了，不用人划，全用脚蹬，船左右都是轮子，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甭说旁的。就高俅这只坐船也是指挥船呢，一边是250名水手，两边就500人，一起蹬着轮子，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七快如飞呀、啊！一会儿的功夫就抢到最前头去了。哎呦，高俅在上面坐着没？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呢？还有这么快的船只吗？比马都不差。哎呀，太好了！叶冲赶紧禀报：“太尉啊，收船吧，再往前走就到了禁地，离这水泊梁山就不远了，以防万一。”嗯，调转船头，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哗，又开回来，直接到了码头。叶春就问：“大帅感觉如何？”“好，太好了。”我有这样的水师，焉有不胜之理呀、啊，叶春呐、啊！看来咱爷俩是有缘呢、啊。他怎么就你给我帮忙？嗯，这不是天意是什么？你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出了这么大的力量，本帅不能亏待于你。来人呐，赏黄金500两。哎呀，多谢大帅恩赐，慢着。这是小意思，叶春呐、啊，你先委屈一点，你是临时船队的指挥啊，将来奏凯还朝之后，我提拔你为水师营的统制官，多谢大帅栽培，谢谢大帅。好了好了好了，其他的船工都有奖赏啊。叶春呐、啊，现在大事完毕了，那些工匠可以遣散回家了，都发给他们工钱。没用的人全打发走吧，船厂拆除。这又忙了10来天，人该走的走，该散的散，船厂也拆吧了，显得也眼亮了。高俅一看，行了，快到12月份了，那依然水还没动呢，再过2天北风一起，冰河再一冻了，不就完了吗？高俅一想，得抓紧时间了。 这才决定了日子。十二月初八这天是祭旗东征啊。首先他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得祭拜水神，求水神爷保佑平平安安。顿时又放鞭炮，又上香高俅，沐浴更衣，净手净面漱口，亲自捻香，嘴里是念念有词。文武官员在背后全都跪下跟高俅学。祭了水神之后了，高俅亲自登上指挥船，他要亲自指挥水军攻打梁山。刚往船上一坐，那军事参谋文焕章急冲冲过来了，大帅您要干什么啊？我不说了吗，攻打梁山。大帅呀、啊、以卑职的意思，您不宜乘船呐、啊、您应当在陆地上指挥。为什么？大帅请想，这船只再快，它不像在陆地上那么灵活呀。您是三军的统帅呀，万里有个一。大帅这别说了，我大军未动，你先说丧气的话，难道你不知道吗？前两次就是用人不当，水军是全军覆没，交给旁人本帅我不放心，故此我要亲自指挥。是是，大帅不要说了，耽误我的大事，马上开船。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高俅统领水军要三打梁山，这回他下了决心了。高俅坐的指挥船的最高这层，还在最前边，众将左右环立，高俅是怀抱令自齐呀、啊，把那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用手指着东方，东边就是梁山所在地。宋江啊，吴用，吴用啊，宋江，你们等着我的，本大帅今天一定要荡平你们的贼穴，不把你们生擒活拿，凌迟处死，不能解我胸中之恨呐、啊！但愿苍天保佑，神佛保佑，我此番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来人，听我的令箭，秋月周林，文焕张廷令，在在在，本帅命你三人为前不正。

印先行官，指挥大海丘15只，小海丘50只，在前边开路，务必把那些水贼一举全歼，本帅做你们的后援。得令。他们下船出发了，高俅左右全是小海丘护着，这大船才开动啊，后边也是船，是压江而来呀、啊。你往江面上一看，是实在是壮观。那叶春呢，坐着一只小海丘，一会儿到前面，一会儿到船尾，干什么？左右接应，左右照顾，看看那船上发生什么问题没有，哪里遇上什么毛病没有，那是兢兢业业。这高俅一边在船上坐着，一边心里寻思，哎呀，这个秋月说的神乎其神。他说临来的时候嘛，跟他老师打了招呼了，为此事老太师还在西花厅请他师父师叔吃的饭，他们下了保证，说过几天就到吉州，可到现在数日都过去了，不见音信，是何道理？难道出了什么岔头了吗？比方说他们要及时赶到了，我在水路上攻打梁山，他们能上梁山起个内应作用，让宋江等人腹背受敌，那取胜的把握不就更大了吗？看来绿林人说话不可信呐。等试完了之后，我再追究此事。高俅这心里瞎盘算，书中代言是这么回事，高俅想的不是没有道理。你在前文书上不也说了吗？那八个金梅罗汉路灯云、陈忠和尚、仇连瑞、冷连明表了态了，说人手不够用，回到大相国寺再请几个帮手，随后就起身到吉州来报道，怎么不提这茬了？其实另有原因呢。陆登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他们向太师下了保证了，收受人家黄金1000两，能不给人家干活吗？所以这陆登云他们回到大相国寺，马上就写了10几封书信，邀请各山各岛他们的好朋友前来助阵帮忙，离得近了叫他们赶奔大相国寺，离得远了让他们直接赶奔吉州，把那时间地点都定好了，信也发出去了。陆登云一琢磨，老太师着急呀、啊，前敌正在用人之际，是不是不能多耽误时间，就留下一个人啊在相国寺接待，如果有人来了告诉他我们先走了，一起赶奔吉州集合。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带了20名小和尚收拾收拾起身了，直接赶奔吉州。那路途啊，是咱说书快啊，闲话休提，到了吉州了，实质上挺远挺远的、啊、那几天的路程哪能到得了呢？他们走出3天，离吉州仅差150里了，没赶到，有点乏累了，看看天已经晚了，就得找个地方休息。这个地方叫靠山寺，冷连明认得这方丈，说这是靠山寺，不如啊咱们在这住一晚上，明天起个大早贪个晚就能赶到吉州。陆登云点头，本来又渴又饿，这哥仨带着小和尚来到靠山寺。靠山寺的老方丈叫一缺和尚，说一缺还真有点残疾，一条腿拄着拐。这一缺一看，哎呦，三位大和尚来了，论辈分那都是长辈啊，都是师叔师大爷，他赶紧出来迎接。相见之下，仇连瑞就跟他说，我们有点事情在你这儿住一晚上啊，欢迎欢迎，各位前辈里边请里边请。其实这靠山寺不大，但是呢

0: 住个五六十人，挤吧挤吧也富裕。赶紧打扫卫生，收拾禅堂，做饭的做饭，沏茶的沏茶。一缺和尚在这陪着，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仨大和尚坐下之后，一会儿有人提着木桶进来了，温水静静面，漱漱口，然后把袜子脱了，洗洗脚，赶长途嘛，哎，舒服多了。又待了一会儿，素斋素饭摆上来了，他们草草的吃了一点，残席撤下，掌了灯了。一缺和尚在这陪着唠嗑，三位前辈，你们欲下何往啊？啊，仇连瑞就说，我们赶奔济州啊。济州那可是前敌呀、啊！凭过路的老百姓说，那儿正打大仗，打的是乌烟瘴气，往四外逃难的难民那多的是啊！三位前辈上那儿干什么呢？瞧把你吓的！自然我们有我们的事，我们要协助太尉高俅平水泊梁山。你们要打梁山啊？怎么的？
1: 哦，是是是是，但是我听说这梁山很难对付，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如果说没两下子，早就被官军给平了。我掐手指头算了算，凡是打梁山的官军，没一个得好的，投降的投降，死的死啊。这三位前辈可多加谨慎。
0: 算了算了，不用你多说了，明日起早我们还要赶路，你下边休息去吧。
1: 是是是。
0: 一缺刚一转身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不知道什么时候，院里头并排站着仨老头，哎，也没叫门怎么就进了院了，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一缺一看，这仨人长得可真不错。正中央这位是个大个，身高一丈挂零，不过年纪大了，有点弯腰驼背，显得个儿就不那么高了。一张紫脸，两道刷白的白眉，一步隐然飘洒千辛，但气色相当好，脑门鼻子尖都闪光，俩眼倍儿亮。头戴鸭尾巾，身穿古铜色的短靠，外披英雄氅，在身上背着一件特殊的兵刃，这兵刃好像划船的船桨。哎，这什么兵器呢？不认识。往上垂手观看，哎，属他长得不错，八尺左右的身材，别看上了岁数了，细腰炸臂，双肩暴拢啊。老头是一张方脸，面似银盆，一步隐然飘洒千辛，也是白眉毛，笑呵呵的，非常喜相，鸭尾巾，灰色英雄氅，肋中佩剑。再往下垂手一看，嚯，属这位难看，小个不高，比别人矮着一半，脑袋可不小，这可大脑袋，离多远就能看清，大脑的小细脖，短胳膊短腿，小身材，那大脑袋都秃了，一根毛都没有了，锃明刷亮啊！深眼窝的黄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嘴，一步山羊胡往前撅撅着，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哎呀，这一缺心说，这仨老头哪儿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地底下钻出来的。阿弥陀佛，三位施主，你们是谁呀？深更半夜怎么进了我的靠山寺了？你们是烧香许愿呢，还是另有别求啊？就见长得很俊的那老头说话了，这老头挺斯文，冲着一缺和尚一抱拳，方丈，叨扰了，我们是过路之人，哎，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错过了宿头，借宝刹特来投宿。你一慌张，那门没关，
1: 所以。

没砸门就进了院了，故此在此相遇，来的唐突望大和尚原谅。是啊，嘿，你看我这脑子忘了关门了啊。施主也是借宿的，正是。不过施主实在对不起，我们这房间倒有，没收拾，所以你们这一来我措手不及呀、啊。你们高升一步，往前头赶赶吧。另外，我这新来的客人也带着不少人，他们都住满了。对不起，对不起。刚说到这儿，那大脑袋老头说话了。这人说话不客气，声还挺高。闭住你的臭嘴！都是借宿的，怎么他们来了你就安排，我们哥仨来了你就拒绝呢？哎，怎么回事？他们给多钱呢？不就是几个秃驴吗？这话呀，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仇连瑞、冷连明和路灯、云继平彼此看了一眼，心说谁呀？什么叫秃驴呀？当着撮人怎么说短话呀？可恶之极，但没言语。这一缺一听也碰耳朵，苦笑了一下，老施主，您太诙谐了，不能这么说话，因为这我们都是一家人，来的呢又是我的长者，我能不安排吗？俗话说顾己不为偏嘛。老施主您挑理也挑不着，哈，我知道你招待的是谁，不就那仨大秃驴吗？仇连瑞、冷连明、陆登云吗？滚出来，在屋里装什么大瓣蒜。陆登云这下坐不住了，心说谁说话这么不客气，直呼其名，看来认识我们。仨大和尚同时站起，一挑帘从屋里头出来了，往院中一看，这仨老头，哎呦，不看则可，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都认得。正中央那大个稍微有点水蛇腰的，正是江南十老第三老，江湖人称双江无敌，董志、董德良，董老剑客。长得挺漂亮的老头，家住陕西周家寨，姓周，叫周同、周光祖啊，号称江南十老的第六老。这大脑壳就是江南十老的老哥的第十老，叫大头剑客邹瑞、邹化昌。你别看他数到第十，数他能耐最大，数他是刺儿头。过去在山西万宝莲花会比武大会上彼此都认识，也登台献过艺啊，谁都知道这老三位不是好惹的，如果这江南十老全凑齐了，可以说天下无敌。陆登云他们作为武术大家，焉有不知之理啊。陆登云一皱眉，紧跟着满面陪笑走下台阶，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剑客，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哈哈，屋里请，屋里请。一缺呀、啊在，都是自家人，跟你开个玩笑，去准备吃的，准备茶水点心。是是是。一缺下去准备了，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很盛情的把仨老头让到屋里，和尚们赶紧准备凳子椅子，分宾主落座。陆登云心说话，这三个老不死的，按理说我们都是仇家啊，就冲你刚才说那些话，我就应该变脸质问，说不好了就得伸手。但又一转念，我们有大事儿，赶奔济州协助高大帅。

0: 没工夫跟他在这纠缠，干脆假情假意把他们糊弄走，支开就算了。陆登云是这么想的，仇连瑞、冷连明也是这么想的，仨人是不约而同啊，假好假后。这时候一缺把水端上来了，每人给满了一碗，仨老头接过来也没客气，一扬脖喝下去了。这邹瑞、邹化昌就问我说，三妹啊，你们这是上哪儿去？陆登云一笑，我三人游历四方，遍走天下，我们要修一座庙宇，广积善缘，我们到山东来布施、来化缘来了。我说陆老剑客，你拿我们当三岁的顽童了，怎么明眼人瞪眼说瞎话呀？你们那点鬼把戏甭说，我们哥仨全清楚。你们是不是奉太师之命赶奔济州去见高俅啊？要协助高俅攻打水泊梁山，是不是？那哪叫布施，哪叫化缘呢？是不是？怎么骗我们？我他不听！陆登云闹了个大红脸，紧跟着脸上就带出不乐意的样子来了。老剑客，你们既然知道的这么清楚，何必多问呢？既然你点破了，我就实话对你说，对，就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如此，你看说实话了吧？邹瑞刚想说话，六老周同、周光祖说话了，他知道这老石脾气暴，说话这嘴没把门的。周同、周光祖说，三位圣僧啊，咱们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对不对呢？既然今天都聚在一处了，我们有什么说什么，不知道三位圣僧愿听否？老人家请讲。好了，那我就说了。三位啊，我看你们都是出家的圣僧啊，这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记的是杀、盗、淫、妄、酒，对不对呢？你们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过的是晨钟暮鼓的生活啊。你说你们到军营之中打谁也好吧，是不是杀生害命啊，违背佛门的宗旨，这不太合适吧？因此呢，奉劝三位圣僧干脆往回走吧，何苦来趟那浑水，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不知三位圣僧以为如何呢？陆登云一听不愿意了，我周老剑客，你管的可够宽的，你别忘了那句话呀，我们虽然是出家人，但是我们还没有成佛做祖，我们也有七情六欲呀，我们也有朋友啊，至于我们干什么、给谁帮忙、打什么，似乎与老剑客无关吧。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你这是何苦来的？我看呢，咱们各行其便。仇连瑞说话了，周老剑客，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时候跟踪我们的，我们的事儿你怎么了解的那么清楚，谁花钱主使你们在后头进行监视，莫非是梁山草寇给了你们银子了吗？你们给那些臭贼帮忙不成吗？这话说的有点脱轨，刚说的这儿，邹瑞、邹化昌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你放屁！我说给脸不要脸的货呀，刚才我六哥善意的劝导，听也在你们，不听也在你们，你们不应该反唇相讥呀，说的什么话？谁花了水泊梁山的钱了？谁受梁山的庇佑了？ 我告诉你，说好了怎么都行，要是你们不讲道理，嘿嘿，今儿晚上可就是今天晚上了。冷连明也站起来了，邹化昌，你少要大言唬人，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这话怎么解释？嗨，这你还不懂吗？不用到前敌了，你跟我们哥仨比划比划，把我们赢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们哥仨，你们是寸步难行，土豆搬家，赶紧我滚回大相国寺。哎呀，好啊，邹化昌啊，既然如此大言欺人，我们实难接受。师兄师弟，咱就跟他比一试比一试，撑撑撑。仨大和尚全跳院里去了，到院里一字排开等候仨老头。哎呀，董志董德良老三呢，看了看老六师弟，今儿咱捅了马蜂窝了，这武林的高手大聚会要一决雌雄啊，咱哥仨还得卖卖老。邹化昌一摆手，三哥六哥不用你们伸手，对付这仨秃驴不费吹灰之力，看小弟我的。仨老头也到院里了，站在西面也一字排开，就见邹瑞邹化昌把袖面挽了一挽，山羊胡捋了一捋，大脑瓜一晃，噌跳到最前面，点手换路灯云，有一场大战。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这一时刻继续驻足锁定《风从东方来》。

德德玛红雨伞，这是今天风从东方来的开场曲。每首歌曲背后，如果要问音乐人，他们总会说出很多的创作心得，可是我更愿意听的其实还是歌曲背后的故事。像这首红雨伞，就是德德玛有一次在日本演出突然患病，手失去了直觉，一片漆黑，然后就住院了。后来她的丈夫万分焦急，就赶到了日本大阪的医院，从而开始了长达40多天的伺候偏瘫病人的生活。老人那时候也是花甲了，每天要给德德玛洗脸洗澡，然后忙里忙外的。在这期间呢，德德玛住院的病床上，往窗户一看，外面正好是条小河，小河上一座小桥，桥的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一棵树挡着，丈夫住的宾馆正好是桥的那头。每天早上6点钟，他就开始从树的后面先出来一个，还没看到人，先看到一个大肚子，因为比较胖，然后再出来一个红雨伞。那个时候也正好是现在，就是此时我们江南的梅雨季节，时间长

0: 凉了，这红雨伞就成了德德玛的一种期待。他就说，等病好以后，一定要写一首歌，就是《大肚皮红雨伞》。后来，德德玛终于奇迹般的站立了起来，而外方的医护人员都说，还是中国丈夫伟大，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日本男人能够像德德玛的丈夫这样深情的、细心的照料和对待妻子。这就是歌曲《红雨伞》背后的故事，你喜欢吗？那一份念念不忘的真情，
1: 岁月沉淀，我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和子君一起继续轻轻摇曳着风从东方来。生活中你喜欢旅行吗？喜欢四处走走去看看吗？我不是背包族，也不是驴友，不是暴走族，更不是自虐狂，我也是一个喜欢随意而自在的行走的人，喜欢轻松的愉悦心境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已经成了

很多的朋友生活的一部分。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去过的哪些地方并不重要？因为旅行它并不是作秀，旅行的最佳状态是用心去看，去感受。而生命是一种太好的东西，好到我们无论用什么方式度过。

0: 旅行的灵魂，它会让我们感到彻彻底底的快乐。而那些名声响亮的地方，其实都有着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比如说我们乘乌篷船漂在江南的狭窄水道，若是没有一点吴音相伴，几缕乐曲相随，那旅途就好像对着一张雷峰塔的照片一样乏味。如果我们在西北的莽原或荒漠里策马扬鞭，马铃、花儿或新天游，那都是最绝妙的背景声声。坐在颠簸的丝绸之路上，则需要秦腔裂帛般的控诉，所以那些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啊。出发就是生命中最为愉快的插曲，那么音乐就是旅途中最为舒畅的篇章。一旦你有了音乐相随，有民歌相伴，我想你会发觉你抵达的会是另外一种心境。和子君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跟着音乐去旅行的第一站，就让我们去那儿吧。很多现代人心中的一个不灭的情结，青藏高原。

芳来，跟着歌声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跟着子君去旅行。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到了西藏青藏高原。其实西藏呢，在现代人心中，我们说都是一个不灭的情节，它具有着无穷的魅力，有着大自然的奇观，因此成为几乎是成为每一个人的梦想。和每一个去西藏的一样，我也是怀着类似于朝圣者的心情踏上这条神秘的路。在西藏的每时每刻也被深深的感动着，感动于淳朴的人、艰辛的路，还有纯情的湖、湛蓝的天空，以及蓝天下那片洁白的高原。而最终让我感动的，其实还是西藏地区呢神秘而独特的音乐。当站在世界屋脊，感受着旋律优美、低回婉转的西藏音乐时，你就仿佛进入一个如诗如梦的境界。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单元，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到的第一站，青藏高原，雪域高原的西藏。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单元跟着音乐去旅行，继续和子君一起前行。出发是生命中最为愉快的插曲，那我想音乐就是我们的旅途当中最为舒畅的篇章。今天开始这第一站，我们要去得很远，雪域高原，西藏。其实呢，去西藏看看走走一直是很多人的愿望，因为我们总是向往着能够在现实的世界里可以找到像巴赫莫扎特音乐里所描述的那份虔诚和宁静。但是呢，去西藏不是说走就能够走的，比如说要有时间，而且要有良好的身体状况，而且这种状况可能并不是你能够预期的。具体来说，就是我究竟到那儿是不是高反，当然还要有钱，以及传说中的种种的哈一些危险因素，这些似乎都决定了西藏似乎并不是一个常人所能够频繁接受的选择。我记得我在十多年前，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在一个本子上写下了一句话，我说西藏总有一天我要走向你，然后下面还列了一怎么样去西藏的路程。当时我在北京，所以那个行程是火车、北京、格尔木、

然后西藏。那那个时候有格尔木在哪我也不知道，火车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但是心里只有那么一个念想。为什么想起来呢？是因为有一天我偶然的把那个笔记本找了出来，突然翻到了这一页，把我自己愣住了。多年之后，西藏已经去了不止一次，可是我还是珍视着那个最初的小小的梦想。所以有机会去往西藏那片土地的时候，整个心情就是兴奋，就是激动。刚到拉萨并没有这个高原反应，是在一家旅馆里面，然后听天南地北的人们跟我说说他们关于西藏的情节。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哇，好像全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到过西藏的，一种是还没有来的。可是也有一些是一到拉萨就有高反了，所以不能看书，不能写东西，也不能出去，只有把自己藏在旅馆里，让身体放松，就像是一个精神抑郁症患者，静静地倾听着日子滴答滴答的流动声。所以如果对于在西藏有高反的朋友来说，那是分不出白天和黑夜的日子吧，你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沉醉的姿态，下陷到一个深渊里。所以那个时候唯一可以击破着浑浑噩噩的混沌的，能够让人倾注所有的灵性和热情的，恐怕就是记忆犹深的，就是在旅馆的房间里那幽深的暗处缓缓升起的回旋飘荡的音乐。对，就是音乐。所以现在即使是现在回想起来，在拉萨的旅馆里面反反复复的听到一些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够去晃荡的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去往西藏的路上的人们，他们听到的音乐可能和在音乐厅、在卡拉 OK、 在酒吧里面听到的并不一样，那种于心的真切体会是需要气氛去烘托的。反复聆听，或者在走廊路过听到飘来飘去的，总是包括朱哲琴的歌，包括这曲《阿杰古》。

树之情阿杰古。其实我觉得在西藏最恐怖的反应，与我个人来说恐怕就是高反了，当然这是不能规避的。痛苦的高反在从纳木错归途就已经消失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刚刚从鬼门关回来的人，会变得异常的悲壮。所以我想我应该感谢高原反应，因为它让我们有时间在西藏这片接近太阳的土地上静下心来聆听着属于西藏的音乐。一路上西藏的师傅们在一路狂奔的时候，他们的车厢里永远永远刷不了音乐，有的时候到了极致忍不住轻轻地提醒他可以关小些吗，甚至关掉，可是他们又不疲倦。我想可能对于路上的他们来说，对于他们的

精神支撑来说，就好像城里人时尚的朋友们对于咖啡，对于茶啊，对一些口腹之物的一些依赖吧。这样的时间，这样的音乐，我想这样的西藏之行和每一次漫无目的的浮躁旅行恐怕是不一样的。离开之后总不能带走什么，可是你会在这其中慢慢的用心去体会一种叫做刻骨铭心的感动。所以很早之前唱到大街小巷都熟知的郑钧的那首歌《回到拉萨》，在高反结束之后回到拉萨城真的是有别样的体会。所以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在做这期跟着音乐去旅行的时候，今天这一站去到了西藏雪域高原，真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够和我一样能够走进这片雪域，走进拉萨这个神秘的城市。穿过喧闹的街道，远方晨曦中巍峨耸立的布达拉宫，那一刻我们内心产生的感动是震撼的。

子君回到拉萨，可生里继续跟着子君，跟着音乐去旅行，雪域高原的西藏。西藏的雄伟的建筑布达拉宫是这样一种建筑，不管你是从远处还是从近处看它，不管是正面还是背面，不论是仰视还是俯视，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你心里有佛有爱，它就能让你本能的产生一种膜拜的感觉。而八国街，这也是拉萨城里最古老最大的一个街区，呈放射状蛛网状的放射开来，也是拉萨主要的购物区八郎街，东西也都非常便宜，所以喜欢藏式的人一定不要错过。当然晚上吃过饭，漫步在拉萨河边，拉萨河也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每年藏历七月的沐浴节，藏人都会在这儿沐浴洗。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0: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

0: 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炼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对场外的学生们说句辛苦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几天呀，场外的电话特别的火爆，这群孩子呀可忙坏了，累得够呛，从早上来一直啊到晚上才下班，连个吃饭喝水的时间呀都没有了，哪怕是上厕所也都一路小跑啊。几天下来啊，好多孩子嗓子啊都累哑了。那咱说为什么这几天电话这么火爆呢？因为大家伙一听啊，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要结束了，都不想错过啊，一定要8毛钱的福利啊。一旦补贴截止，那就要按2880元一副药的原价购买了。

所以说大家啊都挤破了脑袋打电话啊抢名额。而且现在啊还能免费领取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呢。所以说都怕错过了补贴福利。但是我也发现也有一些朋友啊明明知道啊自己心脏有问题，也感觉啊长效救心丸挺好，可还是啊想再观望观望。其实啊有顾虑我也完全能理解，但我不赞同。为什么不赞同呢？因为心脏病啊等不了拖不得。我从医40多年了，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长效救心丸呢那可是心脏病的专用药特效药，经过6期临床啊上市以来已经成功帮助上100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痛苦。它作为治疗心脏病的千年活药，无一失手，无一例外，谁用谁见效，谁用谁好转。所以说啊把心放在肚里吧。就比如说啊家住沈阳淮南区的李燕，患有严重的心梗啊，嘴唇紫的啊啊吓人，到医院呢啊做冠脉造影，那么3根冠脉血管呀 已经啊堵了2根了，随时再有心梗猝死的风险。但是啊自从用了长效救心丸当天，就感觉啊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刺汗的症状明显减轻，用到4-5天心跳啊那么忽闪忽闪的症状改善了，用了1个星期以后呢再也没有发生过心绞痛的症状。还有锦州的赵福田，才55岁的年龄，但是啊经常出现心慌啊心跳很乱，医院检查说啊是房颤，心率都高达每分钟110次以上了。用上长效救心丸当天晚上睡得就特别踏实了，第二天呢那么就感觉啊心不那么慌了。用到半个月以后发现自己的心脏啊不像之前那么乱跳了。还有89岁抚顺的薛桂芬，患有全心衰啊10多年了，经常出现胸闷喘不上气来，腿肿的啊像挂了铅似的，又沉啊又胀痛。吃上长效救心丸1个星期的时间呢，那么喘气啊比以前轻松多了，呼吸也不那么困难。等吃到1个月的时间呢，老人家发现啊哎呀这个腿肿啊全消下去了，晚上也能终于平躺着睡觉了，睡得那个香啊。像这样的典型患者还有很多很多呢。我总是说啊我既是一名医者也是一名军人还是一名党员呢，这辈子啊从来不糊弄老百姓。大家想要治心救心啊一定要用上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它是所有心脏病患者啊最应该用上的专用药特效药，也是大家伙最需要的救命药。但是呢补贴名额极其有限，每个地区啊每天仅能补贴20个优惠名额，而且补贴呢还要随时要结束。包括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啊一直这么赠送着。所以说呢想真正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你可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抢购。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很多人只知道胸闷啊心慌胸痛是心脏病发病的求救信号，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临床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隐蔽极易被误诊的致命征兆。也正因为大家对这个症状的忽视，导致了心脏病患者呢这个疾病啊加重甚至猝死。很多病人呢可能都特别着急了，

说高老师啊，这个症状到底是啥呀？我也不卖关子了啊，这个症状啊就是牙疼啊，牙疼。说到这个牙疼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吧，说牙疼不是病，

为心脏病患者数不胜数啊，见过太多因为牙疼引发的无法挽回的悲剧。有的病人呢，牙疼啊看了半天了，以为是上火了呢，结果呢吐了倒地就猝死了。也有人因为牙疼啊去牙科诊所拔牙，结果蛀牙拔完了人却没了，到最后才终于知道啊，疼的根本不是牙，是心脏在拼命的求助。所以今天呢，我必须郑重的给大家敲个警钟啊，在临床上有三种啊特殊的牙疼，跟蛀牙、上火、牙周病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心脏病发出的求救报警信号啊。医学上给这种牙疼啊叫做心源性牙疼，他们是心脏病发来的拼命的报警预警，每一种啊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一旦莫名其妙出现了三种牙疼啊，千万别随便吃消炎药啊、止痛药啊，千万别盲目拔牙啊，更别硬扛着扫，否则你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啊在开玩笑。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三种牙疼啊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讲明白，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往心里记。就比如说第一种牙疼啊，它隐蔽性啊最强，误判率最高，也最容易啊暗藏致命的凶险。那么这种牙疼啊十分的特殊，大多都是单侧的牙疼，左侧下牙疼，连带着腮帮子也疼，疼痛的感觉啊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是沉沉的发散性的闷痛，你说不出来具体哪颗牙疼，就是半口牙呀半边脸都不对劲，疼得厉害。那么这种疼啊靠止痛药啊消炎药根本压不下去，更危险的是啊它从不单独的发作，常常伴着胸口发闷、发沉、自汗，像有东西啊堵着一样喘不上气来，浑身直冒冷汗呢，甚至啊肩膀、脖子都会跟着疼。一旦出现这样的严重情况，其实啊是心脏急性缺血的典型放射信号，必须紧急的干预，因为心梗急症啊拖延每一分钟危险就加重一分钟。在临床当中啊足足有三层急性心梗患者把它当成啊普通牙疼硬扛着，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最终啊酿成了悲剧。那他就说啊，好好的一个心脏为啥会放射出这种牙疼的信号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冠脉啊供血不畅了，血脉运行啊严重瘀滞，神经啊缺血缺氧受到严重的刺激，就会啊向外放散。所以说想要稳住心脏降低心梗的风险，遇上这种隐蔽啊那么难诊断的信号，一定要尽快的疏通血脉，改善心肌供血。说完了第一种啊，咱接着说第二种牙疼。这种牙疼啊是最凶险、最猝不及防，潜藏的急症风险也是最高的，大家伙啊务必要留心啊，高度警惕。这种牙疼啊没有固定的痛感，有人是牙齿啊微微的酸胀，有的病人呢是单侧的牙齿啊突然的刺痛，但又很快消失了，去牙科检查呢牙齿啊牙龈啊都没有发现问题啊，偏偏是莫名其妙出现牙疼，还常常伴随着心慌、心悸、头晕、胸闷的感觉。可就因为啊他疼得轻，

来得快，消得也快，不像普通的牙疼啊，持续的折磨人。所以说很多病人呢，就不当回事啊，也不到牙科，也不到心脏病科看病。可本身这个病人有三高啊，冠心病的病史啊，心脏底子弱的人出现牙痛，很多时候啊是心脏短暂缺血缺氧，冠脉神经啊放射性发出的疼痛预警。那么心脏供血突然的波动，心肌供氧供血不足，痛感啊会顺着神经反射到牙床和下颌骨，表面上看着是牙疼啊，实际上是心脏在求救。当心脏供血问题啊不断的加重，会大大增加了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的问题，突发心脏急症，也就是心源性猝死的概率。说到心源性猝死这个大病啊，这个疾病有多凶险大家也都知道。就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和赵本山一起啊演小品的高秀敏，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啊，他生前呀就是经常莫名其妙的出现牙疼，起初啊知道是劳累过度啊上火，工作压力太大了，根本没放在心上，谁也未曾料到隐患日积月累，最终突发了心脏猝死，等到发现时候早已无力回天，令人惋惜不已。所以说心脏本身不好的病人啊，在频繁的出现这种阵发性的牙痛牙胀，绝不能大意，当下最关键的就是啊高度关注心率，稳住心率，疏通冠脉，死死的拦住心脏骤停，避免心源性猝死的恶性事件发生。那还有一种牙疼呢，大家也不能忽视啊。那么这种牙疼啊，会慢慢的消耗你的心脏机能，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一步步的加重心脏隐患。大家要高度注意了啊。那么这种牙疼的特点就是反反复复的隐隐作痛，牙床发胀。很多人误以为啊是牙齿敏感上火，随便吃点去火的药，或者用上抗敏感的牙膏刷刷牙，心想着啊应该能对付过去，根本不当回事。但实际上呢，这种牙床的隐痛多数情况就是因为啊心肺循环偏弱，心脏代谢能力下降，心功能衰退的一种外在的求救信号。因为当心脏泵血无力的时候，全身循环转不通畅的时候，全身的气血啊回流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下颌牙床的位置啊那么循环瘀滞，这个时候牙齿啊就莫名其妙的发酸发胀。这里的人呢往往还伴随着气短呀、乏力呀、走路气喘、夜里憋醒、双腿呀、浮肿等等这些表现。当心脏循环能力啊一天天的变差，心脏负担呢只会越来越严重，时间久了就慢慢的拖成了心衰或者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说一旦频繁的出现这种牙疼啊，就必须尽早的补足心脏的动力，稳住心脏功能，阻断心衰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这回大家再看一看啊，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啊，牙疼真的是大病，疼起来真的要人的性命，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那说到这里啊，我想到了以前啊接诊过的一个典型的患者，他姓李。李大姐以前呢常在走路啊或者做家务的时候还老是出现牙疼，刚开始啊也没当回事，后来疼的是越来越频繁呀、啊、

挨住的时候啊，还会伴随着出冷汗。后来啊，挺不了，就去了牙科看病。牙医呢，拔掉了左侧的一颗蛀牙。本以为啊，拔完了牙以后啊，牙痛啊就好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结果是牙痛没好，还添了新毛病，经常的出现胸闷，像有什么东西啊压在这个心前区一样啊，就压在胸前这一块。这时候啊，那么来到我们301医院检查，确诊为冠心病，左侧的前降支啊重度的狭窄，右侧的动脉问题啊更加的严重，当即就被心内科啊收住院了。给的处理意见啊，就是需要放两根指甲来救命。但是老人家呀特别排斥手术，通过关系啊终于找到了我了，问能不能啊保守治疗呢。我一看检查啊，虽然说相对严重，虽时有心梗猝死的风险，但是我坚信长效救心丸能救他的命，治好他的病，因为他是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救命药，一次用药就能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呢即可护心十七年。所以我给他大剂量使用啊，每六个小时用一次。当天这个李大姐啊就说牙疼啊情况啊消失了，晚上睡得啊终于平稳了。等到用到第二天的时候，胸闷啊自汗啊也减轻了不少，感觉啊前胸脯这个位置啊很轻松了，就像卸掉了以麻袋的重物似的。大约吃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李大姐啊再做心电图和血液的肌钙蛋白检测以后，哎呀基本正常了，可以出院回家了。但出院的时候啊，那么我再次的嘱咐他，长效救心丸务必要坚持吃啊，当下只是暂时的脱离了心梗的危险，心脏还没有彻底的康复，一定要坚持吃完三副药，淤堵啊彻底通了，心率啊终于平稳了，心肌功能啊终于恢复，心脏才能彻底的康复，心梗就不复发了。当三副药吃完了以后啊，这个李大姐再次复查，心脏恢复得非常好啊，完全再也不用放支架，永远不做搭桥了。那咱说为什么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长效救心丸就可以帮助啊接近心梗放支架的患者脱离了险境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它是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药油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心梗的病根啊那么就在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甚至死亡，管壁内部啊堆满了最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样的脂质垃圾，斑块呢逐渐的增大，管腔逐渐的狭窄，最终就挡住了冠脉的血流通。当冠脉血液堵死不通的时候，那么它所管辖的心肌细胞啊会因为缺血缺氧大片的坏死，再加上多余的坏的垃圾毒素啊还不断的跑入血管壁里面，最终啊就导致了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断的增长，血管呢会变得越来越脆，越来越硬，往外破了就是出血，往里塌方了就是满心都是血栓，直接危及人的性命。所以说要想啊化解心梗这个大危机，当务之急就要破开啊冠脉里面这个淤堵，让心血正常的循环运转。而沉香药油呢具有超强的通瘀能力，在中华本草啊8980种中药里面，它的化瘀能力最为突出，能专门的化解血管壁当中的这个坏油，也就是软血栓，

0: 当年我跟着我的老师苏龙扎布做长效救心丸的临床实验的时候，就发现沉香药油通淤堵的功效非常特殊，溶栓效果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这个大家明白了吧？正因为功效如此的强大，所以说沉香药油用上一个小时，即可大大提升30%的心肌需要的氧量和血量。那咱说到心肌需氧量增加了，心脏供血自然就上来了，那么淤堵终于通了，自然咱就远离心梗猝死的危险了。而且长效救心丸当中它有檀香药油能稳控心率，那么紫檀药油呢能强心肌，三香药油入心，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也就永远避免了支架搭桥，实现了长效救心救命。现如今长效救心丸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走向了健康甚至长寿。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早搏、房颤，包括心衰、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等等这些心脏病，想要心脏彻底康复的，都应该早点使用上长效救心丸。我以一名军医的身份那么告诉大家，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无一失手。但是国补和医疗补贴随时要结束了，一旦错过了，那就不能享受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另外现在人人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有心脏病的朋友随身携带非常好用，必要的时候可以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那接下来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长效救心丸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您好。
0: 你好，请讲。
3: 高老师，我听说长效救心丸补贴就要结束了这要结束了以后就没有这一粒药8毛钱的福利了，我打算再买2副。
0: 可以那一会抓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因为一旦没有了国补和医疗补贴，不管是谁用长效救心丸都得

0: 是原价2880元一副的药买了，明白吧？
1: 恢复原价吧，这用药的压力就大了。
0: 嗯，
1: 现在一粒药8毛钱，用起来也没啥压力，所以我真的感谢你呀、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福利。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专攻心脏病这么多年了啊，比任何人都希望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能用上啊长效救心丸这样的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好吧？嗯，
1: 好啊，好啊！哎呀，我呀就是当时在电台上听到你是军医，而且是北京三零幺大医院的，你说好那肯定好啊！这么的，哎，我就用上了这长效救心丸。你说我是咋回事呢？就我年初时候检查，就检查出心梗了，是咋？是我当时早晨骑车的，就老年那个代步车，哎，送我那孙女上学去了，回来时候刚骑一半的时候吧，就感觉是胸口啊、
0: 哎、
1: 特别的疼啊，当时都喘不上气来了，
0: 嗯，心绞痛，
1: 满头的大汗呢，顺着脑袋就往下哗哗的流啊，还有前胸脯的和后背呀、啊、也全都湿了。哎呀，这时候吧，我就感觉不行啊，赶紧靠着路边把车放到那儿了。
0: 对对，
1: 还没等站稳呢，眼前发黑了。
0: 哎呦，
1: 就耳鸣啊，我呼呼响啊。
0: 嗯，
1: 幸亏呀、啊，当时吧，我那跟前吧有那个警察，他给我打了120了。
0: 嗯，
1: 到医院说我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了。
0: 那你真的特别幸运了啊，一点没耽误，送到医院了。有多少急性心梗的病人呢？发病往往就在那一瞬间。毫无征兆的说来就来，轻则胸闷剧痛，重则瞬间啊心脏就骤停了，呼吸立马停止。很多病人呢就因为耽误了短短的几分钟，直接就丢了性命啊，根本不给人反应和抢救的机会。
1: 哎呀，真是啊，当时那大夫都说呀，这要是晚来一会儿啊，那都不好说了。啊，说怎么的？说有3根血管堵塞了2根，就剩一个右边的勉强能用着了。
0: 我们的心脏啊，就是靠3根血管来供血的，分别是前降支、左旋支，这2支是管左心的，啊，右冠脉是管右心的。你如果是2根堵塞明显了啊，你的右冠脉啊堵得相对轻多了啊，正常人都是啊。3条血管来供应心脏的全部功能，你等于是啊踩着独木桥过日子。但凡啊任何一条，那么这个堵塞啊，尤其是左心堵塞70%以上，随时都会突发心梗猝死，千万要注意啊。
1: 可不咋的呀！哎呀，当时我一听这情况啊，哎呀，我瞬间我就慌神了
0: 啊！
1: 而且更要命的是啥呢？大夫说我这血管梗塞的面积大，位置特殊，说放支架风险太高，建议我做搭桥手术。也可是这搭桥手术的风险也不小啊，费用更高啊。
0: 对，更高。
1: 正当我们家呀全家都愁得不行不行的时候吧，我的亲姐姐带着我外甥来看我来了。我这个外甥吧也是学医的，在药厂上班。他接触的药多。
0: 对，
1: 就是他就告诉我呀，说他同事的母亲吧心衰都下不了地儿了，就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好了。他就说你先用这个试试。
0: 对了，
1: 这么的，我一听我亲外甥告诉我，那还能错了吗？所以我就买了一副。我这人呢也是有一是一呀、啊，吃说实话，我吃上5-6天左右啊，我就是觉得睡觉睡得可好了。
0: 好啊。
1: 哎，从晚上10点左右吧睡了吧，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都快到5点了。
0: 哎呦，好啊。
1: 就是在我得了心梗以后吧，你说我从来都没睡过这么长的觉。
0: 真的不错啊，睡觉终于好了，说明啊心脏的供血供氧慢慢恢复了。淤堵啊彻底打通了啊。好，
1: 对对，所以啊我就更加坚定了这长效救心丸是真好啊。我踏踏实实放心的吃了。等我吃到10来天吧，我就感觉胸口原来胸口那种发紧发闷的劲儿就明显的减轻了
0: 啊。
1: 哎呀，再也不心慌了，出门啥的溜达啥的锻炼啥的散步也不喘粗气儿了
0: 啊。好，
1: 哎，现在吧我发现吧后背也轻松不少。连带着这个耳鸣也好了，现在不是一副药快吃完了吗？我合计再买2副。
0: 一副药就恢复这么好了啊， 确实应该拆。

0: 着打铁，这样疾病才能彻底的康复。而且当你啊坚持吃完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以后，沉香药油啊、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啊，这个三香药油的活药啊，合力还能在体内啊形成保护膜，实现长效护心，17年没问题啊。
1: 哎呀，你这么一说呀，就这样我就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
0: 啊。
1: 那高老师，现在还能领取那玲珑急救药盒吗？
0: 当然可以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可以拨打400-788-7277，免费领一个，这是给所有心脏病患者准备的，随身携带，很方便啊，领吧。
1: 哎，太好了，那我这就打电话买两副长效救心丸吧，再领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啊，没问题的啊。抓紧拨打电话，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错过了就没有了、
1: 哎、
0: 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啊、
1: 哎、
0: 那么咱就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哎，好的高老师啊、嗯、谢谢你啊，那我就去报名去 啊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够要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教授您好。
0: 啊，你好，请讲。
3: 哎呀，我是你的新朋友，就是刚刚听节目没几天
0: 啊、
3: 哦。哎呀，我想用这个长效救心丸，麻烦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用啊？
0: 那你详细说说情况啊，我给你辨证一下，看能不能用啊，辨证实质。
3: 哎呀，我这个心脏毛病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咋说呢，几乎年年都往医院跑住几天。
0: 哦。
3: 最近1年多，感觉心绞痛犯得越来越轻。
0: 哎呦，不好啊。
3: 不好，动不动这个左心口这儿就像被压这个石头那样压的，就揪着疼。
0: 嗯，
3: 哎呀，老想长出气，然后就心口这儿闷呐、啊，憋得慌。
0: 哦，
3: 哎，有时候干点家务活就能就突然就犯了，就疼的呀，就直憋的就不行。
0: 哦，
3: 哎呀，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有时候心里咯噔一下，有时候就突突乱跳。
0: 嗯，
3: 哎，弄得我心里慌慌的呀。而且一天到晚这个脚脖子啊都有点浮肿，脚也有点。
0: 有心衰了，你小心啊。
3: 是，你说这么多年就吃那个啥美托洛尔、新瓦他定这些西药。
0: 嗯。
3: 哎呀，有时候你怎么的就这个难受劲上来了，心脏就憋得难受的轰声呀，就没劲儿，软的不得劲儿。
0: 哦。
3: 哎呀，我连着听咱们电台就好几天了，我觉得这个长效救心丸挺好的。我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能用不？
0: 当然可以了啊，你西医诊断是冠心病，心律失常。
3: 嗯，
0: 那咱说要想让心脏彻底康复啊，务必要做到啊通淤堵啊、稳心率、强心肌三管齐下。
3: 嗯，
0: 因为单一的通淤堵啊光治标不稳心率不强心肌的话啊，心脏还会心律失常啊，心跳无力啊，心衰还是要命。而治稳心率啊不通血管不强心肌的话，血管老是堵着，最后心脏还是衰竭了，那也活不了。那支强心肌啊不通血管不稳心率啊，供血传导会致命，心律失常也要命啊。所以说咱这个长效救心丸刚好啊同步实现啊三步治疗，让你心脏血管呀、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救心治心护心同时进行，多到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以上。
3: 嗯嗯，
0: 也就是说啊，通过长效救心丸三副药治疗以后，未来10多年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啊出现大问题啊，这是没问题的啊，知道该买啥了吧。
3: 哎，好呀，那这样太好了高教授。那现在还有国补和这个医疗补贴有没有啊？
0: 啊，国补和医疗

0: 补贴啊还没结束呢啊，现在抢定啊还能享受到8毛钱一粒药的优惠政策，但是你得抓紧啊，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如果场外电话打不进去啊就多打几遍，反复打，因为啊这几天抢定长效聚鲜万达蓝呀特别特别多啊，大伙都不想错过国补和医疗补贴这个好政策，明白吧？
1: 听你说完我太感谢您了，
0: 啊，
1: 我心里有底儿了，我这赶紧抢定去。
0: 抢定大事啊。放心吧，别的病我不敢说，但凡心脏病啊经我手的，我只要点头能给你治，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康复啊。
1: 好，
0: 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啊，随时可以打电话啊找我，我随时给你调整啊，别客气别见外啊，好吧，祝你健康长寿啊。
1: 谢谢，麻烦高教授了，那以后肯定还得找您了，还得问该咨询你的，麻烦您了
0: 啊，不客气啊，再见，
1: 谢谢，再见，麻烦了。
0: 没事。
2: 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好，你的电话已打进来了，请讲。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我已经用了10天了。
0: 哦，好啊。
3: 我就想麻烦你啊，帮我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用。
0: 好啊，那你说说具体情况吧。好吧，我给你辩证一下啊。
3: 好，2个月之前啊，我查出来这个冠心病了
0: 啊，
3: 这个窦性停搏给我开了一些药啊，这个一顿我也不落着吃，但那个心脏呢时不时的还难受。有一天呢，我开车听广播，我小孙子搁那调台，一下子呢就调到您讲的这个心脏病上了。
0: 哦，缘分啊。
3: 您当时说了一句话啊，我印象的特别深。您说的这个啥呢，就是那个301这个军医嘛。
0: 没错啊。
3: 不欺骗老百姓，这个心脏病啊只要您说能治就能治好。当时啊我就觉得您这个老师啊很可以啊。
0: 啊，过奖了啊。啊，做人行医啊凭的就是良心和底线。我是一名军医啊，在301医院军医学院啊坐诊多年了，一辈子治病救人，从来不玩虚的啊，不糊弄老百姓。心脏的毛病啊可不是小事啊，都是大病，咱不能拿老百姓的性命啊开玩笑。能治的啊我就如实的讲啊，那么不能治的绝不能乱承诺。
3: 是啊，所以啊我就感觉啊您这个人

0: 也实在。
1: 嗯，谢谢啊。
0: 听了有这个七八天吧，哦，我就决定试试这个药。
1: 好啊。
0: 我就先买了一副。
1: 嗯。
0: 当时呢，还免费给了我一个这个玲珑急救药包呢。
1: 啊，急救药盒啊。
0: 我是上午收到的。
1: 嗯。
0: 中午啊就开始吃了，当天晚上啊，我就感觉这个嗓子眼儿啊，
1: 嗯，
0: 开始松快了。
1: 是啊。
0: 这个呼吸呢也透亮，晚上躺那儿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1: 好啊，
0: 这一晚上睡得哦，可踏实了。
1: 嗯，
0: 这个也不像之前哦，做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梦。第二天早上醒来哦，感觉这个前胸后背呀，
1: 嗯，
0: 这都可轻松了。
1: 对，
0: 这个我当时哦特别震惊。
1: 哎，
0: 这个长效救心丸哦，原来真就像您说的，见效就这么快。
1: 对呀、啊。我是一名军医啊，我肯定啊对自己说的话高度负责任的。长效救心丸它是现代中药，而且是中药萃取的精华，沉香、檀香、紫檀三香活药油入药的，穿透力啊非常强，可以做到三秒钟入血，二十五秒钟啊贯通啊贯脉，一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血氧量和能量，所以说见效速度啊非常之快呀、啊、明白吧。
0: 就是啊，吃完第一天啊，我就明白这个药为什么叫长效救心丸了，这和以前吃那个药啊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不亏您说哦，它是心脏病疫苗。嗯，那等我吃上30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哦变化更明显了。
1: 是啊，
0: 之前动不动我这个胸口啊就发紧，心里边啊就咯噔一下子，这个窦性停搏没有再犯过，这个走楼梯呀、啊、出门干点啥呀，就再也不会这个胸闷气短了，这个嗓子眼儿那个堵的那个慌的那个劲儿啊，
1: 啊，
0: 彻底散开了。
1: 好、oh. ，
0: 这现在啊，我一共才吃了10天嘛啊。
1: 嗯，
0: 以前总感觉这个后背发沉、肩膀发紧的这个感觉没有了。
1: 哦，好啊。
0: 而且啊，我今天起来没有吃那个降压药吧？啊、
1: 嗯，
0: 我一量下血压啊，居然是140了。
1: 哦，
0: 我当时啊，我都不敢相信，反复的我就量了3遍，都是140。
1: 嗯，
0: 我原来吃降压药啊，都得156了。
1: 嗯，好啊。长效救心丸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可以通过啊通淤堵。那么咱们说啊，血管里的淤堵啊打通了，啊血管变软了，管腔变大了，血液干净了，血管通畅了，血管的压力啊自然就下来了，血压自然就跟着降下来。包括也有一些像汤心病的朋友，那么用了长效救心丸啊，心脏好的同时啊，血糖也降得挺快的。所以说你看啊，是不是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这样的道理啊。嗯，
0: 是啊，我就觉得自己哦，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
1: 嗯，
0: 所以趁现在有那个国补和医疗补贴嘛啊，昨天又买了2副。
1: 好，
0: 那高老师啊，
1: 嗯，
0: 我之前都是一天吃这个3次啊，您帮我看看接下来我该怎么用
1: 啊？您目前恢复的已经很平稳了，挺好了。接下来啊，一天用2次就可以了啊，啊，挺好的。
0: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高老师。
1: 不客气啊，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啊，祝你早日康复。
0: 嗯、
1: 再见。
0: 嗯，好，谢谢高老师。
1: 好，
0: 高老师再见了。
1: 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3副药，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 400-788-72

0: 2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之前就是和您通话嘛，就是给我那个母亲咨询。
2: 哦。
1: 我母亲都那个80岁了，是个盲人嘛。
2: 哦。
1: 得这个心衰都20多年了。
2: 哦，你这么一说啊，我有点印象了。啊，当时说是年前感冒了，然后啊就引起了急性心衰了，是吧？当天啊，
1: 对
2: 啊，你没说之句，就在那哭呢，是吧？
1: 哎呀，对对对，就是我。
2: 嗯。
1: 当时嘛，我也是就怕老母亲这个病这没救了嘛，我这一激动我就那个没控制住。毕竟他都那个80岁了嘛，这不，哎呀，怎么说呢？多亏了您吧。
2: 嗯，
1: 我老母亲现在他恢复的可好了
2: 啊，应该。嗯，
1: 啊，这不听说咱这个那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国补和那个医疗补贴那个要结束了嘛？
2: 啊，
1: 这我就着急了啊，因为啥？我也想用点，我这个心脏也有点那个小毛病。
2: 心脏毛病啊，从来没有大小之分啊，都是大病，趁早解决，千万别硬扛着啊，扛来扛去啊，就扛出危险来了。再一个，现在还有国补啊加医疗补贴双重补贴，一定要才合上8毛钱，可一旦补贴政策啊截止了，立马就恢复原价2880元了，前后可差了不少钱呢 啊！
1: 哎呀，是，我母亲当时就是原价买的。但是吧，这好在就是那么严重的心衰也都好了嘛，我就觉得这个的话，这和命比起来那也值了呀。
2: 哎，你说的非常好啊，命永远大于钱啊，人只要活着有健康才有一切啊，有命在日子才有奔头，你老母亲在啊才算是完整的家啊。那你仔细说说啊，老母亲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啊，分享一下。
1: 她现在恢复的那个特别好。他当时吧，就不是因为那个感冒嘛，出现的那个急性心衰住院了嘛。
2: 哦。
1: 住院以后吧，那个状态也，就是一天不如一天。
2: 嗯。
1: 所以呢，当时就是我也是特别着急的。
2: 嗯。
1: 他吧那时候就是稍微动一动啊，就觉得上不来气儿。
2: 哦。
1: 完了，那个就得那个大口的喘气儿嘛。
2: 哦。
1: 啊，得缓个那个7-8分钟才能缓解过来。再一动吧，还是不行，还那样。
2: 哦，
1: 哎，所以呢，就是在那以后，这不天气好的时候，我就用那个轮椅推着他出去那个晒晒太阳嘛。
2: 哦，
1: 要么呢就是在那个屋里那么半躺着。
2: 嗯，
1: 但是吧，晚上他是更难受了。
2: 嗯，
1: 那个胸闷憋气，完了心慌，还睡不着觉。
2: 哦，
1: 哎呀，就整宿的，就是翻来覆去的。这不只能是靠着那个安眠药，他才能那个勉强的眯一会儿。但是自从用上那个长效救心丸，才1个星期左右吧，哎，我就发现我那个老母亲了，晚上她就能那个睡得那个平稳点了。
2: 哦。
1: 就是不像之前那么那个折腾了，就算是那个躺下吧，哎，就觉得她那个喘气感觉就是那个也顺畅多了。
2: 嗯，好了。
1: 等用到1个月的时候，就是改善就更明显了。她那就不用那个天天那个半躺着遭罪了嘛。
2: 对呀，终于能睡觉了。
1: 啊，这不在家里他就那个慢慢的就那个能溜达了，这都没问题了。走路呢也那个不喘了。
2: 哎，好。
1: 啊，这不眼看着他那个精神状态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2: 嗯。
1: 啊，这不是三副药都吃完了，哎，就不用那个轮椅推着了，就能自己那个下楼，哎，溜溜弯了，晒晒太阳，这都行了。
2: 可以。
1: 啊，这前几天这刚带他到那个医院去复查了一下。
2: 嗯。
1: 这不说他那个心脏功能嘛，恢复的非常好。
2: 嗯，这是铁证
1: 啊。医生，对，医生都那个特别惊讶呢，就问我们吃的啥药啊。完了我就把那个手机里那个药盒照片我就给他看嘛。
2: 啊，
1: 哎，他当时还说呢，他说这个药真挺好的。
2: 哦，
1: 完了也拍了张那个照片留下来了。
2: 嗯，好啊。
1: 啊，我母亲嘛现在这不吃好了吗？这回呢我那个我就想那个继续吃点嘛，主要我这不也是啊，就有点那个心肌缺血。走路快了吧就上不来气儿。
2: 哎呦，有点心
1: 啊。就是咱俩这么说说话，哎呀，我就是尽量就是平稳自己这个情绪吧，我这心就有点那个突突。
2: 哎呦，那你可不用紧张
1: 啊。哎呀，就好像是紧张似的呢。其实吧，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紧张啊。
2: 嗯，还是心脏病的问题啊，那就说明啊你的冠脉啊出现了淤堵啊，至少堵了60%左右啊。啊，严重影响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了。虽然说当下不是最严重，可当淤堵啊

0: 时间一长啊，供血严重不足了，堵塞更严重了，心脏会立马梗阻啊，也可能得心梗啊。那心梗以后啊，心肌就会容易大量坏死，导致传导不稳定，就容易出现啊严重的心律失常，乃至啊心力衰竭啊，会导致心脏血管更加的堵塞，跳得更加的紊乱，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当下啊，最主要的要立马用上长效救心丸，它是很对你的症的，尤其是方剂当中啊，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啊，用药一小时就可以大大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吃上当天，那你这个胸闷呀、憋气呀、心突突跳的感觉就会立马消失了，明白不？嗯，很快啊。
1: 对对，明白明白。哎呀，太好了，那个，我吧，这不看着我母亲这用那个长效救心丸，一天天这好起来的
0: 啊，
1: 所以真的我特别相信您。
0: 嗯。
1: 那啥吧，那我就那个赶紧打电话，我也订上三副药呗。
0: 嗯，可以啊。啊，这要是以前的话，我肯定告诉你啊，先订一副药吃着。但是现在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啊，随时要结束了，还是直接订三副药啊，直接治到底吧。这样一粒药才8毛钱，不用担心以后啊再花2880元一副药买了，而且现在还能免费啊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呢啊，挺好。
1: 对对，真挺好的。我这样的话那节省不少钱。
0: 嗯，
1: 所以说呀，高老师，我们老百姓真是太幸运了，遇上您这样的好大夫，和这么好的药哈。
0: 嗯嗯，应该应该啊，这都是我当军医的应该做的啊。那后续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
0: 啊，
1: 哎，好嘞，高老师，那您也那个一定那个保重身体哈。
0: 好，谢谢
1: 谢
0: 谢
1: 您了，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

0: 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就停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它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

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呢，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两三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延寿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

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

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松，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
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

0: 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他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它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

0: 学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3: 嗯。
2: 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林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3: 嗯嗯。
2: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他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3: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3: 嗯。
2: 但是我浑身都有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3: 啊。
2: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3: 嗯，
2: 要是有那啥子，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3: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2: 啊，对对对，有濒死感。
3: 嗯，
2: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3: 嗯嗯。
2: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3: 嗯嗯。
2: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3: 对。
2: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到了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3: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2: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
3: 嗯，
2: 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得可好可壮实啊，
3: 嗯，
2: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3: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2: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3: 嗯，
2: 看我这走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3: 嗯，
2: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3: 嗯，
2: 胃说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3: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2: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酵猪用三代延寿方嘛。
3: 嗯，
2: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3: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就是这药，我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3: 嗯，
2: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3: 嗯嗯。
2: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3: 啊。
2: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3: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2: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总量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3: 嗯，
2: 结果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3: 嗯，
2: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3: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2: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3: 嗯，
2: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3: 嗯，
2: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3: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2: 嗯
3: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2: 是是是，
3: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2: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3: 嗯。
2: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都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3: 嗯，
2: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想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3: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呢、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70%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30%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 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0: 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八十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0: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0: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0: 哟，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0: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0: 嗯，
3: 就清醒一些，
0: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0: 嗯嗯，
3: 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40-150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0: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0: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0: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0: 嗯嗯嗯嗯。
3: 这不啊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啊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啊，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年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0: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 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十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事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好，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也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0: 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3-5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0: 好，哎呀，真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1: 好，
0: 李老师，
1: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李老师。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
3: 对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1: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1: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也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1: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1: 对。
0: 嗯。
1: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0: 嗯嗯。
1: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面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1: 是，嗯、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0: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1: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1: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去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0: 嗯，
1: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放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她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0: 嗯嗯，
1: 然后啊，我就看她那个腿呀、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0: 啊、哦，那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嗯，
1: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她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0: 哦，
1: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0: 我知道
1: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0: 嗯嗯。
1: 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0: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1: 嗯。
0: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
0: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
1: 嗯、
0: 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他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1: 嗯。
0: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

0: 对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一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我姐这种情况，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行行，那我赶快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三副药了啊。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0: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3: 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哦。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0: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左右，餐后呢是10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0: 坏疽了肯定就要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3: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加号了。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2-3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 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

0: 变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七年八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1: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0: 嗯，
1: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0: 对，
1: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两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0: 嗯，
1: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 6.2， 餐后呢是 7.8， 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0: 嗯，
1: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0: 嗯。
1: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 5.2， 餐后呢是 6.8， 就特别平稳。
0: 好。
1: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0: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0: 嗯，
1: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0: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1: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0: 嗯，
1: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了，就是有神了啊。
0: 嗯。
1: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0: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啊，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0: 嗯，
1: 我最近呐、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就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独占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和世界战略的重要步骤。经过周密策划和精心准备，利用西方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和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时机，日本于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日本的这一行动既是侵略中国战争的开始，又是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在918事变纪念日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举行。随着14声警示钟鸣响，辽宁各地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笛齐鸣，警示世人勿忘国耻。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铁轨，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全副武装的日军在金田新太郎大尉的指挥下，攻击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东北军第七旅。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用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五大队和第二师团第29联队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随即命令第二师团主力迅速向沈阳城进攻，独立守备队各部

0: 进攻铁路沿线的安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同时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接着本庄繁将各项命令及战况电告日本军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日本发动918事变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日本大陆政策是日本用战争手段侵略、吞并中国、朝鲜等大陆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1868年4月，日本天皇发布施政纲领，提出经营天下，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1874年，日本借口所谓难民问题，发动第一次侵略台湾的武装进攻。1882年，日本侵略朝鲜后，公开提出要与英国、俄国等列强争斗，侵略中国，夺占朝鲜。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提出要守护国家疆域的主权线和保卫疆域之外的利益线的对外侵略主张，
1: 他就把大陆这边、朝鲜包括中国东北都划到他的所谓的利益线，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大陆政策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出发点。他就把西方的那种制度、西方那种思维模式用了东方、用了大陆、用到中国呀、朝鲜，他觉得可以，这些地方可以他来作为他的基础的。
0: 1894年7月，日本发动了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从而完全侵占了朝鲜，割取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勒索赔款2.3亿两白银。甲午战争对中国和远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战争改变了战前相对稳定的远东形势。日本以新兴军事强国的姿态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成为东方的一霸。这场战争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灭国大祸。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出兵最多，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列强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加上利息合计9亿8000多万两白银。日本不仅勒索了巨额赔款，还取得了在北京、天津等地的驻兵权。辛丑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进一步获取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更多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此后，日本通过1904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并从俄国手中夺得了中国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和一切支线及其所属的财产、煤矿等权益。日本在东北境内陆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都督府、满铁和领事馆，从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
2: 918事变爆发以后，全力以赴地支持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满铁腹地有20万日本侨民，那么包括妇女、儿童、学生都发动起来为战争服务，所以满铁在侵略中国的战争当中，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1927年6月，

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会后，田中上奏给裕仁天皇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新大陆政策，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此之后，日本侵华动作不断。1928年5月，当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到济南的时候，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中国军民死亡6000多人，伤1700多人。6月，在中国东北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由于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成为了东三省的新首领。在东三省改旗易帜期间，日本想方设法阻挠张学良东北易帜，其目的是要独霸东北，反对中国实现统一。1929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中国东北局势的演变打破了日军侵吞东北的美梦，日本加紧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931年6月，日军正式确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从1931年4月开始，日军加紧在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将适应寒冷地区作战的日本第二师团调驻辽阳，为增强部队的攻坚能力，又从东京调运2门工程重炮置于驻沈阳的第29联队兵营，并将炮口瞄准东北军的北大营及飞机场，同时又从日本本土增派1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侵略中国。1931年8月，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为了在挑起事变后迅速占领东北，关东军在发动918事变之前，搞了几次北满参谋旅行，搜集情报，踏查军队进攻路线，期间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本参谋部上尉中村镇太郎一行4人化妆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间谍活动。6月26日，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拘获。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前提。关东军还进行各种军事准备，在事变爆发之前，关东军通过日本在朝鲜的驻屯军司令部，把日军混成39旅团秘密从朝鲜通过铁路开进中国东北。1931年9月上旬，关东军开始在沈阳北门外架起机枪，并在城边进行攻城和巷战演习，甚至一度将演习推进至东北军北大营附近。为了寻找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借口，关东军在充分预谋准备之后，制造了柳条湖事件。9月18日夜晚10时20分左右，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莫守中尉率几名部下，在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1000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炸毁了一段31英寸的路轨。

0: 它炸的程度呢，完全可以使列车通过，可想而知，这就是自己制造一个借口。
1: 北大营南距沈阳城约5公里，

0: 家庭氛围，希望以后妇联能够多开展这类活动，让更多家庭参与进来，共同培育优良家风。
1: 龙井市亲子代表队参赛队员郑善，
2: 感到温情满满，感到我们家人之间的感情也升温了，感觉相伴协助多个家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深刻体味到了民族团结内涵。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孙震报道。
3: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
4: 在我州图门江畔的百年口岸，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他既是国门的守护者，也是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他用实干履职，用创新赋能，践行让海关成为地方政府和外贸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坚实依靠的承诺。他就是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履职以来，王永嘉始终牢记人民代表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将海关工作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深入口岸一线外贸企业走访调研，围绕口岸提质升级、外贸产业培育、跨境贸易便利化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海关惠企政策精准落地，全力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
5: 今年是我当选州人大代表的第四年，作为驻守东北亚开放前沿的海关代表，我始终践行守国门处发展职责使命，主动想、扎实干见成效，充分发挥海关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作用，严守口岸检疫关，严把质量安全关，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
4: 守住国门安全就是守住发展根基。王永嘉搭建人防加技防加治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厉打击各类走私违规行为，筑牢国门安全防线，主动对接地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图门公路口岸升级改造，深化各联检单位协同协作，以口岸平稳有序运行护航高质量发展。同时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服务行动，推行一起一策精准帮扶，普及提前申报、RCEP 关税减免、原产地证自助打印等便民举措，高效解决企业通关各类难题，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稳经营、拓市场。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
5: 我们以提升监管服务质效为根本，加大助企纾困，召开关企座谈，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和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做到点对点精准服务，手拉手及时清零，全力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增效益，逐步推进物企并重的穿透式监管模式，以无感监管激活营商环境的有感温度。
4: 立足沿边对外开放布局，王永嘉大力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深耕跨境电商、边民互市贸易等新业态，推动图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加速转型，以海关担当助力沿边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一名人大代表就是一面旗帜，王永嘉以奋斗姿态践行代表使命，用担当作为彰显海关风采，用实干有为助力边疆发展，为沿边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3: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沿边。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揭幕战5月23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期间一场双向奔赴让赛场内外温情满满。从延吉启程、千里远征到两地球迷友好联谊、特色文艺展演轮番亮相，一幕幕暖心画面定格了东北超赛场最温情的别样风景。赛事前夕，怀揣对家乡球队的热爱，我州100多名球迷集结出发，远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开启客场助威之旅，千里奔赴温。

0: 情相逢。延边球迷代表团抵达呼和浩特后，受到了当地球迷的热情迎接。呼和浩特20名球迷自发到机场欢迎延边球迷，两地球迷初次碰面便暖意融融，热情问候，亲切交流，打破地域距离，因共同的足球爱好迅速拉近彼此距离，尽显体育赛事的包容与温情。呼和浩特球迷王报国：
1: 我们给延边的朋友准备了一个下马酒的仪式，也是我们这个内蒙古人欢迎最尊贵客人的一个仪式，我们也很珍惜这份情谊，希望我们能续写两地足球的荣光。
0: 赛前联谊活动延呼两地球迷欢聚一堂，开展友好互动，互赠特色礼品，一件件独具地域特色的礼物，一句句真诚的交流，承载着两地情谊，生动诠释了以球会友、友谊为先的体育精神。延边球迷高元哲：
2: 我们今天到内蒙古，和我们内蒙古的朋友们一起共度东北草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学习内蒙古的文化旅游，把我们的好的文化旅游也传播到内蒙古来，两地之间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0: 绿茵盛会，文化赋能。开幕式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特色十足。由龙井市文化馆带来的朝鲜族特色文艺项目四物乐惊艳亮相，传统文艺与现代体育激情交融，用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为延边代表队助威。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当地特色文艺演出接续登场，雄浑大气的草原歌舞，极具北疆地域特色的文体表演，点燃了全场观众热情，为东北超揭幕战烘托出热烈浓厚独具韵味的赛事氛围。赛场之上，赛事竞技热血沸腾；赛场之下，人文交流温暖人心。两地特色演出精彩纷呈，观众席互动氛围热烈，跨越地域的文化交融，心意相通，让这场绿茵盛会更有温度，更有深度。足球架桥梁，文化促交融。此次东北超揭幕战的暖心花絮，充分展现了浓厚的群众足球氛围和友好的城市风貌。随着东北超赛事持续推进，各地队伍将继续以球联谊，以赛聚力，助力东北地区足球事业与文体交流蓬勃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美花、李香花、赵西强报道。
3: 在5月24号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九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凭借上半场黄振飞的梅开二度和下半场乔瓦尼的梅开二度，延边龙鼎可喜安队4-3力克广东广州豹队，赢得了一场久违的胜利，客场全取三分。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员黄振飞：
4: 大家都非常努力吧，这么炎热的天气，然后赢下了比赛，这场胜利对于我们来说很关键，在几轮未胜的情况下，这场拿下了三分，非常不容易。
3: 5月30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0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林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结婚时户口迁到外省，如今想迁回村中却难上加难。每场扬尘影响周边环境，附近居民希望彻底改变现状。十几年前，敦化市江南镇东苇子沟村的李珍珍嫁人后便把户口迁入到了河南省。几年前她离婚后想把户口迁回村中，可没有想到事情却远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记者来到敦化市江南镇东苇子沟村，见到了李珍珍。她对记者说，她是独生子，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在村中购买了一户人家的房子，房照落在了她的名下。十几年前，她嫁给了河南省的一位村民，后来把户口迁入到了丈夫所在的村中。
1: 几年前我离婚以后，然后夫家就那个让把户口迁走，回到那个我娘家东苇子沟村，然后找村领导，我说我要把户口取回来，然后村领导说你没有土，就说没有土地，然后让我去找派出所。我到派出所，我问他我户口应该需要什么
2: 手续，
1: 然后他说得有土地，有村民会议记录，还得有房。我说我有房，我说我是88年出生的，82年以后就没有分地。他说不行，必须得有土地，有会议记录。
0: 李珍珍对记者说，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他并没有分承包地，村中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延续了第一轮土地承包，因而村中像他一样在1983年后出生的人都没有分到承包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李珍珍说，村民想要把户口迁回村中，首先要获得2/3以上的村民或者村民代表同意方可。
1: 从派出所回到村里，又找到村里书记，我让他给我开一个村民会议记录，然后他说会议记录本不在村里，在镇里，然后就是我又到镇里，镇里说会议记录本不归我们管，就是在村里边。
2: 那现在又什么情况？
1: 现在就是村里边书记不给我开会议记录，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就来回奔波差不多一年了，然后一直就跟我说没有会议记录本，不给我开。
0: 另据李珍珍说，她父母年纪大了，并且患有多种疾病，需要她长期在家照顾。
1: 我现在就是想把户口取回来，然后因为父母就是都有病嘛，然后我爸妈身体都不好，因为我妈那就是乳腺癌呀什么，就全身都是癌症，都扩散了，根本没法治了。我爸现在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必须得把户口取回来。我从东苇沟户口迁出去的，我现在离婚了，想把户口取回来照顾我父母就特别难。
0: 究竟是什么原因，敦化市江南镇东苇子沟村村委会迟迟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商讨李珍珍户口迁回事宜呢？记者来到了东苇子沟村村委会，村委会并没有人办公，于是记者拨打了敦化市江南镇东苇子沟村党支部书记刘恩国的电话。
3: 这年末了嘛，然后换季了，然后那个镇里头，那个把那个会记录书本先暂时放那嘎，就是他过两天到时候就给了。我说那你就晚一点几天就开不就完事儿了呗。我说吧，暂时这两天签不了，过几天给你开会。

0: 你看他不能说一开会就直接就开会，是不是？
1: 一周后，李珊珍给记者打来电话说，村委会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代表们同意他把户口迁回村中，村委会领导把会议记录复印件交给了他。当天下午，李珊珍在敦化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给记者打来电话说，派出所民警审核了他带去的材料，说他依旧不符合把户口迁回村中的规定。
2: 我要是吉林省农村的，我可以往回落，但是别的省的就不行。然后得有土地有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到法定年龄结婚了，就是他那个意思好像是我可能就是这户口就是迁不回来。
1: 由于李珊珍解释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便把电话交给了派出所的民警。民警对记者说，他们是严格按照吉林省公安机关户口和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中第67条严格执行的。
3: 咱们现在的政策就是咱们那个户籍管理规定，就是你到农村落户，你到农村落户就必须得有土地，还得有房子才能在农村落户。
1: 记者经过了解得知，1983年以后出生的人大部分没有分得承包地，这些人一旦把户口迁出村中，根据现有的规定，想再把户口迁回村中基本上就不可能了。因此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农业户口的人，把户口迁出时一定要慎之又慎。近日，居住在图门市公安局周边的住户反映说，附近一家储煤厂常年扬尘，周围几栋住宅楼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不仅楼道里到处都是黑色粉尘，就连住户家里的窗台上也常有煤灰粉尘，影响到了居民正常生活。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来到了现场，了解到扬尘情况最为严重的主要集中在建委住宅楼、化工厂住宅楼以及塑料厂住宅楼。
4: 每年到冬天一刮风，我这屋里完了整个都是灰，完了擦地板吧哈，都是擦一遍也是黑的，擦一遍也是黑的，完了袜子上面吧也都是灰，就是我感觉就是咱们处理一下煤道里边，看我这走道哈，这都是你看蹭的都是灰，就是每回刮风的时候啊，这块都是灰尘尘的，就不是说咱现在看的是蓝天吧，它刮风的时候整个都是灰尘。
1: 住户们说，以前这个储煤厂是进行木材加工的地方，虽然有一些噪音，但是没有这样大面积扬尘的情况发生，后来厂区开始存放煤炭，扬尘现象就控制不住了。
5: 就是每天呢卸煤呀，完了呢这个煤呢卸完了再倒出去，这个煤烟呢就像那，你知道那烟一刮是啥样，黑的像浓烟滚滚的。现在这房子楼道老百姓你看这窗从来都开不了，
6: 装火车卸那煤灰，这楼道里头老大了老厚了，去年还找他们来上楼道给清扫，清扫你住户屋里的你清扫不了啊，屋里那你去上家给人家擦去，所以就产生这个矛盾。这个他一装车，这个灰相当的大，就跟黑烟子一样。
1: 记者实地查看了一下，从远处看，储煤厂的煤炭上面有些地方覆盖了防尘网，并且靠近小区的一侧也建了网格状的围墙。可是走进厂区就能发现，还是有煤炭裸露在外，没有任何遮挡。这是否就是造成扬尘的原因呢？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来到了图门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戴永航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7: 2025年一月份左右的事儿哈，就是说的话就反馈有这个事儿，然后我委托第三方的监测单位有资质的哈，这种带没资质的，现场的话都去的话，就是说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监测，比如说布的这个点，你看一共是布了14个点，就在他们那区域范围之内啊。然后的话，在周边整个按照咱我们的监测标准啊，无菌排放，然后得出的结论呢，现在就是说，整个的话，你看这布点情况啊，这整个布四周布点情况啊，风速啊啥的这些气象指标的都带了，得出的监测结果呢，它这个就是无菌排放这个标准是它是不超的，的话，所以说它整个项目通过了验收，验收了以后呢，完了。实际上的话，信访人的话就质疑，他们在质疑，就是说这个监测报告的准确性。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补测，就等于说是一个证据的话，一个就属于说一个补充吧。然后这个跟当时的那个附近的就信访人员啊，他们派的代表， 然后。

0: 他们说了这个事儿。
1: 对于居民楼内的粉尘，戴永航表示，存在一定时间内积存下来的情况，他们也只能是要求企业不要再封天开工。
0: 它虽然说是一个达标的状态，但是日积月累也会对周边产生影响。我们这个的话，跟那个这个物资公司啊，物资储运公司，我们是物资储运公司啊，跟他们的话也进行了一个沟通。然后就是说洒水降尘呐、这些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装卸过程当中洒水降尘覆盖这些的话，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制度。然后只能说的话，在进一步达到国家的标准的前提下，再去进行一个有效的控制。这回的话就是说，我看看啊，能不能跟企业进一步的沟通，适当的帮那个就是这边的居民进行一个清扫也好啊，或者是定期的清扫啊，定期的打扫卫生，这个的话我们也想把这个提到一个日程上来。
1: 采访中，记者也与戴永航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戴永航也表示，会与企业协商，研究一下加盖煤棚的可行性，或者是将清理楼道等工作形成常态化，尽量减轻粉尘给居民造成的影响。近日，李先生车队里的一辆皮卡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熄火，虽然皮卡车还在质保期内，维修站却表示需要个人掏钱维修。李先生对此不理解，于是找到记者前去了解情况。李先生向记者介绍说，他车队里的一辆皮卡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发动机熄火，随后他将车送至厂商授权的维修服务站。
2: 2026年1月25号从敦化到大石头就正常行驶呢，突然间就是那个他行驶中那个发动他就自己灭火了，再打就打不着，就打不着了，完了就给 4S 店打电话了，完了之后他就是意思让我拖到那边那个 4S 店售后去。
1: 维修服务站工作人员检查后认为，发动机拉缸是因为没有更换冬季机油所致，尽管车辆仍在质保期内，但维修服务站表示故障是不规范操作导致，因此不在三包范围之内，费用需要自理。
2: 4S 店当时就是他应该他去检测说这个车到底是因为什么坏的，在这期间之后，我们谈的是他是要10000块钱，完了之后当时我是同意了，之后过了没多长时间，就下午他又给我打电话，意思10000块钱不够了，还得要3000。完了就俺俩磨叽来磨叽去的，意思那个我说我拖车还没少花钱，他说那我给你便宜500块钱吧，就是12500。
1: 李先生表示，皮卡车目前还在质保期之内，一次性掏这么多钱不能接受。
2: 就是我的车是没过质保期，而且每次保养都是在 4S 店保养。最后有报他们厂家反馈到最后也是我那个没换冬季机油，但是这个他们这个保养手册上写了我换的是 10W40 的机油，10W40 的机油他们这个产品说明书上写的是可以在-25度的情况下使用，但是现在厂家不给我修，我的诉求就是他给我正常换了发动机。
1: 由于记者采访时维修服务站负责人已经回家过春节了，于是记者电话采访了他。
3: 他那个上次换机油是什么时候换？
4: 25年8月16号，厂家认定是拒绝三包的，理由是正常不是得到冬季换冬季油嘛，然后客户也没有更换，然后手册上有很明确的标注，-20度建议更换040的机油，到-25度更换，必须更换040机油，完了标注都有，包括我发朋友圈，客户也都看了，都知道。
1: 记者随后也电话联系了皮卡车生产厂商的官方客服，客服人员证实了维修服务站的说法。
5: 是由于车主自身不更换冬季机油造成的拉缸，我们无法全部承担费用处理。
3: 哦，那行，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答复就是可以代表厂家呗。
5: 对，这是厂家经理刚刚给的结果。
1: 最后在记者的协调之下，维修服务站最终给出了一份折中的解决方案，双方各自承担了一部分的维修费用，李先生对此也表示了认同。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车主朋友，在换季时节，尤其是冬季来临之前，务必仔细了解车辆保养细则，及时更换符合要求的机油，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损失。

0: 日前，敦化市长城小区部分居民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们小区在几年前进行了旧房改造，当时物业按照每平米7元收取了改造费用，现在居民对该笔费用的收取产生了疑问。在敦化市长城小区，记者见到了等候在那里的部分居民，一位居民就当时改造的收费情况向记者进行了讲述。
1: 2020年呢，都就是开始收的这个每平方米7块钱这个改造费，我们收
2: 是哪儿收的你们这个钱？
1: 我们的物业，长城小区的物业。所以说大家为了就是那个支持这个改造嘛，所以就都交的这7块钱。现在呢，陆陆续续的呢，又把这个钱返给老百姓了。
2: 谁？你们是怎么知道返给老百姓呢？
1: 哎，我有一个姑姑，
2: 嗯，
1: 就是在这跟前，
2: 嗯，
1: 教堂跟前，他吧就是头年的春节以前就已经拿到手了这个钱，我们这已经过了一年，到现在这个钱仍然没给退，所以大家就有疑义。物业说这个钱收上来以后交到房产局了，
2: 嗯，
1: 但是他没有权给我们了，也没有钱了，这个钱不在他手了，他是这么说的。
2: 嗯，
0: 一位居民告诉记者，当时是物业上门收的费用，相关的凭据也是物业出具的，所以如果这笔钱国家返还回来，物业就应该把这笔钱退还给居民。
3: 我交了800多块钱，884好像是。他上门去收的。
2: 当时他去收这个钱的时候，物业是咋说的？收这个钱？
3: 他收就说收那个改造费，我们也懵登啊，也没看到有什么文件呢，
2: 嗯，
3: 就交了，
2: 嗯，
3: 痛快就交了，
2: 嗯。
3: 后来听说有人交，有人没交，
2: 嗯，
3: 还有的小区压根儿就没收过，
2: 嗯，
3: 说是国家没有这个文件。
2: 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个钱是可以不收的，是吧？国家
3: 不应该收的，
2: 不应该收的，
3: 对，不应该收的，因为他上门收的我们钱，物业，那我们就管物业要啊，
2: 嗯。
0: 一位居民表示，现在大家就想知道这笔费用该不该交，但如果是正常收费，那么大家没有疑义，如果不是按照政府文件要求收费，那么这笔钱就应该返还给大家。
1: 我是觉得吧，如果是说全国也好，全市也好，是全省也好，哈，统一交，咱们没啥可说的，因为啥，咱义不容辞的，咱是公民，咱就应该支持国家这个政策，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我们交，管我们要钱，我们都合理合法的交了。交完之后呢，后来一听说呢，全市呢好像都没交，就个别两个小区交的哈。那交了那不应该交啊，是不是人都不交？为什么我们交啊？对不对？你这个东西你是那样得合理合法，对不对？
0: 居民们告诉记者，当初收钱的物业现在已经弃管了。随后记者经过多方打听，联系上了当时小区物业的负责人。
4: 哎，
2: 你好，我问一下，是王经理吗？
4: 你好。哎，你好。哎，
2: 你好，王经理，我是延边电视台的记者，我姓张。
4: 啊，
2: 哎，你好，我现在在那个你们这个长城小区，然后这个居民这两天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就说你们当年这个，啊，这个收这个小区物业维修的时候有收了一个7块钱，然后居民觉得说这个钱现在不认可，说都往回退，那你们现在不给退是什么情况？现在
4: 啊，这是市里下的文件，让那个房产局让我们代收的，
2: 嗯，
4: 代收已经交到市里了，
2: 嗯，
4: 交市场房产局了。
2: 啊，就是这个钱已经交到房产局了呗。
4: 哎，对对，已经交到房产局了。
2: 啊，那他现在为什么说这个有的地方收了，有的地方没收呢？还说有的地方返回来了呢？
4: 有地方返还的是社区收取之后，他没上交那个局里那个房产局。
2: 就是，那我就不太懂了。如果是按照我们正常有文件规定的话，那这个不都得上交吗？为什么还有的交了，有的没交呢？
4: 那我不太清楚，那你问有关部门吧。
2: 啊，
4: 我就是干活的。
2: 啊。
0: 为了了解详情，解答居民心中的疑惑，记者随后来到了敦化市房产局，向敦化市房产局物业办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来意。房产局物业办工作人员随后找出了当年的相关文件，并介绍说，当年的收费工作都是依据政府文件进行的，费用也都用在了小区的改造建设上。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具体事宜他会向领导进行确认，然后再向记者反馈。第二天，记者再次和敦化市房产局物业办的工作人员取得上了联系。
5: 这个事儿跟我们领导说了，
2: 哎，
5: 然后我们领导说，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完全按照文件开展工作的，当时是让那个就是有物业企业的，然后物业企业收，然后没有物业企业的，就是街道社区收。
2: 嗯，
5: 我们收上来这个钱头也是上交给那个就是财政的那个专户了。
2: 嗯，
5: 然后这个钱也是用于就是小区改造的那个就是统筹一起用了。
2: 嗯，
5: 然后我们这边是从来没退过，诉求人那个长城小区物业企业收了钱以后存缴到我们的户头上，我们是都转交给那个上交给财政了，他按文件要求他是必须要缴的，我们当时是按文件来收的。
0: 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6: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8: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7: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8: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7: 开启
8: 引
7: 领
8: 生活
7: 新
8: 篇
7: 章。报名电话213-9888。
9: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9: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9: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

0: 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

0: 北京时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野。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6号了啊，那到了周二了。那早间的时候呢，来上班的时候就觉得，哎呦，今天的天气还是让人觉得挺舒服的，
1: 挺凉爽，
0: 是不是？虽然说呢，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最高气温呢能达到29度，但是呢，至少今天是个阴天，所以说呢，早间的时候还觉得这个天气啊，让人觉得这个体感温度是非常的舒服的。那先带您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呢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9度到15度，图门28度到14度，敦化25度到13度，安图27度到12度，合龙28度到15度，龙井29度到15度，汪清28度到13度，珲春29度到14度，延吉29度到1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今天早上的时候，老张有感觉到跟平常比的话呢，这个早前的高峰是稍稍早了一点吗？有那种感觉吗？
1: 今天早晨我来
0: 7点多堵得厉害。
1: 今天早晨我来，我走得晚了，7:12。这个从家出发，然后呢到单位正好7:30。
0: 就还可以。
1: 用了18分钟，我发现了以后，我就按照7:10以后从家出发。我要是7点从家出发，你看这就差仅差10分钟啊。
0: 但是堵得厉害。
1: 堵得就厉害。
0: 这样，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看好多这个送孩子的同事，就是大家都在聊说，哎，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这个路上车特别特别多，就是，因为好多的学校呢，可能今天有这个开运动会的，然后有些小学呢，这个有早到校的，有各种任务的。
1: 哎呀，我才整明白呀。
0: 拍毕业照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1: 为啥今天早上没堵？我才想起来。
0: 你没开车？
1: 我开车了，没堵那么严重啊，是因为啊，小熊二说了
0: 啊。
1: 他家孩子是今天6:50就已经到校了，
0: 对，运动会，所以你避开了那个高峰期。
1: 对头，对头，对头。
0: 是，但是呢，就是正常，比如说这个有，就是可能有的人。